包括府的变化，但是变化的方式不太一样。费里巴切这边呢是有超过十人次人员的进出，基本上整个阵容啊只剩下少部分啊三四名队员还是上赛季打球的。嗯，这边又是一个米托格罗接队友的助攻，镜头给到的是两边的主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和亚西克维丘斯，两位名帅在当年啊，这个当奥布拉多维奇还在帕纳西纳科斯执教的时候，这也是师徒关系。我们继续说回啊，说两支球队呢休赛期有大刀阔斧的变化，那么帕纳西纳科斯最大的变化就是更换了主教练，之前阿塔曼主教练当然是一位名帅了，然后呢上个赛季球队止步八强，这个成绩对于这么大投入的帕纳西纳科斯来说不够啊，所以呢尽管合同还有一年，但还是提前终止了合同。但是也不能说这个阿塔曼教练这几年啊在帕纳西纳科斯的执教就是失败的，实际上他帮助球队从谷底已经是重新回到了联赛的前列，但如果球队想要去再进一步的话，球队需要做出改变，所以呢就请来了功勋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奥布拉多维奇之前99年到12年在帕纳西纳科斯执教多年，拿到了5座啊总冠军的奖杯，非常非常了不起。亚布塞莱，这是在休赛期帕纳西纳科斯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引援，当然不仅仅是亚布塞莱了，除此之外你像这个埃萨克邦加、弗朗西斯科这些实力派的加入，对于球队来讲都是比较重要的。那费内巴切这边的主教练没变，还是围绕在亚西克维丘斯的执教之下，但是阵容上除了鲍德温、梅利、尚勒、塔克这几位之外，球队大部分能进入到十二人大名单的都还是有变化的。刚才这就是塔克啊，非常非常强壮的一名后卫。所以大概呢两支球队休赛期是以这样的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重建或者说升级，而从这个更换了阵容之后啊，新赛季打出来的表现确实也是很有说服力。两支球队之前各自赢这个三场球，每一场赢分都是两位数。当然细说起来的话，帕纳西纳科斯做得更好啊，赢下来的三场比赛这个分数分别是19分、23分和23分。费内巴切呢是两场赢了10分，一场赢了24。继续来看球啊，哇，好球！亚布塞莱，塞尔雄亚布塞莱也是在 NBA 兜兜转转了几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欧洲。好球！这边呢是快速转换当中底角的一记三分。布拉克斯顿凯三分线外投进了。本场自己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哇，这个帽点得漂亮，转身摆脱，前场4-1，好球。这球其实自己上也可以，还是看到了跟进的布拉克斯顿凯。格兰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塔克，哎，走步了自己，你看这上篮没打进，是因为脚下步点啊走得不舒服。费内巴切啊，这一波大刀阔斧的改变呢，其实很大的补强还是要来自于后卫线上，因为这支球队之前后卫线上的创造力说实话还是欠缺一些吧。球队呢由于有这个亚西克维丘斯主教练在，所以球队的这个防守包括体系这肯定是没得说的，但是呢进攻上靠塔克、鲍德温这两个人的驱动啊，其实创造力相对有限，这两个人还是以个人进攻为主的，所以这次来了拉尔金之后这方面应该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也不是完全的这种纯粹补强，因为球队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像高效率的锋线手啊、防守的尖兵啊也都

是离队了。打开换，这是一个延误，换回再给外线空了，比较可惜啊。其实刚才呢，帕纳西纳克斯这个挡拆的策略，费内巴切拆的挺好的。挡拆提到很靠上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这个挡拆你去延误，几乎形成了一个半包夹，但是你回位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一下子得出空位机会了，只是没投进。弧顶，费内巴切三分球这场目前还不够准啊，应该只投进了一个。两支球队上个赛季啊，常规赛两场交手都是在对方的客场获胜。哦，好球！塔克这球，我觉得来看一下啊，这球打得有点意思。亚布塞莱知道对方要过来撞自己，所以在躲，但是呢，上半身躲开了，这腿啊没有跟上，所以呢腿是绊到了塔克，这球二加一还是打成了。奥布拉多维奇老帅这一次重新入主帕纳西纳科斯，球队还是给予了他极高的一种信念吧，应该说是他的到来啊，使得球队多出了一种全新的信念。因为在他这次明确来到球队之后啊，俱乐部老板呢表达说希望和这位老帅一起建立一些真正伟大的东西。你看这一句话其实可以理解出很多的内容来，对不对？奥布拉多维奇本人对于这种观点的表达就是说，他要让球队重新理解并且体现出来帕纳西纳科斯队自己的文化，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赛季一城一池的得失了，是要建立一种长久的这种冠军文化。不点还是不进，二次进攻打成。费内巴切队整体的进攻节奏上还是相当快的，亚布塞莱，亚布塞莱，这个对于咱们看 CBA 的朋友来说，这也是不陌生的名字，之前在咱们 CBA 里面也都是效力过，而且不止一支球队。嗯，好球，弗朗西斯科，最后给到的是埃尔南戈麦斯。埃尔南戈麦斯呢，新赛季打到现在还没有被激活。帕纳西纳克斯啊，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体，像是刚才提到的埃尔南戈麦斯，包括亚布塞莱，包括纳恩，包括斯洛卡斯，球队很重要的人物，现在还都没有在阵容当中。球队现在确实是非常好的补强，但是这支球队也是有伤病的隐患的。形成了抢断，转换来了，扣篮得手，莱索尔。莱索尔在场上是真的一点都不犀利啊！费内巴切有点麻烦了，现在帕纳西纳克斯啊就放你三分啊，我都不去扑防。终于进了，终于进了。进一个，那节奏就会有不小的变化。刚才进球的是伊格纳斯·萨古纳斯，来自于立陶宛的一名队员。弗朗西斯科出球，海耶斯·戴维斯哨响，这球差一点，弧线高一点低一点可能都进了。边线球，哇，海耶斯戴维斯手起刀落啊，状态不错啊，这一回合一次造犯规，一次三分球，很自信。

0: 后三分。
1: 邱进，
0: 费里巴切很快啊，连续的两回合投进两个三分球。
1: 莱索尔，弗朗西斯科，好球！哎呦，
0: 这球视觉效果真的夸张啊！莱索尔，
1: 奥布拉多维奇教练执教之后啊，相信球队这样的挡拆打法应该会越来越多。奥布拉多维奇教练呢，60年出生，66岁的老帅，他的进攻主要还是要强调战术，强调体系啊。就是他不是那种事无巨细要把每个细节都要告诉队员的，他主张的就是说我要在平常训练当中把这些细节让他们能够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不仅仅是肌肉记忆，是能够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呢，当球员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球员们把平时的这种记忆训练啊变成在场上的战斗力。所以呢，也是在强调纪律性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球员的这种个人的主动性。莱索尔，他其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罚篮。短了，今天费里巴切投不进的三分，好多球都是短一点。双手像铁钳一样把这个篮板球摘下来，这球啊，攻的聪明，防的也漂亮，没有造成杀伤。 哨响，
0: 第一下就犯规了，这还没有合球。

对于很多客队来讲，来到帕纳西纳克斯的主场，无异于来到了绿色地狱，就是这个主队球迷的热情啊，能够制造起这种声浪啊，对于客队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鲍德温吃了一个季饭，

帕纳西纳克斯第一节犯规控制的相当不错，这才是第三犯。西斯科这几秒钟下手多少次，这个也是现在教练强调的一点，防守就是你既然防守就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你得是给对方压力，能断到当然理想，但是最好的就是断不到啊，也能够去干扰让对方分神。好球补进啊，相当势均力敌啊，而且在这个欧篮一节十分钟这样的规则之下，双方第一节都拿24分，这个分数也不低。哇，漂亮，

其实不好。

0: 亮，压哨球。哎呀，太可惜了，这大概就只剩下手掌已经离开球了，手指还是和球连着，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的，太可惜了。还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一帧，球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啊，就是这一帧。你看，这看着非常清楚，灯带亮代表时间到，也就是球还是和手挨着进球无效。
1: 但是无伤大雅，第一节双方打得很精彩，菲利巴西还是体现出来了一个整体快速的节奏，然后呢投的也够坚决，尽管三分球整体不准，但是对方给机会不投啊，这其实反倒是上当了，投保持自己的自信啊，总会能投进。帕纳西纳克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球员的个人能力，无论是打阵地战还是打转换啊，球队这个持球点比较多，终结的方式也很多样。第二节比赛来看吧，莱索尔的篮板。莱索尔这种队员属于是几乎任何一个教练都会喜欢的类型，只要在场上攻防两端就永远不犀利。莱索尔强行的制造杀伤，你看这一回合莱索尔做了多少事，先是挡拆，然后去卡位，到篮下补篮，再制造了一次杀伤。

这次球没有拿回来。好球，手起刀落啊！看看现在克斯这个防三分的策略要不要改一改？31%，其实，我觉得从防守一方来说啊，如果对手只有31%的三分球，让他们这么一直投，好像问题也不大。平均下来投3个进不了1个呀。

护犯规，不允许站成一个 A 字形，就是双脚卡位的时候，然后开了，就是没有接。

哎呦，漂亮，杂技一般的进球啊！前面的这一个跳来跳去的步伐，还有最后上篮夹的这一个转儿，

球，又是莱索尔。这样的防守让亚西科维丘斯教练非常的不满意。今天看了辛纳特斯上场比赛，通过战术打成的进攻太多，也就是整个这个进攻的体系没有受到对方防守的太多的干扰。塔克三线快攻给左路，好球，布拉克斯顿凯，嚯，以快打快，最后都没转回来。这回被追完，塔克这球又被断了。追身三分球，漂亮！哇，看纳西纳克斯，假如他们这个赛季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先不沾就去想这个冠不冠军这种说法，但他们一定是会在联赛当中打出非常有内容的东西的。目前展现出来就是攻防都有体系，都有思路，并且呢也并不限制个人的发挥。当然了，反过来说就是费内巴切现在得做出一些改变，尤其是在防守上，让对方打得太顺了。好球，这个是海耶斯戴维斯的绝招了，背身转身的中距离。现在费内巴切啊，必须要把这几分钟扛住啊，千万不能让分差拉开到两位数。这个位置错位的单防，包括你看这边塔克来防，都有点跟不上。

阿纳西纳克斯打了对手一波8-0的进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开，想要去小打大，看了一下机会不好，换成大打小，结果传球没接住。费德巴切现在进攻，如果靠挡拆来去打的话，他确实这个外线纯粹个人能力来惩罚对方的大个子，好像很难打出气候来。弗朗西斯科，亚布塞莱。

格朗西斯科想要像之前一样再飙一个，并没有投进。劲儿使横了，全用在对抗上，但虽然皮埃尔刚才没有打进，两队的命中率对比差别还是挺大的，差了17个点。纯粹的个人能力啊，鲍德温。好给，犹豫啊，也不能算犹豫，这个控了一下节奏啊，换上了穆斯塔法法尔。

0: 抢篮板卡位，两个人抱一起去了，为了亚布塞莱。弗朗西斯科低位，海里斯戴维斯面框拔起来投，再给到篮下，漂亮，穆斯塔法法尔。真说打到了这种阵地战，揉着打，帕纳西纳克斯办法真不少啊。好脚步，嗯，漂亮。菲利巴西现在没有太多的体系啊，纯粹靠个人能力了。鲍德温，左路，节奏变化，再造杀伤。斯科上来带着一个欧洲步，弗朗西斯科今天他的突破能力让费内巴切有一点难受。
1: Gracias.

好球，再造二加一。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看双方下半场的对决。现在双方的比分呢，只差五分。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看欧洲篮球联赛第四轮，帕纳西纳克斯对阵费内巴切。上半场比赛总的来说，帕纳西纳克斯打得更好吧，攻防的更有章法，打得也更有积极性。但是即便如此，费内巴切球员的个人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顽强，还是使得他们也仅仅落后五分进入到下半场。连续外线的挡拆换防，这球传的意图太明显了。这也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好球，典型的塔克风格啊，是凡是收球之后尽量去找对抗。好球，曼祖卡斯，2003年来自于希腊的队伍，曼祖卡斯投进了自己本场第一个三分。曼祖卡斯作为一个大前锋，2米07的个子，如果他的这个三分球能够比较稳定的话，对于球队的进攻打法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24秒为例。5-8，这是活球啊，切球切得真准，没时间了，外线，拿球没拿稳，这个不投了，上球上得太大，错进错出。

进攻时间不多了。好球，这球打到了篮筐，刷新进攻计时中，重新再打，哦呦，飞起来抢，再来一次，好球，连续抢到三波机会，沙文希尔斯打进，进攻篮板4-9。费利巴切啊，能够维持这个分差，在一个可控的范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次行动和活力。

到了，亚布塞莱。

球，弗里斯特。弗里斯特也是这个赛季来到费内巴切。小抛投，你说你这个整体球现在怎么像？要得分都得分，要不得分呢就一起不得分。

长篮板。费里巴西，哎，刚才这是传球吗？没看懂，哈哈，这个要是三不沾的话，太不应该了。费里巴切前场篮板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三分球投的多，三分球的篮板球崩的就会远一些嘛。制造了三分投篮犯规。

还有一罚。好球啊，关键的一罚。罗格卡沃普罗斯这个罚球进了之后，双方的分差拉开到十分球了。本场比赛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分差。费内巴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攻防两边都得是做改变啊，进攻上就还是零打退敲，没有成体系的方法。但是好在现在你能够制造出来杀伤，那就只能靠着这个能力比较强的几个后卫和锋线队员，这样来去一个一个的磨着打。在防守上的话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身体天赋，就能跑能跳这劲儿是根本上帕纳西纳克斯的，还需要再防下来一些对方的机会，才可能把这分差慢慢扩进。是帕纳西纳克斯拿到了这个球的球权，漂亮的变向，格兰特低位准面框扛一下直接起，漂亮，莱索尔。莱索尔这种快速处理球的本领也挺强的，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打法你感觉好像非常的硬朗，甚至是有点粗糙啊，其实也不是，自己这一套吃饼的打法效率相当高。格兰特，漂亮，好球，罗格卡沃普洛斯。刚才他的罚球帮助球队领先到两位数，这一次的三分球则是打平了对手。你看格兰特他也是一个发起点，这种有背身的45度的这个锋线队员底角转移到弱侧，这往往都会漏一个大机会出来。好球，长两分，梅利，越打越顺了，两边教练的表情已经截然不同。假如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最后帕纳西纳克斯获胜的话，那也就是老帅奥布拉多维奇又给自己的弟子亚西克维丘斯上了一课。梅利，这场比赛打得有点挣扎，

0: 这球防的好。
1: 弗朗西斯科终究他是一个身材不算高大的队员，1.85米的身高，所以像是这种啊，就已经。

没有时间的球，防守人也不用想着封盖，只要站在面前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莱索这球没有拿稳，费里巴切重新掌握球权，塔克外线出界，暴动运动。传球意图太明显。

回看一下。在犯规的时候，莱索尔是脚绊到了莱索尔，那莱索尔这球应该算是合球了。两次罚球，

看拉开到14分了。今天莱索尔发球手感不错，70%对88%，但是发球数呢差距太大了。好球，这两个上篮都是劲儿大了一点儿啊，海耶斯戴维斯也是，莱索尔也是，这个没上进就很可惜了。莱索尔这球没有点进，他也觉得遗憾。

梅利这场从第一节开始就有犯规困扰，这才打了三节还没有打满，武汉毕业了。约翰尼朱赞，吹了争抢篮板的提前进线，而且是守方提前进线，所以攻方呢重新再罚一次。结果倒是没区别。传接球失误。

并用肘击打，吊来说扶球拿不起来了，给了争球，莱索尔再抢，再起，再抢，哦，差一点。第三节比赛结束，分差十二分。觉得这场比赛，帕纳西纳克斯方方面面的表现，老帅奥布拉多维奇都会很满意。当然，现在比赛只结束了三节。其实费内巴切队，我觉得完全有机会啊，就是今天打得太散了，不抱团，所以呢，这十二分啊，就看起来就没那么好追。莱索尔，充满活力啊，今天打。

好球啊，这球打得很漂亮，戴肖恩皮埃尔，哨响，这基本上莱斯特只要在内线拿到球总是有所斩获，不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梅利打了三节不到啊，没打满三节球就罚下了。

弗朗西斯科这边无球的时候，因为对手有打到了面部啊，裁判吹了进攻犯规。对，过掩护的时候，这是撞到对方肩膀。二次进攻还是打进，前面弗朗西斯科也是真有办法，左转右转啊，最后还是转到篮下去，上漏造成了凯恩斯戴维斯的犯规。

球，追身三分，18分的分差，8分08秒的时间，费巴切分差被拉开到10分之后，就有点对不上对手的节奏了。好球，这就是巨星球啊，分差20分，这个分差是赛前应该恐怕没谁能想到的。好球，点起来再投。约翰尼朱赞之前上场时间并不长，他的使用更多的是尼克洛梅利啊，午饭毕业之后需要他来补上来。抢断，快速的上球点出来，又是朱赞。帕纳西纳克斯教练，帕纳西纳克斯这个暂停叫的恰到好处。主教练奥布拉多维奇应该对这段时间弟子们的懈怠有点不满意。给了违体犯规，看看这个手按到什么位置上。按到球上就没关系，但这个一看，你看已经完全就是按住了，按在了这个手腕上。媒体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点委屈，从这个画面看还真是啊，对手这个拉拽他的球衣，没看到他刚才这视野上有什么手部动作。亚布塞来第三分，太多了。

0: 车手的漫不经心的回来。
1: 漂亮，
2: 主要还是体现出来费德巴切的这个积极性。现在凯耶斯戴维斯为代表，就是看看希纳克斯队员都很愿意啊，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回过来又是一个亚布塞莱的这个冲抢的篮板，球队的精气神真的太好了。现在这支球队没有说绝对的巨星，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实打实的实力派。

嗯，好吧。又是一次犯规。

第二次封战。鲍敦给低位，前面对抗的时候手臂的动作裁判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再对抗就是前面邦加的那个封盖。邦加和法尔啊，现在两个人构成的球队的内线屏障，我觉得可以面对联赛任何一支球队内线的强攻了。

好球，好球，巴迪奥，一名来自于塞内加尔的后卫，不是特别的强壮，甚至看起来有点瘦，但是呢，胳膊长腿长，打法比较灵动。进攻干扰球，这个是没有问题。弗朗西斯科，其实也不太准，今天大概是投第一个进了，后面几个都没进。

比赛已经只剩下三分钟了，这个整体的格局呢，其实也没啥变化。从这个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之后，双方在场上能够输出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能维持这种状态。今天鲍德温还是打得挺积极的，但是他得到的帮助也相对有限，而且呢，纯靠欧洲篮球联赛这样的非常职业化啊，队员的这个技战术水平相当高这样的联赛当中，说纯靠某一个个体发挥打爆一支队伍，这实在是太少见了。

好球，这个球我觉得是胜在坚决。今天朱赞打得不错，朱赞呢也是抓住了自己上场的这个机会，作为一个00后的球队里面的小将来说啊，这种表现是能够帮助自己在教练这儿赚得更多的信任的。

0: 角
1: 非常强啊，就是无论什么后卫啊，想要从费内巴切这把球舒舒服服的运出来，那都得是脱层皮。可能这种表达稍显夸张，但是费内巴切确实外线防守特别的有侵略性。而多了弗朗西斯科之后，我觉得帕纳奇纳科斯也是补强了自己在后卫线上，就多了一个出球点啊，多了一种进攻的选择。因为之前好多时候都只能靠纳恩啊自己一个人咬着牙带，如果纳恩要是状态不好被锁死的话，那就得格兰特来去支配球。这两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可以支配球，但是您说靠他来成为球队的这个进攻的发动机，也不是不行，但是纳恩和格兰特就得牺牲一部分自己在个人进攻上的表现。下半场比赛这也是哨响不断啊，当然每一个吹罚都还是很准确的，只是比赛的连贯性还是打了些折扣。

投篮动作稍微有点脱节。球权再次转换，比赛应该胜负上没有什么悬念了，还是一个掩护犯规。

哇，太难了，这简直像是绝杀球一样的动作。这种古典的打法自有它的魅力。海耶斯戴维斯本场已经拿到17分，面对老东家是不手软。

时一分钟，十六分球，防守根本不松劲儿。我们在比赛中的时候给大家说过，这一次来到了重新再次来到帕纳西纳克斯，奥布拉多维奇主教练说要建立帕纳西纳克斯自己的文化。这场比赛我想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看起来是非常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在球场上不犀利这样的一种风格。当然了，菲利巴切这场比赛打得实在很难说打得好啊，可是呢毕竟前面的这个三连胜也都是每一场赢分超过都是两位数，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如何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这件事情亚西普维丘斯教练恐怕还需要继续钻研。全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到了92-74，那么帕纳西纳克斯呢就战胜了费内巴切，取得了本赛季的四连胜，也终结了对手的三连胜。好，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欧洲篮球联赛的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3: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0: 打手变线，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3: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3: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3: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3: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抄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是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行，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
2: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4: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好
2: 球，好
0: 球。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3: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2: 好球，保持住，
0: 好球，
2: 好 球,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2: 机会，
0: 打一拍，
2: 机会，好
0: 球，好
2: 球，
0: 好
2: 球，
0: 好球，
2: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2: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2: 好
0: 球，
2: 好球，好球，
0: 绝杀的一拍，
2: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3: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2: 杀一
0: 拍
2: 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啊。
3: 嗯。漂亮。哇，
0: 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3: 漂亮！
0: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3: 哇，很
0: 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4: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好球，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战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
0: 棒，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怕蔗糖喝减醇，
5: 餐后喝减醇，
4: 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中国赛的赛事转播。作为美职篮赛事的中国赛，这是整个美职篮季前赛当中的一场比赛。今天对阵的双方呢是休斯顿火箭和达拉斯独行侠。先看一下双方今天的首发阵容。火箭这边呢是汤普森、杜兰特、范菲特、申京和小贾巴里史密斯。那独行侠这边呢，李萨谢、弗拉格、约翰逊、马绍尔和克里斯蒂。用了一个连续掩护之后，无球的一次传导，给弗拉格外线造成了一次机会，但是没能打出。上线手递手，范弗利特，史密斯在往弱侧追过，申京高位回顶一次空位机会，没有能把握住。这个赛季其实对于火箭队来说呢，整体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其实火箭独行侠这边整体在人员的调整上，休赛期做的都不是特别多。好球啊，球走得非常快，但是还是被回防的独行侠这边球员破坏掉了。做一个传切，那个再往弱侧转，开局双方打得相对比较松一些，这种松呢主要体现在整个的防守强度也没有那么高，在对位的时候防守上并没有给予特别大的压迫性。另外一方面呢，进攻端呢显得也不是特别的严谨和细致，打得比较松弛一些。来看申京没有走挡拆侧，也给到申京低位再分出来。这球申京这么大个啊，居然弯腰把这一个二次篮板地板球抢回来，范弗利特的二次进攻把三分球投进，这是全场到目前为止的第一次得分。打了两分钟全场才第一次得分，确实显得有点姗姗来迟。马绍尔突破之后的抛投也没有进，申京自己篮板球之后蹭一反击，背后范弗利特再来又进一个。瑞斯蒂没有能还上，追身再
1: 哇，这个球有点打兴奋了啊，范弗利特，我半转换的一个机会，抓住对方还没有完全落位的时候，追身，距离三分线外还有接近两米的时候，就是一个三分。这球范弗利特再投，真的是投高兴了。
0: 上的有点出人意料，李萨谢，嚯！你看镜头给到大姚，作为中国篮球运动员当中最重要的标志性的人物，也是 NBA 的，在 NBA 取得过最突出成绩的中国运动员，所以每当有中国赛的时候，大姚肯定是会成为镜头的一个焦点。直接突进来了，一个大范围的大变相的一个欧洲步。

乎是一个三不沾。比萨谢这几个进攻啊，一次突篮下之后的打板，磕板之后的力度非常大，也有点离谱。第二次是外线的一个三分，投出一个准三不沾的。抢断之后的反击，球往前点，这争球没争到位。这是开场之后杜兰特为数不多的主动发起进攻的镜头。对比上，米萨谢显得有点儿，有一点点羸弱。杜兰特单打的机会，超级后仰，没有撞杜兰特，刚才这球行进间的移动中的得分还是很好。有点相似的跑法，用上线挡拆加突分之后啊，连续的突破分球，给底角造三分球的机会。

打的整体也比较放松点儿，球队。杜兰特这两次进攻都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最习惯的中投方式，杜兰特还是诺兰德夫。错位抛投没有进，二次进攻，篮板球要到，这球抢的是够强硬的。身后掏球，弗拉格两个人一起夹击把球断掉，直接反击，好球，一步起，上篮还是非常协调。该不得四分，两次移动战的得分都打进了。有错位的机会，打德拉雷亚，德拉雷亚从身体上来说呢稍微吃点亏。好球，德拉雷亚突破之后翻弧顶，又是一个半转换的机会，利用这种早期的进攻在半转换的阶段去完成终结，避免球队落入阵地战之后打得相对要艰难一些。独行侠从整体的配合的质量上，包括战术执行之后的效果上，还是相比较火箭队在阵地战当中要差一点，所以多抓一些转换的机会。这篮板球抢得好，四个人防守球员完全把人全部掐死在身后。身体的控制能力极强，阿门往前突一下扛开，然后再撤回来之后，整个身体的重心非常稳。

接发球之后，手递手直接在做内传内，上反篮，这球被亚当斯给干扰掉了。但是有犯规，要上罚球线。这球他们打的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粘球，太希望通过个人的运控能力来解决第一步的问题。作为曾经的火箭民宿，火箭在这边无论是有精彩进攻还出现一些失误，镜头都会频频锁定大家。篮板抢不错，可以跟进莱昂斯打击。好球，错进错出。

0: 第一次配合的连续演出出现了小失
1: 误，小的瑕疵，
0: 但是反而詹俊投进了这个外线的终结，但是阿门出了三不单直接过桥了，在首节比赛结束27-19。

支付打反击，前场二打一，跳空接漂亮。弗拉格其实就是从身体天赋、身体素质来说，他在这些白人运动员啊、欧洲裔的运动员当中是极其出色的，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已经非常炸裂了。除此以外呢，他的进攻手段的丰富性还有进攻的扎实都是做得很好。但除了这些之外，他有一点特别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防守端的这种积极性，防守的投入程度，包括对篮板球的拼抢控制的这种积极性。就弗拉格会是一个攻守能力都非常均衡的，而且在防守端愿意倾注巨大的精力的一个球员，这一点可能会给他以后的职业生涯，包括他所取得的成就，会带来极大的帮助。周转，行进间挡拆，戈塔特掩护，要到位置，直接往里掉，这球弗拉格，上对抗了。申京今天两分，但是目前五个篮板五个助攻，他在火箭队现在的整体进攻状态当中呢是一个轴，拿到篮板之后能够迅速的来完成推进，这一点是他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在 NBA 当中，现在这种大中锋拿到篮板之后能马上直接推进完成进攻转换的，可能申京、约基奇也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当然我说约基奇肯定更强，能力更为出色的多得多，但是从类型上来说都是具备着相同的能力。哇，进攻犯规了。其实申京这个球动作还挺漂亮，但是鲍威尔老江湖，来看这个球，申京鲍威尔下顺，这球完被申京直接切掉，再侧应反击，给到了最前端的范弗利特。其实右侧杜兰特呀，包括贾布雷史密斯这边都有机会，视野可以再开阔一点。没有选择硬吃，而是等着上线，在犹豫要不要夹击的时候，球传给了史密斯。哎，又传接球失误了，漂亮。打了一个7-0，这下把独行侠打平了。上线的包切直接选择了中投出手，这球裁判想哨了。镜头也是在不断锁定很多很熟悉的面孔。有球边线球，正好弗拉格发球的时候就在韦德旁边，所以先击个掌再发球，

背切再走球，范围空间很大，范弗利特再突进来，再往外线转移。火箭队打得足够耐心，而且球的周转范围空间非常大。漂亮，杜兰特没有能打进，但是小贾巴利琼斯跟进之后的一个补扣，还一个三分。还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港澳的一些演艺明星。身经低位有优势，左手的勾手没有打进，再要二次篮板，身体都拧成麻花了。分差还是来到了二十分。弱侧的无球掩护，再回传。哇，这球飘着投的有点太难了。比维罗维奇整个人是漂移着把三分球投出来。漂亮，身轻这么大大个，做如此细腻的体前变向，一个 crossover 把加斯德给过。你看多漂亮，这球是真的很漂亮，大中锋五号位打出了一号位的动作。Water here.

较着急，机会并没有完全出来，但是现在云霞的整个进攻节奏是拉的比较快。一个不错的防守回合，对独行侠来说呢，这个进攻效率是有点低了。上半场比赛打了20多分钟，接近24分，接近22分钟，才得了13分，才得了33分。这个分数确实有点太低了。Eason 的犯规，很高的位置上做掩护，布兰特今天这球打的也是轻松写意，一点都不成功，都不着急出手终结，马夏尔总算再拿分数，然后再一次抢断之后，弗拉格不错，给到中路，马夏尔再上篮，没有打进，但是有补篮。突然加速，阿门，啊，可惜了，两边都有点可惜。对于阿门来说，几乎是一个准空篮没有上进。对于小约翰逊来说，这个球篮板几乎在怀里了，没有抱稳。伊森自己的补中，弗拉克选择自己发身起来就投，哎，直接被切了，这是一个打手犯规。

放节奏，争取上场比赛打两分。球传的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危险，中间隔的人其实太多了。球有点神奇啊，投进了，半场比赛结束，二十分分差。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孙明林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休斯顿火箭和达拉斯独行侠之间的这场 NBA 中国赛的赛事播。在进入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火箭队这边是先达到了2分，下半场一边再战。火箭队依旧是汤普森、杜兰特、夏普和申军和小加巴里史密斯，而独行侠呢，相对来说人员上做了一点调整，里斯蒂、马绍，然后用了鲍威尔，用了努利罗维奇。三系还在，从独行侠这边呢，整体独行侠的到了下半场的人员构成上相对来说是一个混合的阵容，没有用他们首发的阵容。连续的包切，然后打一个双牙，

定位掩护也扎实。 这球谢伯德有点犹豫，想上篮还是想传球做空间，没有想好。李萨谢其实个人能力天赋是非常好的，

看火箭队的球啊，还是打得轻松。失误了。

这段时间独行侠的三分球投的不错，逐渐也在迫近比分。这边还好，火箭队自己的外线投射也相当稳定，谢不得连续的投射。还是要三分。四投四中，谢不得今天这三分球投的真是手感极佳，感觉手上冒着火星子一出手。打到下半场，长时间的双方都是一些轮转球员啊，更多的在场上。其实这也是夏季联赛呀、季前赛一个特点，因为这是中国赛，所以说其实上半场双方的一些主要球员，你像杜兰特呀、布拉格呀、阿门啊，还有小贾巴里、史密斯，就很多主要的球员都在场上相当长的时间。但其实真正这种季前赛啊，就是给轮转球员的时间和机会会更多一些，因为要去观察磨合整个阵容。你主要球员其实并不用观察太多，所以打到下半场呢，相对就变得更符合常规的状态一些。上半场还是因为本身他是 NBA 的海外赛，有着这种市场开拓的要求，所以一些招牌球员啊、明星球员会打的时间更长一些。到下半场你看，其实有各种轮转球员打的时间就更多。三节比赛结束之后，双方还是在接近二十分，19分的时候，

第四节比赛开始，反掩护，切不得球再交。伊森今天打的还是挺活跃的。马绍尔今天也是属于在独行侠这边投的还不错的。裁判给了中球，还是在配合意识上显得不够默契。像西塞和比贝洛维奇之间到底是要挡拆还是要拉开空间，始终没有能达成一个默契。今天单打真不爽，强打造犯规。对于伊森来说，也是刚刚签了5年8150万美金的一份大合同，对于他来说是一份相当大的合同。所以从他的状态来说呢，这个时候也是要打出自己的这种身价，因为现在合同无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顾虑，整个身体状态伤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医生还是希望去打出自己的价值。

拉福德，你别看他感觉身体上强壮度包括对抗能力都是不错的，肌肉非常好，但是在内线有时候他一些动作还挺细腻的。自己强冲篮下造了犯规，没有打成二加一，还显得有点遗憾。对于独行侠来说呢，整体的内线的能力，尤其是护框防守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内线一直是独行侠一个比较薄弱的方面。鲍威尔下顺给到被切过来的队友。拉瓦尔这两个回合还是挺漂亮的，无论是背切还是反击过程当中的这种快下做的都很好。他的在球队当中的位置，个人的水平能力上来说，在打这些阵容的比赛的时候呢，可能就有点降维的

加上一关的夹击。搂住今天拉瓦尔表现的确实相当好，其实拉瓦尔上场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但是在场上表现出的这种有限时间的投入性，包括防守端的态度和积极性都非常好。过中线又是一次利用中线的夹击，回传，大空位的三分球没进。桑顿虽然矮，但是他这个体格还是比较强壮的，尤其下肢力量非常强，所以他在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对抗性还是不错。一个连过，你看拉瓦尔在桑顿还没有持球的时候就一直紧跟着紧贴着对方，那种防守的态度积极性真的是非常好。但还是稚嫩了一些，夏顺在基地给背切。哦，火箭队这会儿的防守做得火箭队这会儿的防守真的做得相当好，因为这是一个封盖，是双人同时持球，所以裁判给了一个争球，分下黑，篮底下漏了。

还没有能上进。

0: 换防，这边来断线，
1: 哇，
0: 速度够快。其实这一下要不是德拉雷亚稍微阻挡一下路线，可能球还都不一定会出界，速度确实非常快。Thank you.

好球！我就说你别看桑顿个儿不高啊，但是他的腿部力量，包括他的这种对抗能力，是非常好，很强壮。比如说突然启动这一下，然后在空中对抗过程中去冲击篮筐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所有的分数都是在罚球线上的，移动战没有能够得分，关键是他移动战就没有出手的机会。科布兰的篮板球不错，啊，被抢断。拉瓦尔，又抢断，再打反击，转换三分球，最后这几秒钟啊，达拉斯打得还挺有生气，又抢断，科布兰被连续抢断了两次了。上来夹击，桑顿的外线啊，进了一个三分。篮下空掉，格拉雷亚轻松的拿到两分之后，比赛进入到应该是最后一个回合。桑顿应该是吃力不打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休斯顿火箭130-117战胜了达拉斯独行侠，拿下了这场季前赛的比赛。

0: 郑钦文晋级中网女单四强，周启豪晋级中国大满贯男单四强，北京国安客场完胜，青岛海牛提前降级。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进行，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以4-2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珍，晋级四强。
0: 首局比赛，周启豪进入状态较慢，张宇珍趁机拉大分差。周启豪在2-8落后的情况下提高了回球的质量，他连得6分将比分追平。之后张宇珍连得2分拿到局点，周启豪稳住心态，以12-10逆转赢下第一局。接下来周启豪以8-11和4-11连丢2局。第四局双方平分频频出现，11-9周启豪拿下这一

0: 局，大比分来到2-2。第五局，双方从8平打到了12平。关键时刻，周启豪用多变的落点限制住了对手，以14-12拿下第五局。进入第六局，周启豪越打越顺，以11-6赢下这一局，大比分4-2战胜张雨珍，晋级男单四强。
1: 其实在前面也是我觉得比较下风，整个局面尽可能的把一些自己也不太喜欢的一个点吧，可能打过去的球他也不太喜欢，对，尽可能是双方难受吧。
2: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彬，晋级女单四强。她将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3: 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王曼昱曾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4-0战胜了申玉彬，并最终夺冠。此次再碰面，王曼昱准备充分，依旧牢牢掌握着场上主动，以11-8、11-7拿下前两局。第三局，申玉彬在开局一度取得3-0的领先，王曼昱及时做出调整，通过提高发球质量，强化前三板进攻，扭转了场上局面。申玉彬随后失误开始增多，王曼昱一口气连得11分后，以11-3再下一城。第四局，双方陷入缠斗，比分从2-2一路战至9-9。赛点时刻，王曼昱和申玉彬展开对攻。20多板高强度相持后，王曼昱最终拿下了这全场最精彩的一分，以11-9再胜一局，总比分4-0胜出。
4: 我觉得首先没有去考虑比分吧，然后自己在场上还是专注当下的这一个球，然后包括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和布置，我觉得可能自己在场上还是打得比较专注，然后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个总比分4-0，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自己在每个球的这种把握可能做得比较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2: 昨天进行的混双决赛，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彬3-2艰难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郑怡静，夺得了冠军。这场比赛的过程也是足够跌宕起伏。
5: 这场比赛非常艰难，我非常感谢他能陪我打完这场艰难的比赛，辛苦了。究竟有多艰难呢？开场，林中勋、申玉彬打得不错，但因连续失误交出了首局。第二局，韩国组合顺利拿下，但随后的比赛，他们几乎都在悬崖边上游走。第三局，两人一度6-10落后，最后苦战至16-18落败。第四局，两人又一度3-10落后，挽救了8个赛点，才以13-11艰难取胜。几乎每局，韩国组合都是顶着巨大的比分压力，苦苦追赶。在欧洲大满贯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地输掉了。那场过后，我们进行了总结。决胜局，林中勋、申玉彬在1-5落后的情况下，展现了世界第一的默契和攻防质量。他们连得8分，最终以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
2: 稍后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双决赛，中国组合王曼昱蒯曼将和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下午的5点还将直播女单半决赛，陈幸彤和王曼昱先后出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郑钦文以2-0战胜了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在中网的单打最佳战绩。
6: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6局双方战成3-3平。第7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7: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因为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的球串得很快，而且她很平，我觉得她的稳定性也很好，尤其是

0: 到最后第二盘盘末的时候，他的发球状态一下子提升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抢七，确实就是硬碰硬，然后呢看看最后谁的心态更稳。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最后那两分关键分我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并且然后呢我打出了很精彩的制胜分，我觉得算是我把状态保持着最长时间的一场。因为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比赛我都有状态很好的时候，只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掉线了，就是整个人可能专注力不太集中。我觉得今天能赢下两盘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第二盘有一段时间掉线，但我反弹的速度很快，立马取得了破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保持着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
1: 今晚七点，郑钦文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梅尔滕斯。比利时人昨天是以2-0击败了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晋级四强。
2: 赛会13号种子，头戴白色球帽的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此前与斯维亚特克交手过两次，从未赢过。但是此番交手，斯维亚特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非受迫性失误，斯维亚特克多达34个，而梅尔滕斯只有11次。其他数据上，梅尔滕斯也大多占据上风。最终耗时1小时50分钟，梅尔滕斯以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闯进四强。
3: 我努力保持自己的状态，斯维亚特克是非常出色的球手，所以我必须把自己充分调动起来。在比赛尾声我有点紧张，但是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谢我的团队在这种时刻为我做的一切，真是难以置信。
1: 女双赛场，中国金花张帅与辛尼亚科娃搭档，连下两盘淘汰了赛会的5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晋级半决赛。
3: 比赛刚开场，张帅组合就展现出积极的竞技状态，辛尼亚科娃接发球直接抢攻，首局他们就取得了破发。此役中国金花的发球质量非常高，这给了往前的辛尼亚科娃更多发挥的空间，守在底线的张帅也会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轻松拿分。6-2，张帅组合赢下首盘。第二盘，张帅和辛尼亚科娃两度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再赢一盘，晋级女双四强。
4: 我们一定是最强之一，也会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优秀的团队，但是和斯尼亚科娃一起打的比赛，我们俩很少会打到强势，是如此的强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站在球场上我会特别的就是底气十足。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上海，昨天在上海网球大师赛单打第二轮中，中国小将周毅鏖战3盘，击败了意大利名将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3轮。
3: 持外卡参赛的中国21岁小将周毅，世界排名第277位，他的对手穆塞蒂则排名第25。周毅在赛前并不被看好，然而他在首盘就展现出积极的进攻姿态，和穆塞蒂战至抢七，并以小分9-7拿下抢七。随后穆塞蒂以6-3扳回一盘。进入决胜盘，双方又一次战至抢七。身高1.93米的周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往前利用移动和臂展扩大防守覆盖范围，并多次完成有效封堵。最终周毅以小分7-1拿下抢七，大比分2-1击败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3轮。
5: 我觉得今天我在场上把我想做的和我们准备做的计划，我觉得实施的还可以。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特别想好好享受一下此刻的心情，然后睡醒了明天继续准备训练，然后备战好下一轮比赛。
3: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亦丙两盘不敌赛会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止步第2轮。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

0: 专业品牌。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鲁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超联赛第27轮昨晚打响，青岛海牛在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遭遇联赛10连败，提前3轮降级。
12: 中超联赛还剩最后4轮，此役青岛海牛必须取胜才能延续保级希望。然而开场他们就遭到打击，后卫宋龙禁区内手球送点，法比奥主罚命中，为客队北京国安先拔头筹。此役国安控球率达到65.2%，射正次数也以7-3领先青岛海牛。第32分钟，林良铭左路传中，禁区内的塞尔吉尼奥连续2次头球攻门把球顶进，帮助客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62分钟，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回归中超赛场的张玉宁贡献出一记妙传，法比奥前插后推射破门，完成双响，最终北京国安客场3-0取胜。青岛海牛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支降级的球队。上海海港客场4-2击败浙江俱乐部，开场第7分钟，浙江队外援米特里策内切射门，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第13分钟，海港给予回应，外援梅伦多凌空远射，皮球带着强烈下坠旋进球门。赛后梅伦多直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进球。5分钟后，又是一记凌空斩破门，海港2-1实现逆转。这次得分来自另外一位外援安佩姆。第47分钟，李帅边路传中，门前的刘祝润完成终结，3-1。随后双方又各入一球，最终上海海港4-2战胜浙江队，各项赛事连续9场保持不败。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开场不久，深圳后卫于睿恶意犯规被罚下场。第42分钟，十人作战的深圳队球门失守，他们的防线被河南外援纳萨里奥击穿。下半场开场，深圳队在5分钟内实现反超，先是维斯利门前抢点得分，随后唐淼传中，维斯利头球破门上演双响，但少一人的主队没能保住优势。第76分钟，河南队开出角球，尹聪耀甩头攻门，

0: 最终两队2-2平局收场。
1: 2026 NBA 中国赛昨晚在澳门打响，火箭全队7人得分上双，最终战胜了独行侠。
0: 此役是火箭队的第5次中国赛之旅，他们也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第二节。独行侠这边，弗拉格在第二节几乎撑起了全队的进攻，他单节独得17分，但在欧文未能登场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状元有些独木难支。半场结束时，独行侠已经落后火箭队20分。一边再战，弗拉格没有再登场，而火箭队持续输出火力，最终以135-117战胜独行侠。
2: 现在是季前赛，球员们的上场时间与常规赛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战术体系。主教练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阵容组合。总而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一切都好。
1: 昨天，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于一婷和陈俊儿分别收获了个人本站的2枚金牌。
3: 首个比赛日，于一婷就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和1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在昨天进行的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中，于一婷第5泳道出发，全程保持领先，最终以4分27秒09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冠军。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常默涵以4分36秒09夺得第5名。首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俊儿摘得男子100米蝶泳金牌。在昨天进行的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陈俊儿第3泳道出发，以1分49秒98的成绩夺得个人本站2枚金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鱼算快办小程序。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欢迎回来。今年四月，中国盲人足球队在亚锦赛决赛战胜日本队夺冠，拿到了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现在，中国盲人足球队又将出征，开启亚残运会的卫冕之旅。
3: 此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盲人足球队在集训时吸纳了16名球员，4名守门员、2名引导员及2名教练员。年龄最大的队员33岁，最小的15岁，兼顾了老队员的经验和年轻人的潜力。此次集训不仅仅是备战亚残运会，也是为洛杉矶残奥会锻炼、考察、检验年轻力量。
13: 受视力障碍的影响，那队员总体呢，在掌握一些运动技能方面，包括一些技术动作方面，肯定是比我们健全人员稍微慢一点。那在训练场上，你会经常看到教练员的这个嘴里基本上是不停的，不断通过这个语言去提示队员的一些技术动作，进行长期一个训练，让队员逐步形成一个动作记忆，把这个动作逐步的掌握下来。然后至于一个战术的配合，你会看到一些这种传接啊，一些突破啊，包括队员之间相互的一个默契。那这个就需要队员的长期的进行磨合，然后队员之间熟悉彼此的声音，熟悉彼此的特点，然后了解彼此在比赛中所处的位置。
3: 守门员是场上唯一视力正常的队员，除了镇守好最后一道防线，更重要的是指挥自己一方的队员跑位卡位，化解对方攻势，同时在后场得球后组织进攻。
14: 浩南，浩南去挡板，去挡板，老谭保护老谭，卫门。
15: 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这份精神。我们踢球，健全人踢球，想学一个动作，学一些战术东西，就和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更何况是盲人，他们要付出的更多。比我们健全人付出的更多。
3: 引导员是盲人足球项目专属的岗位，一般位于对方球门的后方。当本方队员攻入对方前场时，引导员同样需要大声喊话，告知队员左右方位、底线位置、临门距离，辅助他们完成射门。
16: 喂，加松8米，8米，来，左下，左下，对，进来打，哎。
17: 8米，6米，来打。
3: 队员在场上同样需要互相呼喊，来完成有球无球间的传接、进攻防守时的转换。互相信任，彼此默契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
18: 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团队的团结吧，从教练到我们队员都是同一条心，
19: 相信吧，相信彼此的这个训练里面的积累的这些默契，相信对方，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团结，就这两点吧，我觉得。
3: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教练组表示会尊重每一个对手，打好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锻炼队伍的机会。
13: 那日本队呢，作为上一届巴黎残奥会的参赛队伍，以及伊朗队呢，也是我们在上一届杭州亚残运会的决赛的对手。那在决赛中，我们也是通过点球才艰难战胜伊朗队。这几个队伍来讲，是目前这次我们在名古亚残运会上的两个主要对手。我想，更多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整个这种技术的这种水平，以及战术的这种灵活性，跟这些队伍去周旋，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0: 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寒露节气之后，秋色逐渐进入最绚烂的时期，东北森林色彩浓郁，西北戈壁胡杨金黄，华北山地有松针红叶，江南的乌桕梧桐日渐多彩。今后几天，我国降水总体较少较弱，正适合出门赏秋， 但也有降水频繁的地方。明天陕西、山西南部一带会有较强的降水短暂打扰，不过后天雨水就会减弱消退，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而且冷空气势力不强，多地气温将保持在较长。

0: 两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体感舒适。江南、华南等地虽然最高气温多在30度上下，但空气湿度不大，整体体感也不会闷热。南方的朋友如果想寻找秋日凉爽，不妨登山感受秋风。在江西的宜春，明月山的秋景正在渐入佳境，竹海从翠绿转为黄绿，枫叶初染秋色，层次感尽显。丰收时节的仰山梯田，稻浪金黄，如果清晨再遇上一场山雾，那更是平原稻田给不了的山景浪漫。下山之后呢，可以到温汤镇泡一个天然复吸温泉，洗去一身的疲惫。预计未来3天，宜春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但是山上和山下温差较大，前去登山的朋友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此外，还要关注下周后段宜春可能会出现降雨和降温。其实寒露时节正是冷空气日趋活跃的时候，常年10月中旬之后，宜春平均气温会明显下降，秋风带来寒凉也会催红漫山的枫叶，还请大家关注天气，及时添衣，安稳迎接枫叶红透的时节。好了，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太原晴，9到26度，无锡多云，17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7度，咸阳多云，16到24度，泰州晴，15到24度，杭州晴，18到27度，绍兴晴，18到26度，金华金东区晴，18到29度，永州晴，19到29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泸州阴，19到23度，运城多云，12到27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晋中晴，8到25度，襄阳晴，17到29度，青岛晴，18到23度，宝鸡小雨，16到23度，深圳晴，24到32度，台山晴，24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总台体育频道，欢迎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这个直播时段呢，我们依旧关注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而稍后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女双决赛的直播。这场对阵呢，是双方是日本的目前世界排名积分第一的张本美和以及早田希娜组合，迎战的是咱们中国的王曼玉和蒯曼组合。咱们所说的世界排名第一和世界排名第二，这个是看积分，谁分高谁第一，但实力呢不好说，因为就在十几天之前的亚运会，相信很多的观众都看过了，在亚运会的女双的决赛当中，咱们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是4-0干净利落的赢下了今天的这个对手，并且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那么时隔十几天之后，两个组合再次相遇，我想中国组合在内心上是充满着优势以及信心的。好了，比赛真的是很精彩，我们稍后就为您带来赛事直播。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6: 燕青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丹，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当中将会迎来两场决赛，分别是女双的决赛和男双的决赛。在现场我们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的第一场比赛就是焦点战女双的决赛，由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3: 双方的四名球员从个人的技战术水平上是非常强的，不过看今天的双方一个混双的一个整体的磨合，包括现场的一个临时发挥。
2: 对，两队组合都是左右手的配对。
3: 对，尤其在线路方面，可能在对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大脚，看看王曼玉跟蒯曼是否能够抓住大角度的去牵制。嗯，
2: 世界排名第一对世界排名第二，两队组合的世界排名积分差了3000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今年他们是拿到了新加坡大满贯赛和瑞典大满贯赛这两项赛事的女双冠军，他们的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1战胜了王艺迪和江依依。这两队组合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中决赛交手过，当时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0-4不敌王曼玉和蒯曼。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在今年的美国大满贯赛摘得了女双的冠军，且决赛是3-1战胜了这一对日本组合。他们的晋级之路从4-1决赛开始就接连碰到自己的队友。这是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

0: 只有两队组合在今年大满贯这样的顶级赛事的表现来看，他们确实在女双的这个单项上是绝对实力超群的两队组合。
1: 是，不过今天是决赛了，
0: 对，
1: 也要把困难准备做充分。
0: 是，尤其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当时王梅和蒯曼还打了对手一个11-0，
1: 哇，那确实是一个很悬的一个比分。
0: 就真正到了这样的比分，子豪是不是在下一次交手的时候，可能就失利的一方他会更敢去练一些？
1: 是，他可能第一是技战术方面更加坚定，包括他的心态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放松。
0: 嗯。
2: First game, long serve, 0-0。
0: 好，本场比赛是由王曼玉来率先发球。
2: 1-0，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对。
2: 1-1，
1: 球蒯曼是盯住了扳住台进行抢了。

0: 张本美和。
1: 双方开局都是以前三板这种控制为主，
0: 对，
1: 都不敢轻易的去给长球。
0: 是。还是控制。这是张本美和这边率先搓长了。
1: 是。
0: 逆旋，
1: 哇，好球！
0: 哦，差了一点。One, 开场之后的第一个上旋球对抗，
1: 感觉到刚上来的开局日本组合进行上面球的进攻还是非常强势、啊、
0: 嗯，他们也是通过台内控制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之后，现在又从上旋这边开始强势发动。
1: 是因为他3-1领先，他在于上面球他敢于去搏杀，
0: 对，
1: 因为有比分的优势。
0: 没错，好球，
1: 好球，
0: 正手反拉直线，
2: 反路，
0: 好球，缓慢上手，
1: 这球王曼玉摆的质量非常高，然后对手的回球处于了机会。
0: 所以现在在回想那个开局，可以说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嘛。
1: 是。
0: 好的，连续得分，
1: 逐渐的进入状态。
0: 对。

0: 现在中国组合把比分追成了5-5。小机会，
1: 反超比分。其实你看日本组合，他只有在比分领先的时候他敢去搏杀，
0: 对，
1: 一旦有了想法想要控制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中国队这队组合很多机会。
0: 发球直接被判，
1: 也是选择了挑战。
0: 运动员在挑战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吗？就是因为回放出来会直接给到他这个球的角度，
1: 他肯定会带有一些心理压力，因为这个不光是这个球，在未来的很多发球其实自己也会去注意到底是怎么去发，因为你要是注意的话，其实对于发球的质量会降低很多，包括也会给 对手的加发球有一个很好的上手机会。
0: 所以我看他在叫这个挑战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犹豫，最后说挑战看一下吧。
1: 是，可能多多少少自己心里也清楚。
0: 是的，好球，
1: 好球，
0: 果断搓长进行反拉，
1: 连续得了7分，
0: 对，打了一个7-1，开局是1-5落后的。
2: Ladies, 8-5。
0: 救的漂亮，卡曼。
1: 有大角度的跑动。
2: 5-9。
0: 从这个比分的。

0: 总是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一对日本组合心里边还是比较虚，所以
1: 是，
0: 我们连续涨分的时候，他们会显得在场上有点乱。
1: 是的。
0: 哇，
1: 哇，
0: 好
1: 好
0: 球，
1: 球！
0: 凯曼真敢上啊，这个
1: 是。
0: 球。5-10。这样，中国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没关系。
1: 因为在比分落后情况下，日本这对组合肯定会打一些变化，
0: 对，
1: 使用一些没有之前没有用过的技战术。
0: 王曼玉。我们这边连续出现了几个失误，
1: 是还是要不着急。
0: 还是手下留情了。凯曼觉得他这几个发动失误有点可惜。这样对手将比分追到了9-10。连续出现失误之后，可能在这个胸和稳的关系上需要重新去把握。
1: 是，现在是暂停了。
0: 嗯，我们也可以看到两队组合其实在第一局起伏都比较大。
1: 嗯，马林指导也是觉得在这一局也是非常关键啊。
0: 对，
2: 我觉得摆中间点可以，摆中间点他一直往后退一点。
3: 他前面两个开的离得都很中的，为什么要和我们这后中间？
2: 对对对，就出来点，来，这就改一下。啊，就是改一下。啊，这套墙上里面万一这球里面是正常可以加起来。啊，好吧。
1: 其实听这个暂停，其实对于王曼玉对蒯曼，他每一个球他都能记住。
0: 嗯，
1: 像就像前王曼玉说的，第一个球他是摆我短，对吧？然后后面中距怎么接，他其实对于这种顶级球员，他心里都有数。
0: 对，在这个周期双打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后，其实在今年啊，我觉得在各个单项上，大家的主要对手越来越清晰了。所以在面对主要对手的这个交手记录方面，慢慢的越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是。
0: 还有一个局点。控制。
1: 扛住。
0: 蹬起来。哇。这分球还是很精彩。
1: 是，
0: 现在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0-10。这个球给早田希娜的这个底角球速稍微有一点点慢，
1: 是，都是双方的来回大比分交替。
0: 对，现在是对手的局点了。嗯，好球，
1: 好球。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日本组合来说，他连续得分，而且这一局拿了局点，他肯定心理上有变化。
0: 对。

0: 十一平。
1: 好球，
2: 好球。那这个时候早田现在就有点往后躲了。
1: 对，
2: 其实这也是体现出他心态有一些起伏。

0: 领先日本组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局确实很激烈啊，都有一定的起伉，但是最终13-11，目前中国组合1-0暂时领先。
7: 是，也是第一局非常关键，也是扛过来了。
0: 对，

0: 1-1。
1: 好球，
2: 在
1: 这板质量非常高啊！
2: 对，王曼玉的这个反手直接给撕穿了。
1: 对，这一轮张本美和的回球是王曼玉去接，王曼玉完全可以用反手这种能力去穿透早田希娜，
2: 并且中国组合除了左右手配对之外，款慢的近台，王曼玉的中台，这一对确实很全面，
1: 是。实力很厚，
2: 对。哇，
1: 好球！
2: 其实刚才这一板张美和的发动威胁也很大，
1: 是，但是被王曼玉看住了，
2: 对。

0: 这局我们好像在接发球方面搓的比较多，
1: 是因为这一轮是快慢打张本美和，所以说对于线路来说，他肯定希望张本美和回到王曼玉的斜线，所以说搓长球会多一些。因为要是回板的话，张本美和他可能会有很多方法，一会儿搓你，一会儿摆你。
0: 对，
1: 所以说简单一些。
0: 第二局开局不错。
2: 5-2。
0: 哇，好球！
3: 好球！
0: 现在王曼玉的这个反手慢慢的开始出质量了，
1: 是。这个球，张本美和就想去变王曼玉的正手，这样失误就来了。

0: 8-2。
1: 哎，六。
0: 这一段款曼也是增多了一些直线的出手，去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偏反手位一些。
2: 是。哇，
0: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1: Nine two。
0: 啊，这笑了，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摔的那下应该是很疼。
2: 是，应该没事儿，不过要小心，
0: 不要伤到这个肌腱就行。
2: 是的，是的，一定要健康完赛。
0: 因为摔那下真的很重，你在现场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2: 对。对，现场观众朋友们还是给予王曼玉的鼓励跟掌声。
0: 对，这一下肯定很疼。10-2，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在今天晚上还将会迎来女单的半决赛。11-2，这样款曼和王曼玉是轻松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We'll start. Third game. One to serve. 0-0.
0: 我们在赛前的时候也讲到过，日本组合在今年是拿到了两个大满贯赛的冠军，而中国组合在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是战胜了这一对日本组合。所以今年的这四个顶级的大满贯的比赛等于是被这两队组合给瓜分了，
2: 双方实力都很强。
0: 对，很稳定。好的，
2: 好球，
0: 直线的上手。日本组合确实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2: 是。
0: 哎，他们这局上来开局不利，马上叫暂停。
2: 其实这么看，第一局的一个暂停，包括后续的一些变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第一局的结果其实对第二局有比较大的影响。
2: 是，包括日本组合这口气一直没有倒过来。
0: 对，其实从整体实力上来讲，我觉得对手是不如这个中国组合的，但是一旦说他们第一局是以。

0: 就是重新逆转的方式拿下第一局的话，可能在第二局这种搏杀的空间会变得更大，所以这个局面有的时候会显得不太可控。
1: 是，因为对手的整体实力是不如我们中国组合，但是他有的时候搏杀性的球，他既然比分领先，他会搏杀，
0: 对，
1: 但是搏杀这个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就不可控。
0: 是，就他比分领先，然后他又搏杀，其实对于我们在临场的这种压力就会感觉越来越大。
1: 是，
0: 但是现在的这场女双的决赛啊，主动权是在中国组合这一边，那我们要把自己给做好，延续状态。
1: 是。

0: One.
1: 这个暂停回到场上，对手连拿了两分。
2: 嗯。
1: 控制。这手反拉，漂亮，
2: 好球。
3: 觉得这个球有一些些的不合位啊，可是看王芒玉这个正手的能力跟感觉还是调节做到了。
0: 3-4，
1: 这球给早田希娜的正手稍微有一点点慢，被早田希娜抓住了一板。好球，
2: 好球。
0: 6-3。
1: 其实这段时间两次张本美和的这个出手都过凶。
3: 是。因为怀曼今天整体的表现他没有太多无谓失误。
1: 嗯。
3: 所以说张本美和他一直在想办法去给你施迫压力，
1: 对，加质量，
3: 对。
0: 4-7。

0: 哇
1: ，seven five，
2: 发球发了一个长的，一个发球的变化。第三局的7-5，
3: 对手的目前这种连续落后反而比领先包括比分平的时候做得更好了。
2: 嗯，我们要想一想落点。
3: 是，
2: 好球，
3: 好球，
2: 拖到了中间，
3: 是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护住，
2: 再开，
3: 哦。
1: Seven.

0: 其实保护的挺好的。
1: 是。那这段时间日本这类组合感觉我零秒落后了，然后小分也落后，可能敢于去发力。
0: 对。对手再放手一搏了。
1: 是。
0: 我这个节奏确实挺快的。刚才摔的那一下，就在第二局那一下，还是有疼痛感，所以会影响王曼玉。对手这一段在场上确实打得很凶。
1: 是。没关系，消耗技战术。
0: 这样日本组合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好球，
1: 好球。
0: 两边的教练团队包括队员都在关注比赛，为各自的运动员来加油。哦，这个球接得猫高了，
1: 是
0: 这样，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是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2-1，中国组合领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这场女双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擦边了，这个
6: 擦边了。
0: 所以上一局的中后段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所以这一局我们一上来之后也一直是在控制对方的上手。
7: One, one.

0: 哦，哦，处理的不错，
1: 好球。
0: 款曼刚才这个球是很好的救了这个擦网，
1: 紧接着王曼玉后面的补位，嗯，非常及时。
0: 哦，反拉的角度非常大。

0: 上一局那个小转折也是出现在开局我们3-0领先的时候，对手叫的那个暂停。
1: 是，就有的时候暂停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好的，
1: 好球，连续，
0: 哇，精彩！
2: 对，这个球其实最终拿分也是挺不容易的，嗯，因为对手在远台是形成了一个反拉，
1: 是。
0: 哇，全跑开了，覆盖全场的一分啊！这局的开局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双方这个状态已经进入了
0: 最佳的状态，
1: 是，
0: 状态先起来了。
3: 这场女双的决赛啊，现在正在点燃着全场。
0: 这球应该是没有出台，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
1: 对，这个时候两个人在商量商量。
0: 4-4。
1: 就节奏上有一些变化了。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两个接发球款慢这边还是做了很好的发动，
1: 各自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对，哇，今天张美和在这个近台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因为他速度很快。
0: 对，打的没有问题。
1: 对，双方目前的发挥都很好。
0: 对，所以可能要做好这种你一分我一分的准备。
1: 是，把比分并注。

0: 好球，一个突然的搓长。
1: 我觉得在这个上打比赛当中啊，限制对方左手这个队员的上手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8-6，黄曼玉来发球。
0: 连续得分。
1: 这局好像在发球上这个节奏也有一个变化。
0: 对，发的旋转特别平。
1: 对。漂亮，
0: 漂亮。

0: 好球，
1: 拿到了冠军点，10-6。这一局很焦灼，但是六平之后，中国组合还是非常的坚定。
2: 对，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张本美和现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嗯。
3: 7-10。
2: 这个时候还是要扣紧比分，专注。
1: 大田希娜来发球，缓慢接发，好球拿下，11-7，我们与和缓慢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组合在今年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祝贺王曼玉和款曼，也请子豪来点评一下这场非常精彩的女双的决赛。
2: 首先恭喜中国组合拿下这个冠军，包括在后面的比赛，因为也有比赛，希望他们俩能够及时好好休息，准备好下面的比赛。
1: 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温室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0: 天享誉，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3: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Mr. Yu Qingfeng, Director of General of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Sports.
1: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先生。
0: Mr. Chris Tom, IDT Chief Operations Officer, WTT Acting Chief Operations Officer.
1: 国际乒联首席运营官 ，WTT 运营总负责人韩立业先生。
0: Mr. Carl Chintrack, WTT China Smash Event Manager.
1: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经理卡尔金德拉克先生。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双颁奖仪式。
1: 首先将为 WTT 中国大满贯2026最佳球童颁发奖杯。
2: 刚才介绍了颁奖嘉宾，
1: 女士们，
2: 现在要颁发最佳球童，
1: 请最佳球童白玉佳、沈子涵。
2: 白玉佳和沈子涵作为最佳球童，他们也给运动员提供了最佳的服务和保障。
0: Here to present the trophy to the Super Bowl kids, please welcome Mr. Carl Chintrack.
1: 有请卡尔金德拉克先生为两位最佳球童颁发奖杯。

0: 两位小球童也是默默无闻的在为运动员做着服务的工作。
1: 请颁奖嘉宾和两位最佳球童合影留念，
0: 也借此跟小球童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 感谢卡尔金德拉特先生和两位最佳球童。
2: We shall proceed with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for the umpires of the women's doubles final.
1: 接下来将为女子双打决赛裁判员颁发奖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umpires.
1: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本场决赛的裁判员。
0: 接下来为裁判。这是执裁这场女双决赛的裁判员。
1: 再次有请卡尔金德拉特先生为两位裁判员颁发奖杯。
2: Please stay for a photo opportunity.
1: 请颁奖嘉宾和决赛裁判员合影留念。
2: Thank you, Mr. Carl Jindrak and the umpires.
1: 感谢卡尔金德拉特先生和两位裁判员，
0: 也是两位金牌裁判。
2: And now,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of the women's doubles final.
1: 现在让我们欢迎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子双打亚军登场。
2: From Japan, Miwa Harimoto and Hina.
0: 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女双的亚军，他们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今年他们已经是拿到了两个大满贯赛的女双冠军，这一次在中国北京他们是获得了女双的亚军。
1: 为女子双打亚军赠送鲜花。
0: 这一队现在也是我们在女双的这个单项上外协的主要对手之一。
2: Here to present the trophies to the finalists, please welcome Mr. Yu Qingfang.
1: 有请女子
0: 也祝贺
1: 为女子
0: 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决赛0-4不敌快慢和王曼玉之后，这一次在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双决赛，这一对日本组合也是全力的在冲击王曼玉和快慢，所以两队组合的共同努力也使得这场决赛变得异常的精彩，很激烈的一场对决。
1: 感谢于庆峰先生和谭立业先生。
2: Infinity Arena, here are your finalists of the women's doubles final. Congratulations, Miwa Harimoto and Hina Hayata.
0: 祝贺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女双的亚军。
1: 祝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
2: Thank you, finalists.
1: 感谢两位女子双打亚军运动员。
2: Infinity Arena, it is now time to welcome the champions of the women's doubles final.
1: 八级场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子双打冠军登场。
0: 接下来让我们迎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女双冠军，中国组合王曼玉快慢。他们在决赛当中3-1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是他们携手以来拿到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

0: 请王立群先生为女子双打冠军赠送鲜花。
1: 中国乒协主席王立群先生为两位获得冠军的球员送上鲜花。这也是王曼玉和款曼在今年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
0: 为女子双打冠军颁发奖杯。
1: 国际乒联主席索林女士为两位颁发冠军奖杯。
0: 请颁奖嘉宾和冠军运动员合影留念。
1: 款曼和王曼玉在中国大满贯赛女双的这个单项上也是实现了卫冕。
0: 接下来请有请所有的颁奖嘉宾以及亚军重返颁奖台与冠军共同，
1: 他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尤其是在这一段在面对主要对手的时候战绩非常突出，所以希望王曼玉和款曼能够延续这样的状态。我们再一次恭喜获得冠军的中国组合王曼玉款曼，获得亚军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se are your China Smash 2026 Women's Doubles Final Trophy Winners.
0: 再次祝贺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子双打决赛
1: 也再一
0: 次和亚军。
1: 感谢两队组合为我们携手献上的这一场精彩的女双的对决。
2: Thank you to our finalists.
0: 感谢亚军运动员。
1: 好的，各位观众，稍后一号球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让我们最后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中国组合王曼玉款曼在中国大满贯赛实现了卫冕。也希望王曼玉在第二局倒地的那一下不要有大碍啊，因为她在今天晚上还有女单的半决赛。双打对两个人的配合默契有极高的要求，所以两个人现在也是越打越好，一加一现在肯定是大于二了。之后的比赛其他的对手肯定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冲击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好准备。
0: 八级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子。
1: 好的，各位观众，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3: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刀剪拉一挂，
6: 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吉田宝，早上九点吃木瓜拍吉田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拍吉田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吉田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九三九，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吉田宝。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Nicolas Araújo from Portugal.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进行的是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也从女双的赛场现在进入到单打的赛场。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
2: 双方也是一个直横大战。
1: 对，这两位最高的世界排名都是在第二位，说明他们都是顶尖的球员。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是现在的世界排名就排在第二，而雨果·卡尔德拉诺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七，最高第二。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说明了这两位球员近期的一个状态。
2: 是，
1: 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是有一些起伏。
3: 先生们，您现在在打场上看到的是法国选手崔丽。
1: 这版选手菲利克斯。

0: 勒布伦，他在今年是拿到了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冠军，在新加坡和美国这两站大满贯赛都是打进了四强。其实运动员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用他自己的特点会在某一站当中打很多的好球，打得比较远，但是真正衡量他是否能够成为顶尖，或者说世界排名能否稳定在前五，他需要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有非常稳定的发挥。
1: 是这样，也是对一个球员的技术考核，其实也是对一个整体全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一个考核标准吧。
0: 对，
1: 因为毕竟想进前三十，进前十，包括现在进前五，每一个就是经历的，包括去发挥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0: 没错，雨果·卡尔德拉诺在今年的欧洲大满贯赛，这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战胜了卡尔德拉诺，4-1的比分。这次又来到了大满贯的赛场，又是四分之一决赛，不知道今天的结果会怎么样。
1: 是。
0: 而就在刚才我们看到的欧洲大满贯赛，这位法国选手是最终登顶了，对于他来讲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而雨果这边在今年过去的三个大满贯赛最好的成绩就是欧洲大满贯赛的八强。
1: 球员在每个时间段有起伏也是正常的。
0: 是的，这菲利克斯·勒布伦对雨果已经是保持三连胜了，从2025年的总决赛啊到欧洲大满贯赛。来看看这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由雨果·卡尔德拉诺来率先发球，
1: 上来就是中远台的对抗。
0: 嗯，

0: 这一上来都是雨果这边率先发动进攻，但是被反拉。
1: 菲利克斯·勒布伦是直板选手，所以说在前三板的变化会很多。
0: 这一上来两位的发球轮次都没有得分。
1: 都是高质量的连续对抗。
0: 是，但是一上来在远台，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表现的要比雨果这边要更强硬一些。
1: 是。哎呦！
0: 帮助！这前边进入到远台的这种节奏拿不到分，所以雨果可能会对自己抢攻的这个落点和质量要求更高。
1: 是。而且能感觉到中远台的对抗，菲利克斯·勒布伦是两面去进攻，对于雨果来说是正手去单面去进攻。哦。
0: 发抢打成了。

0: 其实雨果的这个高抛发球还是非常有危险跟特点的。
1: 这一上来感觉雨果还是在主动上手上更多。
0: 是。
1: 哇，好球！哇，漂亮！
0: 这球精彩，反手是穿越了。
1: 对。

0: 而且包括他私下这种会的运动很多。
1: 嗯。
2: 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调动自己。

0: 一般反手的拧拉直接得分。
1: 不过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轮次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顺，很少得分。
0: 是，他每一个球都在变，有的时候把自己可能变得节奏乱了。其实直板的这个反手线路，包括弧线，跟横板打过来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板型跟它的这个出球的面积是不一样，所以说直板打过去球有一些侧拐的轨迹。
1: 9-9。哇，这个数据也很少见。这两位各自的发球轮次得分率，一个12%，一个20%，
0: 都不高。
1: 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局点，11-9。他第一局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追分，
0: 是，
1: 最终在关键分的时候表现更胜一筹，11-9拿下第一局。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7: 特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奇翻译，特奇提词，特奇拍照，特奇导航，特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中国选手周启豪啊，凭借在主场的出色表现，已经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四强。他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来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又是多拍的连续。
1: 我觉得从双方的第一局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个心态，就是过去菲利克斯勒布伦他毕竟是连胜雨果，所以在第一局他自己原本比较擅长的这个发球轮次打得不顺的情况之下，比分落后他依然是能够并住比分，且通过关键分拿下第一局。
0: 是，因为从他的以往胜率来说，他可能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自信。
1: 对，
0: 不管比分的落后，包括自己的发球轮失分，其实他不在意，他就是想好下一轮球怎么打。
1: 对，两位过去打了10次，菲利克斯勒布伦是赢了7场。

0: 嗯，这接发球接的不错。埃里克斯·勒布伦，
1: 双方的这个回球都很精彩啊。
0: 嗯。

0: 里奥追。
1: 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有他与这个年龄不相匹配的很成熟的一面，那他才20岁，但是他现在能够保持在这个比赛当中特别稳定，
2: 是这个也是离不开平时的训练上的刻苦跟钻研。
1: 削一板，高桥布鲁纳，那边是哥哥坐镇，这边是自己的女友来坐镇。
3: 来，
2: 能够感觉在中远台对抗的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有意的去往前去靠，往前去顶。那谁抢先这个出球的这个点，谁就有优势。
1: 另外，卡尔德拉诺，我觉得他这一局也是有一些落点的变化，节奏的变化，
2: 是
1: 不让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远台打得那么舒服。7-4，顶住中间。
3: 5-7，
2: 就也是看住了。结果也是两面高质量的上手，
1: 结果现在在这一局的进攻效率还是挺高的，
2: 感觉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控制啊。
1: 对，但是现在进入到上旋，其实很少让菲利克斯勒布伦转过来了。一个正手短，
2: 而且能感觉雨果是靠他的质量去穿透去得分，而菲利克斯勒布伦是靠一些衔接包括速度流畅性去得分。

0: 那质量很高，
1: 对。10-6。
0: 嗯，然后翻了发球得分，
1: 对，换了一个发球，效果还不错。
0: 是。因为直板确实是靠一些技战术的能力，包括想法去给对手制造困难。

0: 哇，连续挽救了三个局点。雨果这边叫暂停了，
1: 感觉这几个球域我没使上劲儿。嗯。这位子豪，你也是直板球员，就当初你们在接触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时候，
0: 你们有的选横板，有的选直板，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2: 其实在小的时候，在对于选择握法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更多是教练员能够决定的吧。就包括有的时候你让一个人去打横板或者是打直板，有的人他天生就适合，就你一上手就知道他是属于什么感觉了。对，因为包括我之前也是先打的横板，但至于我打横板的理由，可能当时我从现在听可能有一些可笑，说的是我手太小了拿不住球吧，然后最后是换了直板了。其实最后发现拿直板还是抓不住，
0: 还抓不住。那你觉得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跟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它有什么不同？
2: 首先作为欧洲球员能用直板打出来，他一定是有他过人的之处。包括他从他的搭看他的握法其实有一些偏向于正手有点亮，所以他的正手位拉球你会觉得他一直是晃着你拉斜线，但是他的球永远都是拉你的直线，因为他的板型他是太撇了。当然乒乓球就是不管你怎么握能打上球台就是最棒的，
0: 就是好球。对，这样这个雨果的暂停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打了一个发抢，11-9，雨果卡尔德拉诺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打成了1-1。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Start game. Caldonaro to serve.
0: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还是把他的单板的质量这种威胁给充分展现，所以我们也要看看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会如何来限制对手的上手。
2: 是，有的时候对于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说可能他的舒适球就是两面进攻，但是对于对手来说可能他更舒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自身先变化，

0: 这球他也是通过接发球开始摆住正手短，然后快劈到反手长。
1: 嗯。
2: 交流。
3: 2-1。
0: 其实两位这个比赛到目前为止打的并不复杂。
1: 对，不复杂。
2: 交流。
3: 完。
1: 都是大开大合，但是从这一局明显能感觉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从中间位去突破于我了。
0: 嗯。

0: 发球出台了。这个球等于是雨果没有发好吗？
1: 对，没有发好，有点砸高了，因为他有一个变化，突然的版型往回勾了一些。
0: 哦，连续出现失误。
1: 这个时间段双方的前三板的得分还是比较多，
0: 嗯，
1: 因为比分一比就相当于回到了零不零，这个时候第三局还是很关键。
0: 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这个比分都是很紧，
1: 是超级高，是只能看球过去，
0: 嗯。

0: 5-9，
1: 比分拉开了9-5。这位巴西选手目前状态确实非常火热。
0: 5-10，
1: 既清楚啊，也有手感，
2: 是，然后也是有很有意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分一分再往回追。

0: 哇，
1: 还有抢攻，还是很敢打。
2: 关键分，
1: 哇，精彩精彩，
2: 10-10了。
1: 其实中间有一球反手有点运气，感觉打过来的。
2: 压力给到了雨果，
1: 顶住了，
2: 对，转到了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这样的话12-10，雨果卡尔德拉诺拿下了第三局，他也是大喊了一声，目前2-1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Fourth game, LeBron to serve, love all.
2: 但好像前三局的比分都是只差2分了。
1: 是。
2: 现在法国选手需要充分去调动自己。一上来他整个人很专注。
1: 对，节奏把握得很快。
8: Cardinal Leon, love two. Love.
2: 显然，这局一上来，菲利克斯勒布伦整个人专注之后，他节奏是非常快的。来看看卡尔德拉诺能不能够限制对手。
1: 是。就完全不退台，
2: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打顺了，就真的是容易一顺百顺。
1: 是。
8: 3-2。
2: 变线了。
1: 差一点。
2: 对。差一点滚了一个死网。

0: 有变化。
1: 对，开长球。
0: 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前三板包括衔接很快，对于雨果可能直接想发长球去干扰前面的衔接，作为简短技战术。
1: 哇，在这种节奏之下，其实对运动员的这个精力要求是极高的，因为速度很快。哇，他这个反手在远台能力太强了，
0: 是，这抡开了都。
1: 他这个动作很协调，爆发又非常好，
0: 是。就很有想法，想去兜一个短的。这球其实发的有点高，但是通过后面的补位扛过来了。
1: 第四局的6-6。判断出来了，
0: 是，有一些情绪，
1: 对，所以这局的这个开局啊，这个卡尔德拉诺做的还是非常好的。他只有通过自己的表现把对手这个气势给打下去，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才会有这么大的起伏。
0: 是因为也是刚上来落后，然后通过这种慢慢的技战术，包括简约技战术，因为发了个长球后了一个衔接以后，把对手的这种心态包括注意力往后牵了以后，慢慢的在靠他的质量，单板质量去得分。
1: 其实以前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等于是站在比菲利克斯勒布伦更高的高度，但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世界排名第二，且在今年又拿到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而雨果卡尔德拉诺等于是在冲击这位法国小将。
0: 是，因为确实这名法国选手进步非常快。
1: 这是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还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在这场之后来进行，由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男单就只剩下这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了。在今天晚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单的半决赛和男双的决赛。
0: 其实这球雨果有一点跑过了，就他跑得确实太快了。
1: 对，雨果的运动天赋确实极强，能跳能跑，
0: 包括我看平时好像还能翻。
1: 对，协调爆发都非常好，一身的运动天赋。8-8，
0: 又盯住了。
1: 高桥布鲁纳这个时候感觉跟雨果这边一样专注。
0: 关键分。

9-9。现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已经到了41和43，相对正常。

0: 哦，直板的这个前三板的体系体现出来了。
1: 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局率先拿到局点。

0: 哎，
1: 球是一个小机会，
2: 对，
0: 10-10。
1: 连续发了好几个长球都被盯住了，
0: 发不透。
1: 是。
0: 雨果的局点。哇，正手扛回来了，
1: 是
0: 12-10，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拿下了第4局，现在3-1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显然目前在这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卡尔德拉诺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要更好一些，因为你毕竟过去的4局都是只差2分。
1: 是，
0: 哦，卡尔德拉诺前边的3轮球全部都是3-0，从第一轮的奥恰洛夫到第二轮的安宰贤，再到上一轮的弗朗西斯卡。
1: 本次比赛的状态非常好，
0: 对。他今年是拿了澳门冠军赛的亚军，然后在世界杯是打进了4强。WTT 是在球星挑战赛拿了一站冠军。

0: 对于费克斯勒布伦来说，自己可以从雨果的正手位去突破，哦，抓住机会啊！因为这个时间段雨果的反手太强势了。
1: 是。

0: 控制，哇，正手反拉，
1: 好球。
2: 这个时候菲利克斯有点乱啊，嗯，
0: 比分已经来到7-4了。哦，一个擦网。雨果今天状态是真的不错，你看他上一局的最后一分他正手看回去的，刚才这个正手也是形成了反拉，
1: 是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依然的专注比赛。
1: 他在努力的屏住比分。哦，好球，反手顶住了。打了一波小高潮了，
0: 是连续的得分。
1: 哎，
0: 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啊，
1: 感觉像一个手感球一样。
0: 反手非常强势啊！
1: 其实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原本他的反手位的能力也很强，但是今天对上雨果，感觉还稍微有点下风。
0: 是。
1: 哎，跳过来，没有拧上台，9-9，
0: 双方再次来到了。关键分啊！
1: 对，卡尔德拉诺今天的发球轮次表现要更好一些。哎呦，这个球太精彩了！
0: 是。
1: 远台给防住了，
0: 而且这个动作有一些撞击，打了个很长的一个底线。
1: 哇，11-9，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你感觉每一局都在经受着这种关键分的不断的考验，但是最终这位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进入到了四强。他过去三次面对菲利克斯·勒布伦都是失利了，但是这次在首钢园，在北京，他等于是一次自我的证明吧。
0: 是的，
1: 祝贺他。好，各位观众，稍后将进行的是莫雷加德和林昀儒的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等会。

0: 再回来。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The umpires for this match are Li Lin from China and Akram Ben Atiam from Tunisia。
1: 今年中国大满贯赛最后一张男子单打四强的门票，看看莫雷加德和林云茹谁能够把握住机会。
2: Okay, I have blue right.
1: 子豪，这两位球员应该说特点也是完全不一样。
3: 是，因为莫雷加德的特点就在于填三板的变化，包括他的反手有弹击有侧切，包括他的正手能力，前三板尤其是盯翻出台非常强。当然林云茹大家都很熟悉了，左手持拍，他的发球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他的反手位的拧拉是一个非常具备杀伤力的一项技术。
1: 他们马上将会迎来在今年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交手都是林云茹获胜，分别是在新加坡大满贯赛和团体世乒赛。
4: 现在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罗斯·莫雷加德，他位列单世界第五位，是本届赛事的。
1: 两位过去的八次交手，莫雷加德只赢了一场，在2025年的总决赛，莫雷加德是4-2战胜了林云茹，其他的七次交手全部都是林云茹获胜。
3: 在胜率上面，林云茹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上一轮他是3-2战胜了温瑞博，然后在第二轮3-1战胜了徐迎宾。

0: 中国台北选手李云茹，她的晋级之路其实更为的艰难，每一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第六位。第二轮是3-2战胜了黄友正啊，上一轮是3-2战胜了吴俊成，等于是这两位在前一轮都是经历了苦战。这一次已经进入到男单四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中国选手周启豪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
1: One love.

0: 举球回的质量很高，然后进行半后台的抢拉。
1: 这球是一个弗雷加德的运气球，擦网了，
0: 发动很快，
1: 对，这是四号种子和五号种子的一场对决。林如一上来落点上还是很清楚，
0: 是包括反手这条线林如是有利于他的得分，
1: 对，
0: 这球是看着人然后进行一个回摆，
1: 这莫雷加德是想侧身，
0: 对，
1: 这要看看胶皮是不是有撞坏，
0: 撞坏的话就需要更换球拍。
1: 嗯
0: 啊，
1: 要换一把了。
0: 嗯，
1: 这是等于是备用的。
0: 是。
2: One five。
1: 备用的和常用的。
2: 走。What is that？
1: 啊，所以需要热身，找找感觉。
0: 是。嗯，裁判检查一下。
1: 嗯。
2: One five。
1: 开局林昀儒五比一领先。
0: 发生了弹击，这是莫雷加的一个特点。这球是想进行一个侧切，
1: 嗯，林昀儒一上来还是很好的掌控住了比赛，
0: 是从发接发这一轮林昀儒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一个战术非常有效。
1: 嗯
2: ，3-7，
1: 莫雷加德通过两个落点调动开了。
2: 3-8，
0: 其实你看这条线，林昀儒给到正手位，然后再回反手，莫雷加德有一些不舒，特别不舒服。
1: 嗯。所以我想其实两位球员在过去那么多次的这个比赛，林如能够形成一边倒肯定是在线路上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是
2: 10-3
1: 林如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4-10，
1: 再说这个林如他反手撕完这条斜线之后，他这个球还是有点往外拐，
0: 对，因为他接触球有一些侧面，所以说球会到球台以后有一个顺势的弧线拐出去。
1: 嗯，发了一个长球，
0: 连续追分莫雷加德。

0: 啊，这个侧身没有过网，这样11-7，林茹拿下了第一局。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Second game, Oregon to serve, love ball.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瑞典选手穆雷加德率先发球。
6: Love one.
0: 他可能这种比赛当中打得不顺的情况已经不是说这一场体现，他可能过去好几场他都会打得不那么顺。
7: 是。
6: One ball.
7: 不过对于莫雷加德在场上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其实他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嗯，因为他的经验包括他的这种他是一个非常有战术意识的球员。嗯，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比分包括来回不是那么多，但他很敢去做。
0: 当一个球员他的比赛充满变化的时候，他肯定是一个战术策略比较强的球员。
7: 是。
6: 对。

0: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林如对莫雷加德的进攻落点抓的还是挺准的。
1: 嗯。

0: five。
1: 哎，这球感觉莫雷加德接的是挺高的，但是林如这个上手是有点吃旋转了吗？
2: 是有点加保险了。啊。那这一局莫雷加德的变化就是他加强了去侧身，嗯，去算计。然后他如果说没有算到的球，他反手都是用一些非常规的技术去弥补。你看他全是侧身，
1: 对，
2: 就等于说他正手这一块大部分是放弃了。
1: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就是他是比赛当中经常侧身，因为他正手比较好嘛。然后他想在局面被动的情况下突出自己的进攻，但是他突出进攻之后，他会暴露出来一些空当，他怎么去弥补？所以他就有了那种反手的侧拉什么的，
2: 对，
1: 靠一些手感
2: 是。那他又是侧拉，
1: 对。哎呦，
0: 来，对，
1: 这球有点带网了，嗯。

0: 林允如这边也是看到莫雷加德这边想侧，所以这段盯了他两个正手位的直线。
1: 对，因为有时候你想侧，然后又想侧斜，注意力其实全在侧身位。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在选择变不变直线的时候，你要是看怎么变。
0: 很精彩的

0: 控制。
1: 7 A。
2: 这个时候穆雷加就要想到底这个时候我是侧呢还是侧切呢，
0: 对，
2: 因为前面给了两个正手位，现在又给了一个反手位了。
3: 哇
1: ，A 哦，
3: 虽然是有点擦网，但是林玉如在远台的这个反拉拉回来，质量挺高的，带了一下。8-8平。
4: 不在。
1: 来。
2: 又是一个侧切，其实这个侧切挺考验人的，因为从上面球立马他把你打成了一个侧旋，或者说下面球。
3: 哇哇
1: ！9 all，
2: 非常精彩的一板。
3: 第二局的9-9。这也是在关键分到林如来发球，他的发球轮次前面的表现不错。
2: 这个时机就选择出正手位，穆雷加的有一点没算住。

0: 感觉之前莫雷加德对别的对手的时候，他的很多变化让对手难受，但是现在林茹是在掌控着他。
1: 是。
0: 哇，这样11-9，林茹拿下了第二局，目前2-0领先莫雷加德。
2: 这标准的自助天助，你守得住运气了，你后面几个球太漂亮了，跑得很好。你防他，你要会做一个，就是他就交给你跟欧里长得多一点，所以你要把拉中间或拉板，他就敲一个侧身，因为他剩下侧身没办法走，但是你今天又能收，你就没有乱甩，那今天这个收得很好，很清楚啊，很清楚。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8: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9: Third game into the love ball。
0: 最后的一张四强门票啊，现在林茹是2-0领先。其实过去的那一局对莫雷加德是很关键的一局，
1: 是因为比分2-0跟1-1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对，
9: Love one。
0: 有的时候一些变化更需要一些底气，
1: 是
0: 来支撑。这个底气其实来源于比分。那只能说现在这场比赛对莫雷加德的困难应该是要更大一些。
1: 是。
9: One, three。
1: 手段很多啊，莫雷加德。

0: 队。
1: 嗯 ，One Four。
2: 接发球直接搓到了林如的底线长球。
3: 前六个球莫雷加德也不侧身了，反手也有机会，也开始发力了。
2: 但是当这个比赛他打的不是特别顺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3: 是。
2: 哎，好。哇，好球
1: ！5-2。
2: 这球林如还是想要这个直线的落点，所以只是轻轻靠了一下。
1: 3-5。

0: 3-6。
1: 嗯，这球要挑战了。
2: 嗯。
3: 这球主裁判的是一个擦边。

莫林加德在今年是美国和新加坡两站大满贯赛都是打进了男单的四强，而林昀儒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是获得了男单的亚军。

0: 这是侧边。
1: 对，
2: 这样的话林茹挑战成功了，没有上台这个球。
1: 4-5
2: 比分是4-5，林茹落后1分。

0: 18球了。这个
1: 暂停了，
0: 对，这个侧身打丢之后马上叫暂停了。但是他这局也不是第一次就是侧身正手反拉这个直线失误，反正这个击球点总是有点追他的身体，
1: 是因为林云如左手过来反手这个球有一些拐，包括他的角度会很大，他如果说想给直线的话，首先从他的脚上的步伐要多往右边去移半步，
0: 对，
1: 然后要求会更高，就还是很难给到直线。
0: 是所以他这个套路就很难打成，可能放其他球员，他这个球过去之后，对方一过来，他一侧身这个直线就抢成了。
1: 是。这个可能也是跟平时训练的这个关系，可能没有练到位。
0: 嗯。现在林如比分反超。
2: 5-6。
0: 直接开长球。

0: 那这个时候他注意力往正手位一放，他中间就慢了。
1: 对，
0: 就他每个技战术时机很关键，有的时候我力量很轻，但我这个时候就用对了，他一样得分。你看最后又突破正手。哎，
1: 确实现在这个比赛一边是很舒服，一边是很挣扎。
0: 是，
1: 这就是意志与反意志。嗯，好球。现在莫雷加德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先稳住节奏。
0: 是，

0: 很顽强，
1: 嗯，
0: 一直在想任何的办法。
2: 9-7，
1: 接下来是林云如来发球，9-7。急了，
0: 直接反手拧拉了一个。其实这个技术对于穆雷加德来说是很少用的。
1: 嗯，8-10。
2: Let A end。
1: 嗯。
2: 9-10。
1: 莫雷加德挽救了两个局点。
0: 很极限，
1: 对。这个球，你看林云如他拧完之后，马上跳过来就保护自己的这条直线。
0: 是。
1: 现在3局比赛过后，林云如是3-0领先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3: 两球一定会赢一球，但是前提是你要一样，只
4: 要做跟他呀，
3: 对，然后要准备就可以。
4: 你不要只想着先上来跳，就是你把这样下降和人家一定会做，你就觉得自己难受。
3: 但是其实这种球，你只要拧两个一样，只要他不可能回得来。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是3-0暂时领先，现在是进行双方的第4局，看一下穆雷加德会有怎样的改变。
2: 1-2，
0: 是一个发抢，直接得分。其实莫雷加德的发抢这一轮得分的概率还是不错的。
2: 3。
0: 很好的开局。
1: 开长的。
2: 3-1。
1: 嗯，两位都在发长球。
0: 4-1的比分。
2: 3-4。
0: 莫雷加德反手也不退台了，
1: 嗯，
0: 硬着头皮跟你对死。

0: 哇
1: 哇，这球！哦，
0: 就是今天林茹给我一个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这边心都很定，哪怕是莫雷加德这边率先发动的进攻，
1: 是，就所有的球都非常合位，
0: 对，有数，
1: 对。哇，也是乱了，
0: 确实。你看，在每一局，也不是说每一局球莫雷加德都没有机会，他有的时候领先，但是在一些稍有压力的节点上，你就感觉他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1: 是。嗯，这个时候想拉直线是，平时可能也是没有积累到。
0: 对。4-1领先，然后林茹这边是连拿了6分。
1: 哇哇，全台罩住，
0: 对。4-8。又反思一个，这样打了一个8-0的小高潮了。
2: 9-5。

0: 9-6。
1: 莫雷加德需要打几个好球，把这场比赛憋的那口气给释放出来。
2: 是。
1: 例如要专注。
0: 7-9。
2: 就暂停了。
0: Time out。
2: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如果说这局再丢失3-1，那比分又是0-0，那就说不准了。
1: 对，
3: 那种感觉，顺的时候就连顺，他丢的时候连丢，所以冠军下去满了别人，一样想他要发什么球，他拱这个球，你要么捅他，他就是拉转，你反手架一杆，你拧转的他一定撞你反手，对不对？所以你要么拧转，你要么就拧冲，拧冲或是拧转，拧转去正手，他一定冲你反手，再给他一个正手，再写一板，一二两下你再变就可以了。对啊，你要捅中间，他就是拉你一下，你就打这两个。你反手起来，他一定关你反手，反正就是抓你反手那种。你现在就是这种，你好也是好这一颗，
4: 对啊，
3: 输也输这一颗，这不很正常？
4: 对啊，
3: 嗯，所以调出来
4: 就
3: 做
4: 开灯就跟了。
3: 哎，要打这个阿里萨布嘞，这种倒不算，上车上给他放，就防他拧那一下，就因为他现在只想给你拉。
4: 他还有
3: 多少
4: 拧啊？应该是还有一个是可能我站中间这一发长的，那就是打后面的。
3: 要不然你就是站中间发，勾手死转给他拉，因为他现在你卡。
4: 不是，那你。
3: 看你的，你觉得有顺就走。
1: 其实林如这个暂停叫的挺及时的，就是当你3-0领先，然后这局又连打了一个8-0的高潮之后，你很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你可能多多少少这种专注度会下降一点，然后对手一反扑，你这时候要让自己紧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他刚才在这个暂停的时候，跟他的教练一直在讲接下来这个球可能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又重新让自己专注在球上。
2: 是的。
0: 7-10，
2: 执行的非常到位啊！
1: 对，
2: 拧完以后护反手，
1: 赛点出现了。这样11-7，林如拿下了第4局，从而以4-0在这场1/4决赛当中淘汰了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拿到了这最后一张4强的门票。这样他在半决赛将会来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而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由周启豪来对阵松岛辉空。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今天晚上将会上演的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和男子双打的决赛，届时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转播。感谢赵子豪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

了十点七，但是朴恰俊打出九点七，王子飞打出十点八，十点七，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十点七，王子飞打了十点八。但是呢，朴恰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恰俊。朴恰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得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盛礼豪在右，朴恰俊在左，10.1 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 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在屋顶的露台花园为您做现场的转播。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这个赛程啊非常的精彩，在女单和女双的半决赛里面呢，都有中国球员呢来参加，并且呢已经结束的这场女单的女双的比赛当中呢，老将张帅呢和他的搭档斯尼亚科娃呢是成功的闯入了明天的决赛，他们的对手呢将在2号种子达布罗斯基斯特方尼和梅尔滕斯和斯奈德这一场比赛之间的胜者呢来产生。这一场比赛呢将在明天下午的4:30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来举行，希望呢我们的网球爱好者呢可以来到现场为张帅他们加油。好了，那么其实今天的比赛呢是非常的精彩，第11个比赛日了，还有一天呢，今年的中网呢即将圆满落幕。今天的天气呢风和日丽，非常的有利于球员呢发挥出好的成绩。在今天的比赛进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今天晚场的重头戏郑钦文和梅尔滕斯的比赛呢也将开打。为了很好的来预热这一场赛事呢，郑钦文在2:30的时候呢就已经来到了国家网

0: 球中心来进行赛前的热身准备。对于今天晚上到来的比赛呢，他看上去非常的轻松，也是充满了自信。而他的对手梅尔滕斯呢，成为了本届中网最忙碌的球员。今天呢，他要一日双赛，因为呢，无论在单打还是双打当中呢，梅尔滕斯呢都打进了半决赛。所以呢，对于梅尔滕斯来说呢，今天的这个比赛任务呢也是相当的艰巨。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也希望呢，郑钦文呢能够从中呢，体现出更多的在体能方面和主场球迷方面的优势。好了，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在7点钟呢来正式进行，我们也将在体育频道呢为大家来转播比赛。不过呢，在今天晚场到来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半区的一场半决赛呢，首先要进行，那么就是小米拉安德烈耶瓦，也是目前呢在女单签表当中呢排名最高的种子选手了。今天呢，她的对手呢是横空出世的捷克小将巴尔通科娃。巴尔通科娃呢，在今年的中网到来之前呢，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实际上，在去年呢，她的世界排名呢才刚刚进入到200以内。她虽然年龄呢是比米拉呢要年长1岁啊，但是呢，从知名度和比赛的经验上来讲呢，看起来呢并没有那么对手那么的充沛，但是这也许是成为他没有太多的包袱，带着一种冲击的心态来参加比赛的一个基础。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小米拉呢也是特别早呢就进行了热身。刚才呢，在女双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米拉和他的教练呢抢了一盘沙拉啊，他们两个在球员的这个休息区抢了沙拉，然后呢又同时呢打了扑克来进行赛前的放松，非常的特别。现在球员呢已经是进场了，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本台评论员张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由俄罗斯的好手、赛会的女单的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迎战呢捷克的巴尔通科娃。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就是来自捷克的运动员巴尔通科娃，她今年20岁，目前呢职业生涯的排名呢是34位，这也是她的最高的一个排名了。巴尔通科娃呢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他是2006年的2月25日。他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耶娃。安德烈耶娃呢是2007年4月29号出生的，他比巴尔通科娃呢还小一点。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一次的交手啊，是在今年的美网的第3轮，当时安德烈耶娃呢是6-27-6战胜了巴尔通科娃。虽然呢安德烈耶娃呢年纪呢要更小一点，但是呢目前来看啊，他的整个的成名，包括他现在的成绩以及排名，都要好于年长他一些的巴尔图科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中国的张娟女士啊，她以前呢也是北京网球队的队员。今天呢北京的气温25摄氏度。
2: 祝您观赛愉快。
1: 这是巴尔通科娃呢职业生涯呢首次闯进 WTA 1000级别的半决赛。他在之前的1/4决赛当中啊是2-0战胜了他的大师姐捷克的前辈穆霍娃。安德烈耶娃呢在上一轮呢是战胜了另外一位俄罗斯的球手亚历山大洛娃，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4强当中。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呢，她呢今年拿下了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啊，在法网呢成功的登顶。 那此外呢？

0: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之前还获得过两次啊 WTA 一千级别赛事的冠军。所以从大赛的经验上来讲，其实呢，年少一些的米拉安德烈耶娃应该说更为的丰富。
1: 谢谢，请马上坐下，主席赛的观众。
0: 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再为您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巴尔通科娃呢在上一轮战胜捷克的前辈大师姐穆霍娃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发接发还是底线正反拍的进攻以及他的底线的变化，包括吊短球啊上网啊，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看看他今天这场比赛是不是还能够延续上一轮的出色发挥。

0: 哇，好球好球
1: 啊！这一分两个人处理的都很冷静。这个球，巴尔通科娃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救球是一个半场。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上来以后，啊，这一拍处理的非常冷静，没有强行的去发动进攻，啊，而是推了一拍，推一个深线。巴尔通科娃刚刚这个接发球啊，节奏很快，啊，有点挤压到了米拉。不错啊，我们看到米拉的耶娃一上来，整个的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第一个发球局顺利完成保发。他之前呢，在2025年啊，先后拿下了印第安维尔斯以及多哈这两站啊 W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在今年的美网呢，米拉安德烈耶娃呢是打进了八强，他当时是输给了科克高夫。随后呢，他在新加坡啊参加了一站的 WTA 500级别的比赛，也打进了八强，当时是输给了费尔南德斯，加拿大的左手将。好，我们来看看捷克球员巴尔通科娃的第一个发球局。

差一点点啊，想发动一个变化。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的这耶娃的反拍呢，这一拍球啊，落点还是挺深的啊。这种吊短球呢，其实你是越接近底后，越接近底线，甚至是越站到场内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这是巴尔通科娃呢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中网的比赛，一举呢就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也刷新了他个人在 WTA 1000这个级别的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嗯，

两位球员在底线啊，击球的力量感十足，硬攻硬马，互不相让。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巴尔通科娃呢稍微的有点紧啊，底线呢正反拍都出现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安德烈耶娃呢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大赛经验啊要更加的丰富。好发球啊，二区外角，时速已经到了184公里。巴尔通科娃呢身高呢有1.80米，要比对手呢要高一点。安德烈耶娃呢1.75米。看着呢巴尔通科娃有一些单薄，但其实他的力量非常的好。

0: 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嗯，
1: 对，一攻一守啊都很精彩。
0: 巴尔通科娃刚才有一个反拍对角线加力，
1: 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底线的防守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对方上网以后第一拍球打向对方的脚下，逼迫对方呢在行进间做反拍的低位截击啊，这样的话截不出很快的球速，也无法截出很大的角度，为下一拍的破网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嗯，这样安德烈耶娃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巴尔通科娃刚刚在被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呢想拉一个上旋啊，尽量拉伸一点，想迟滞一下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但是这个球还是长了。这样安德烈耶娃一上来啊，连保带破2-0。这是一场青春对决啊，两个人年纪都不大，但是呢场上我们看两个人击球啊非常的凶悍。年轻人啊，现代网球确实是以力量作为一个基础条件的。

嚯，漂亮，好球好球，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这一分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面对对方的上网，整个的应对显得非常的冷静，利用自己的挑高球把对方呢重新压回底线，然后正拍对角线卷开角度，马上衔接正拍直线，整个的线路落点啊设计铺排包括执行的都非常到位。好球，巴尔滕科娃也是终于啊抓到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其实从一开场呢，我们看巴尔滕科。

说白呢，就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但是前面呢，感觉好像手感还没有打热。刚刚这个是一个 return ace。安德烈耶娃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上升到了185公里。

0: 接发球，巴尔滕科娃顶的也是非常靠前的啊。面对对方这个一发并没有退，还是想用自己的正拍抢一个快节奏的挥发，当然这个球没有能够打上。这样开场米拉的耶娃呢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刚刚在这个局修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呢是把自己右臂啊贴的这个肌贴给撕掉了，看来是觉得有点碍事儿。哇，从开场来看呢，巴尔通科娃呢还是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呢感觉失误还是偏多了。底线呢整个的手感啊现在没有完全打热，显得有点冷。

啊。米拉安德烈耶娃也还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个正手也是过于的发力。我们说了两位年轻球员啊，现代网球是以力量为基础的，两位球员的力量都很大，发球底线的正拍，球速快，而且呢球质都很重。开场以后呢，巴尔通科娃整个的一发，状态并不是很好啊，进球率还是有点偏低了。现在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啊，不足50%。但是你看，一旦发上。啊，这个一发一旦能够砸进去，这个威胁还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中路啊，偏正手位一点的落点，这个时速呢达到了183公里。

的侵略性和进攻性，但是失误太多了。好球，好球！这个球虽然安德烈耶娃呢接发球回得挺快的，但是这个球呢不太深，也没有打开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呢刚好啊正拍做了一个快节奏的斜线的连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哇，上一板球就压在底线上了啊。那个压线球呢，巴尔滕科娃奋力的把球给救回去了，正手把这个球顶住了。接下来呢，安德烈耶娃自己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7-4。之前呢，正手尝试过一个放短球，这是他的第二个尝试。这一次呢，是尝试反拍掉直线，还是没有能够过网。现在需要巴尔通科娃呢，尽快的啊，找到自己比赛的整个的节奏。感觉他现在还是稍微有点紧，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啊，闯入这个级别赛事的四强。

好球啊，漂亮哦，这个低位截击真非常的精彩啊。这个球其实上网呢有点勉强，但是呢接下来反拍这个球低位的截击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弥补。两位球员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安德烈耶娃呢就是一个底线型的球员啊，在底线呢他攻防两端都有很强的实力，他的底线的综合能力非常出色。巴尔通科娃呢更像是一个全场型的球员。嗯，这个二发还是有点偏远，安德烈耶娃呢接发球大胆的施压啊，这个反拍直线接得很漂亮，接下来对角线，双方再次回到平分，这一局的第三个平分。

安德烈耶娃正手啊，也是想抓对方这个二发，但直接打挂网了。巴尔通科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还是自己的失误啊，葬送了这个局点机会。双方再回到平分，这局的第四个平分。现在巴尔通科娃一发的进球率啊，47%，一发的得分率50%，二发的得分率呢44%，这三项主要的数据指标啊，都低于安德烈耶娃。

今天的第二个双误。现在安德烈耶娃呢，一发的进球率60%，一发的得分率83%，远远的高于对方的44%；二发得分率75%，也是远远的高于对手。

哇，连续两个双误啊，也是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两个人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啊作为一个攻击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呢，在发二发的时候，他的压力还是挺大的。现在他的二发得分率，降到了40%多一点儿。今天米拉安德烈耶娃在第一盘发接发环节，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抓对方的二发啊，所以这也给对手发二发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安德烈耶娃两保两破，4-0。这是安德烈耶娃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0: 哇、哦，好球，好球！啊，巴尔滕科娃很自信的连续的两个高压，所以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安德烈耶娃呢是固守底线，他底线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出色。巴尔滕科娃呢，他是全场型的选手啊，他有很多时候呢也会随球来到中前场。这一点呢，他也很像啊，他的捷克的前辈啊，大师姐穆霍娃，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小穆霍娃。那上一轮他在战胜穆霍娃以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从小呢就很喜欢看穆霍娃的比赛，啊，算是一种偷师学艺吧。哇，好球，好球！感觉巴尔滕科娃在这一局啊，突然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他是连下四分，啊，破掉了对手的这个发球局，将局分现在追到了1-4。
1: 为啥阿联酋航空豪华经济舱座椅？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0: 岁山。
1: 看看上一局的破发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去激发巴尔通科娃的比赛状态。

这个中前场的高压阿德烈耶娃呢是打得非常的用力啊，这是一个气势分，因为刚刚被对手破发了，所以阿德烈耶娃呢这一拍啊也是抡圆了，砸在了边线附近。现在对于巴尔通科瓦来讲啊，一发的进球率实在是太低了，二发呢安德烈耶娃呢抢得很凶，而且成功率也比较高。好球啊，漂亮漂亮。安德烈耶娃我们说了底线的这个功底啊确实是非常的深厚啊，攻防一体，你看他第一板防，第二拍这个拉这板高球，连削带打，马上就破了你的上网。第一拍被动当中的这个反拍，把这个球扛过去。嗯，这球发得好啊！当然呢，我觉得安德烈耶娃接的也已经非常好了，这个球能接到这个质量非常难得了。巴尔通科娃正拍闪身反斜线，我们看脚底下啊蹬地发力，然后转宽输送，

好球，好球。两个人底线呀、啊，都是有很强的进攻火力。巴尔通科娃呢，在底线呢占据优势以后，他很多时候他会随球来到中前场，来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进攻节奏。这个其实在年轻这一代的球员当中并不多见。嚯，这是一个二发的 ace 啊，带切的一个大的外角，这个球有角度也有速度，这个速度也不慢，151公里。巴尔通科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这样巴尔通科娃呢顺利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在第一盘安德烈耶娃呢是4-2啊，还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面对吊短球，安德烈耶娃也是非常的机敏，脚下的速度也很快，追到以后早早的把这个拍头啊就伸出来了。然后呢，其实拍头伸出来以后就是一种假动作，迷惑对方，可以推对角线，也可以推直线，这个就让对方很难判断。

这个上网呢感觉有点勉强啊，因为反拍这板球虽然打得深，但是呢没有能够撕开角度，没有能够调动安德烈耶娃。安德烈耶娃其实在底线后面，他这一板反拍呢很容易去发力的，所以这拍巴尔通科娃还没赶到往前呢，啊，好像是喊了一个脚误。

好球，这个球安德烈耶娃正拍对角线拉的这板球好啊，加了很多的这种包裹和上旋，这球拉的落点很深，球落地以后呢也很窜很转，

0: 好发球。这应该是两个人是不是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时速到了187公里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第一盘现在他是5-2领先于对手，接下来呢换新球。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4: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巴尔通科娃呢状态啊有所提升。
8: 你也不是
0: 行进间的正手，还是出现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这个球就是感觉上来以后啊，人站得太直了，啊，还是要屈膝，把重心降下来。这样的话，你的拍头才能够降下来。嚯，漂亮！这板正手打得非常的精彩，这个正手穿透力很强啊。

后，这是安德烈耶娃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中路身躯已经顶到了巴尔通科瓦，但是接下来自己的这个正手啊，瞄着对方场地的角落去进攻，感觉是要打出制胜分的，长了一些，

只要你发二发，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抢得非常快，而且呢确实这一版接发球质量很高。到目前为止巴尔通科娃的二发的得分率啊只有36%，安德烈耶娃呢是67%，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就现在你如果上网你不打开角度单纯的打深，这个其实给予安德烈

耶娃的压力并不大啊，你没有撕开角度让他跑起来，单纯的就是深陷。你看安德烈耶娃，他的整个的力量，他的控球是非常好的啊，降低重心然后去控制这个线路和落点过往的高度啊，188，但是没有发进去。现在是第一盘的盘点二发，

这球感觉安德烈耶娃还瞄了半天呢。但是正手直线啊，这一板连续的向对方去施压的，这板球挂网了。前面两拍巴尔通科娃也都扛住了，挽救了一个盘点。

就是一发一旦能够发上，其实巴尔图科娃整个底线的火力啊还是非常的凶猛的，正反拍啊都有很强的这种进攻施压的能力。然后呢一旦逼出浅球他也会随上。据点

太被动了啊，还是二发遭到了安德烈耶娃的凶狠的抢攻。面对对方的二发，安德烈耶娃呢毫不手软，从接发的第一拍开始持续的向对方施压，双方再回到平分。一发在第一盘，巴尔滕科娃的进球率啊，实在是有点低。

这个短球啊质量不高。这是马丁内斯，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员，前西班牙的网球名宿啊，当年拿下过温网的女单冠军。这是安德烈耶娃第二个盘点机会，

0: 长了。
1: 这样安德烈耶娃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啊，再度的破发了对手，6-2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最后一球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盘的一个缩影，就是巴尔通科娃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二发呢还是不够给他的发球局带来足够的保障，另外呢整个的失误非受迫性的失误偏多了一些。
2: 人民，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在第一盘比赛结束之后啊，巴尔滕科娃呢是离场了，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从第一盘的比赛来看呢，巴尔滕科娃呢在一发的进球率方面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47%。

那他的一发得分率呢是59%，在第一盘他的二发得分率只有32%。米拉安德烈耶娃呢，在第一盘呢一发进球率50%，一发得分率67%，二发得分率67%。这个发接发环节，安德烈耶娃还是占据了优势。另外就是底线的这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巴尔通科娃控制的不好。他是希望自己呢在底线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呢感觉第一盘手感没有打热。好发球，安德烈耶娃马上啊调整了一个发球策略。刚刚呢二区的二发遭到对方的抢攻，他马上在一区选择一个稳健的带切的外脚发球，先把这个一发呢先要到，先发上。好球啊，漂亮啊！这球巴尔通科娃接的好，是对方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86公里了，但是这个球巴尔通科娃接发顶得很漂亮。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快啊。这个球其实安德烈耶娃是拉了一拍，有一点这个就是下坠的效果，所以这个球感觉巴尔通科娃上来这样截击啊，节奏上没有合上。191，这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出现了啊！这个球速超过了190，是一个中路追身的好落点。

现在对巴尔通科娃来讲，还是要急需啊，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好像压线了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底线上，所以球呢在弹跳的时候感觉有点突然的加快。

好球好球。嗯，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啊很有侵略性，然后马上随上正手，对方只要磕挡一防，巴尔通科娃马上就冲上来了，知道你这一拍球速比较慢，不会有什么威胁，所以马上上网压制。

0: 14-15。
1: 嗯，送了一个双误，但好在不是关键分，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嗯，双误1-4，他第一盘3个。不错啊，巴尔通克娃感觉第二盘一上来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现在需要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打得更稳健一些。

双方一上来第二盘各自爆发一比一。

嚯，这球越发越快。啊，面对对方这么好的一发，确实啊，巴尔滕科娃能做的不多，这个球能接过来相当不容易了，很难保证回发质量。

好球，漂亮漂亮啊！精彩的一个攻防大战啊！这个球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来到网前，展示了他非常扎实、非常好的这种网前的意识、手法和能力。

0: 没问题啊，稍微等了一下，余光呢观察了一下对方的站位，最后呢还是选择打向对方的场地空档。这样安德烈耶娃呢在第二盘啊，现在是2-1先发领先。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来看看巴尔通科娃的第二个发球局。

个球，安德烈耶娃反拍直线没有打上，巴尔通科娃在被动当中，两边的大角度的奔跑回防啊，这个球还是等到了最后安德烈耶娃的一个反拍失误。

好球啊！啊，这一番安德烈耶娃打的确实是好。啊，只是底线完成了，就是一拍就完成了一个攻防的转换。刚刚那个

现了，就今天巴尔通科娃呀上网的时机的选择呀，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有点冒险。就我们说了，你打深的这一板球其实是不够的啊，上网时机呢还是要更多的，你想办法去撕开角度，调动安德烈耶娃底线移动以后你去上网。单纯的打深，你看安德烈耶娃他本身站位就比较靠后一点，再加上他有很好的力量，所以你光靠这个深线的回球啊很难压制他。

这个球是一个机会球，优势局面之下，巴尔通科娃先是压到了安德烈耶娃的反拍，然后压反再去打正，但是很可惜这个反拍的直线啊打得稍微长了一点。这个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啊，再切的一个外角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还需要他再救一个。
1: 好好好，
0: 两位球员啊，都是非常有天赋的啊，年轻一代的好手。这给了一个中路，刚才这野娃呢还是想用反拍去接啊，想去接这条反斜线。现在呢，安德烈耶娃呢已经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了啊。但我想，假以时日，巴尔通科娃也将是大满贯冠军的女单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哎呀！今天呢，感觉巴尔通科娃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啊还是有点着急，因为两个人今年美网刚刚打过一场啊，那场球呢，安德烈耶娃呢是6-2、7-6战胜了巴尔通科娃，所以感觉今天这场球啊，巴尔通科娃是怀着一颗复仇的心来到场上的。但是呢，感觉这个心态啊不是很平稳，

花了。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正拍啊衔接的非常好，先是对角线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转，把你逼得远离底线以后，接下来这个正拍的直线我们看他没有强攻，他就是拉了一板，其实是一个简历的出手，因为巴尔通科娃之前在正手区域已经被对方顶开了，所以跑到反拍的时候有点没太借到力。

0: 还是要撕开角度再随上啊。我们看这一分当中还是把角度撕开了，
1: 漂亮
0: 阿德烈耶娃，马上啊还以一接一死，就对方感觉气势要起来了，我们看安德烈耶娃马上用一记 ace 把对方的气势摁住。这个回头球给的好，逼迫着巴尔通科娃呢急停，然后调转重心，但重心其实没有完全跟上啊，手呢就带了一拍，这个球很难控制得住，因为你重心不在。想快节奏去接发，借力呢去顶一板深线，这个球还是长了。

0: 接发球上网啊、哦！
1: 现在巴尔滕科娃可能觉得底线呢有一些被动，不愿意跟对方在底线呢做过多的纠缠，所以刚才选择了一个接发球上网，但这个也确实是太冒险了。这样安德烈耶娃呢是连破带保啊，现在在第二盘4-1领先于巴尔滕科娃。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4: 这是巴尔通科娃在第二盘的第三个发球局，第二个发球局被破掉了。这球差一点啊，这个球其实安德烈耶娃是有机会的啊，但是他这个正拍破网呢，他想拉一个短斜线的过网急坠啊，这个球拉的感觉稍微薄了一点，

嚯！现在安德烈耶娃因为大比分领先啊，看到在底线更敢出手了。刚刚这个正拍这一板打得真精彩，这个确实是显示出了大满贯女单冠军的水准。然后侧身正手补板，看每一拍都是发力去打。主要还是想在气势上啊震慑和压制住对手。同年龄段的球员，我相信这两个人将来会在大赛的半决赛甚至是决赛当中啊会有很多次的相遇的。

0: 这个球巴尔通科娃反拍直线这一板确实是打得很深很重啊，也是发力的一拍，这个球安德烈耶娃这个球啊没拽起来，还是想正手提拉斜线去破网，感觉这个球有点没太拉住。哇，漂亮，发球上网啊！其实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真的是啊，他的整个的技战术呢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全面啊，发球上网，接发球上网，然后包括一些吊短球、切削球啊，以及底线。现在呢，就是感觉他的稳定性啊稍微的欠缺了一些。今天可能这场球也是心态上啊有点着急。相反啊，就是感觉安德烈耶娃呢这个确实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打得非常的专注，也非常的投入，就看得出来就是他对这场比赛的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也知道啊对方呢有一些技战术的特长特点，那毕竟刚刚打过。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真好啊，二发中路追身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然后反拍这个反斜线这板分点衔接的又快啊，这点呢又分得靠边。哇，巴通科娃也是想接发球随上啊，但是我们说了你光接身不行啊，对米拉安德烈耶娃这样的球员，你这个球接身肯定是不行，何况你这一拍接的还不够深，直接被对方的反拍对角线打穿了。上一分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还在行进途中，还没有赶到网前呢。安德烈耶娃这个发球局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啊，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在第二盘带到了一个5-2的领先啊。接下来呢是巴尔通科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3: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外星人喊我哈希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牌盖赢一平。
1: 接下来是巴尔通科娃呢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

嚯，这球安德烈耶娃在底线啊，这个防守预判的真好，就知道你要打这儿，你看人家就等在这儿了。安德烈耶娃虚晃了一下，其实并没有往场地自己的右手自己的左手的反拍空当去移动，虚晃一枪以后又回来了，

安德烈耶娃呢，之前呢在中网啊，他的最佳战绩也就是打进了这个八强。他在2024年中网打进八强，当时是输给了郑钦文啊。去年是进入到了16强第四轮啊，当时是输给了英国的选手卡塔尔。所以对于今天这场半决赛的两位球员来说啊，职业生涯都是首次打进中网女单的半决赛。

现在安德烈耶娃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他的团队一发擦网有劲。

好球。哇，这球安德烈耶娃真顽强啊，我们都觉得这个反拍这一下救不起来了啊。安德烈耶娃还是把这个球又给重新的挑起来了。巴尔通科娃现在挽救了一个赛点。安德烈耶娃还有一个赛点。

这样安德烈耶娃呢是把握住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啊，最终呢是安德烈耶娃呢2-6战胜了捷克的选手巴尔通科娃，职业生涯呢首次晋级到了中网女单的决赛当中。我们祝贺米拉安德烈耶娃，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4次啊打进 WTA 1000赛事的决赛。

那之前呢，他在印第安维尔斯，在这个多哈啊，对不起，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在迪拜啊，曾经拿到过两个WTA 1000赛事的冠军。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我赢比赛更多的是靠稳定性，靠对手的失误，然后现在就是我看见机会，我特别想要去抓住它。
1: 郑钦文他心里的抗压性，以及在这一分当中他的整个的投入专注，还有他的稳定性。第二个赛点，好球啊！闪身正手反斜线轰出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郑钦文6-3、7-6战胜了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维娜，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当中，这也是她继2024赛季以后再次闯进中网女单的四强。
0: 最后那两分今天抢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是自己主动去赢得的这一分，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更加能控制我的制胜分和背射回旋失误。我觉得作为球员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实很重要。
2: 比了一个24岁的第一场球。
0: 我从青少年时期就不停地有过高峰，有过低谷，都是这么一路走上来的。但我确实我没有想到这次的低谷持续的时间会那么的长，所以说我也更加珍惜现在赢的比赛。就像我之前很早之前说过，就是赢比赛对我来说就像就是喝水一样，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感谢我赢的每一场比赛，因为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站在这里。所以说我现在希望更加的去享受网球，享受每一场胜利。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自己。我相信正在处在低谷的他们也是一样，因为低谷的时候你会不停的去反思，然后你在高峰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快乐的，然后你每天就是嘻嘻哈哈，然后你就不会去想那么多。所以我会说低谷反而是最能带给你进步的时刻，就是去直面它，然后呢一天一天的走下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低谷，然后你总有会回来的时候。

0: 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局确实很激烈啊，都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最终13比11，目前中国组合1比0暂时领先。是，也是第一局非常关键，也是扛过来了。对。
1: One.

0: 好球！
1: 在
0: 这板质量非常高啊。
1: 对，王曼玉的这个反手直接给撕穿了。
0: 对，这一轮张本美和的回球是王曼玉去接，嗯，王曼玉完全可以用反手这种能力去穿透早田希娜，
1: 并且中国组合除了左右手配对之外，款慢的近台，王曼玉的中台，就这对确实很全面，
0: 是，实力很厚，
1: 对。
0: 哇，好球！
1: 其实刚才这一板张美和的发动威胁也很大，
0: 是，但是被王曼玉看住了。
1: 对，

0: 这局我们好像在接发球方面搓的比较多，
1: 是因为这一轮是快慢打张本美和，所以说对于线路来说他肯定希望张本美和回到王曼玉的斜线，所以说搓长球会多一些，因为要是回板的话张本美和他可能会有很多方法，一会儿搓你一会儿摆你，
0: 对，
1: 所以说简单一些。
0: 第二局开局不错，
2: 5-2。
0: 哇，好球，
3: 好球。
0: 现在王曼玉的这个反手慢慢的开始出质量了，
1: 是。
3: 这个球张本美和就想去变王曼玉的正手，这样失误就来了。

0: 好的，好球，漂亮，
1: 弹住了，
0: 对，八比二。这段款曼也是增多了一些直线的出手，去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偏反手位一些。
1: 是。哇，
0: 我小心，
1: 慢点。
0: 这笑了，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摔的那下应该是很疼。
1: 是，应该没事儿，不过要小心，
0: 不要伤到这个肌腱就行。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健康完赛。
0: 因为摔那下真的很重，你在现场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对。对，现场观众朋友们还是给予王曼玉的鼓励跟掌声。
0: 对，这一下肯定很疼。10-2，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在今天晚上还将会迎来女单的半决赛。11-2，这样韩曼和王曼玉是轻松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
2: 这个他下一轮他直接

0: 我们在赛前的时候也讲到过，日本组合在今年是拿到了两个大满贯赛的冠军，而中国组合在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是战胜了这一对日本组合。所以今年的这四个顶级的大满贯的比赛，等于是被这两队组合给瓜分了。
1: 双方实力都很强。
0: 对，很稳定。好的，
1: 好球，
0: 直线的上手。日本组合确实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1: 是。
0: 他们这局上来开局不利，马上叫暂停。
1: 其实这么看，第一局的一个暂停，包括后续的一些变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第一局的结果其实对第二局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是，包括日本组合这口气一直没有倒过来。
0: 对，其实从整体实力上来讲，我觉得对手是不如这个中国组合的，但是一旦说他们第一局是以就是重新逆转的方式拿下第一局的话，可能在第二局这种搏杀的空间会变得更大，所以这个局面有的时候会显得不太可控。
1: 是，因为对手的整体实力是不如我们中国组合，但是他有的时候搏杀性的球，他既然比分领先，他会搏杀，但是搏杀这个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就不可控。
0: 是，就他比分领先，然后他又搏杀，其实对于我们在临场的这种压力就会感觉越来越大。
1: 是。
0: 但是现在的这场女双的决赛啊，主动权是在中国组合这一边，我们要把自己给做好，延续状态。
1: 是。

0: One.
1: Hey. 这个暂停回到场上，对手连拿了两分。
2: 嗯。
1: 控制，这手反拉，漂亮，
3: 好球！其实这个球有一些些的不合位啊，但是看王曼玉这个正手的能力跟感觉还是调节做到了。

0: 3-4。
1: 这球给早田希娜的正手稍微有一点点慢，被早田希娜抓住了一把。好球，
2: 好球！
1: 其实这段时间两次张本美和的这个出手都过凶，
3: 是，因为怀曼今天整体的表现他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所以说张本美和他一直在想办法去给你施迫压力，
1: 对，加质量，
3: 对。
0: 4-7。

0: 哇
1: ！Seven five，
2: 发球发了一个长的，一个发球的变化。第三局的7-5，
3: 对手的目前这种连续落后反而比领先包括比分平的时候做得更好了。
2: 嗯，我们要想一想落点。
3: 是，
2: 好球，
3: 好球，
2: 拖到了中间，
3: 是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护住，
2: 再开，
3: 连续，
2: 哦。其实保护的挺好的。
3: 是，那这段时间日本这类组合感觉我零比二落后了，然后小分也落后，可能敢于去发力。
2: 对，对手再放手一搏了。
3: 是，
2: 我这节奏确实挺快的。
3: 嗯，
2: 刚才摔的那一下，就在第二局那一下，还是有疼痛感，所以会影响王曼玉。
3: 嗯。
1: 8-9。
2: 对手这一段在场上确实打得很凶。
3: 是。没关系，消耗技战术。
2: 这样日本组合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好球，
1: 好球。
0: 两边的教练团队包括队员都在关注比赛，为各自的运动员来加油。哦，这个球接得猫高了，
1: 是
0: 这样，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2-1，中国组合领先。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这场女双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擦边了，这个
2: 擦边了。
0: 所以上一局的中后段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所以这一局我们一上来之后也一直是在控制对方的上手。
3: One, one.

0: 哦，哦，处理的不错，
1: 好球。
0: 款曼刚才这个球是很好的救了这个擦网。
1: 紧接着王曼玉后面的补位，非常及时。
0: 哦，反拉的角度非常大。上一局那个小转折也是出现在开局我们3-0领先的时候，对手叫的那个暂停。
1: 是，就有的时候暂停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好的。
1: 好球，连续。
0: 哇！
1: 精彩。
0: 对。这个球其实最终拿分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对手在远台是形成了一个反拉。
1: 是。
0: 哇，全跑开了，覆盖全场的一分啊。这一局的开局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双方这个状态已经进入了
0: 最佳的状态，
1: 是，
0: 状态先起来了。这场女双的决赛啊，现在正在点燃着全场。这球应该是没有出台，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
1: 对，这个时候两个人在商量商量。
0: 4-4。
1: 就节奏上有一些变化了。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两个接发球，款曼这边还是做了很好的发动。
1: 各自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对。哦。今天张美和在这个近台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因为他速度很快。
0: 对。打的没有问题。
1: 对，双方目前的发挥都很好。
0: 对，所以可能要做好这种你一分我一分的准备。
1: 是，把比分并住。

0: 好球，一个突然的搓长。
1: 我觉得在这个上打比赛当中啊，限制对方左手这个队员的上手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八比六。

0: 玉兰发球。
1: 连续得分，
0: 这局好像在发球上这个节奏也有一个变化，
1: 对，发了旋转特别频，
0: 对，漂亮
2: 漂亮，好球，
0: 拿到了冠军点，10-6。这一局很焦灼，但是六平之后中国组合还是非常的坚定，
1: 对，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张本美和现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0: 嗯，7-10，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扣紧比分，专注。
3: 7-10。
0: 小田希娜来发球，缓慢接发，好球，拿下，11-7，王曼玉和缓慢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组合在今年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祝贺王曼玉和缓慢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总台体育频道，欢迎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这个直播时段呢，我们仍旧关注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而稍后将会按照顺序为您带来两场女单的半决赛。首先一场呢，是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位的中国选手陈幸桐，她要迎战的对手呢是来自日本的佐藤桐，她目前的排名呢是世界第十三位，两个人年龄相近，惯用手呢都是右手，但是一个主进攻，一个主防守啊，应该说呢，两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而第二场比赛，也就是说女单的半决赛的另外一场，我们将要带来的是日本的张本美和对阵的是中国的王曼玉，这是两个人在本赛季目前的一个比赛的场次和赛局的胜率。这个胜率啊，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的，但事实上说到胜率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王曼玉刚和自己的搭档在女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张本美和和她的搭档，可以说就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啊，现在两个人又要来争一争谁能够进入本届赛事的女单的最终的决赛。而且女单决赛一旦获胜的话，那么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这两位，他们的积分还会再继续上涨，尤其是王曼玉如果拿到新的积分的话，那么她的排名还可能再继续上升。因此啊，这场比赛两位球员肯定会打得非常精彩，我们稍后就会为您带来比赛直播。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7: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8: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9: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

0: 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燕熏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陈幸桐将对阵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本场比赛呢，我们在现场邀请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顾若辰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顾指导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对于陈幸桐来说，四分之一决赛是打了桥本翻乃香，半决赛又要打一位削球手，顾指导您会怎么看？首先会不会有一些体力上的影响？另外呢，连续两轮打削球会不会也更适应一些？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两轮都是削球，这个手肯定是热的，对于削球的整个的节奏和旋转是更有利于判断的。但是也是会有在体能上的一些冲击，但是整个七局球我们算满的话也会有一些体力的分布，所以今天看看陈幸桐是怎么样去准备比赛的。
1: 中国选手陈幸桐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七位，在 WTT 呢获得了5个冠军头衔。这是陈幸桐的晋级之路。那么前四轮比赛输了2局，就是四分之一决赛4-2击败了日本选手桥本翻乃香。两位选手呢在国际比赛当中呢之前是打过了3次啊，但是都是在2013年、2014年的亚青赛和世青赛上，所以其实已经有10多年没有交过手了，这个交手记录如今也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了。这是昨天陈幸桐和桥本翻乃香的比赛。这一次的女单赛场也是非常罕见的，进入到8强之后，下半区4位选手云集了3位削球手啊，也就是有3位削球闯进到了8强。那么佐藤桐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则是和中国选手朱思彬上演了一场双削大战。两位选手在开局的6-6之后，也就是第12个球打完，就触发了轮换发球法。最终佐藤桐呢，他还是在与削球的比赛当中，这种比赛经验要更加的丰富一些。昨天是4-1击败了朱思彬，闯进到了4强。我们看他的16分之一决赛，当时也是3-0击败了德国选手温特。

0: game. Time to serve. Bravo.
1: 本场比赛呢是7局4胜制，中国选手陈幸彤率先发球。
2: 嗯，好球。
0: One hero。
2: 第一分就盯住了佐藤彤的中间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全场也可以贯穿这个落点。
1: 佐藤彤他的反手是长焦。啊，昨天中国选手朱思彬的反手是生脚。嗯，这一板进攻还是很有质量的。
2: 是的，第二分球陈幸彤采用的是搓攻啊，就是在搓当中寻找这一板重击的这个机会。

0: 还是冲中间啊，前后调动，好球好球。确实像顾指导所说的，昨天刚打完削球，今天一上来整个手还是非常热。
1: 是的，能够先把削球手的这个旋转和节奏摸清楚是第一局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0: 防一板，左腾腾试图突击一板啊，打一个消中反攻。
1: 这两年左腾腾的进攻确实比之前会多了一些，这个也是随着乒乓球的改革，他也越来越有进攻能力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在适当的时候防住他。
0: 还是冲中路哦，这个球削了一个擦网，还是一个倒旋啊。
1: 这板球过了到陈英彤这边，如果陈英彤没有击球的话，滚过去也是算左腾腾有效的。
0: 是的，今天开局陈英彤的这几分基本都是一板过就得分了。
1: 是的，
0: 感觉正手的杀伤力增加了。
1: 对，今天陈英彤在搓当中找寻机会，这一板球还很重的，让左腾腾有点吃不消。
0: 左腾腾有一板反手进攻啊，昨天其实他和朱思冰的比赛当中，在进攻上他的这条反手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
0: 来拉掉结合，
1: 好球，
0: 还是冲住中路。
1: 漂亮，
0: 开局正手的命中率很高啊。
1: 对，
2: 1-6。
1: 今天开局陈云彤主要还是打了搓攻，这板球很有威胁，继续坚持。
0: 7-1
2: 7-1

0: 先拉高调。还是冲中间，我们能听到这个击球的声音啊，非常的实，能听到球这个球板撞击的声音。
1: 对，这个是摩擦和撞击结合的一个最好的感觉。

0: 先耐心的搓住。那陈婷彤在找机会，哦，旋转也判断的很准确。
1: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陈婷彤既有耐心，也有一定的威胁啊。
0: 嗯，
1: 所以开局打得非常顺。
0: 对，今天感觉整个正手的杀伤力增加了，
1: 而且也没有特别浪费体能。
0: 漂亮。
1: 嗯，有点不转了。
2: Two nine。
0: 左藤彤有一个倒板儿，他的红色的这一面是反胶。第二个砍式发球直接被判了。
2: 10-2 10-2 please。
0: 左藤彤也没有要求 TTR 的挑战，10-2，直接打发抢，
1: 好球！
0: 第一局干净利落啊，11-2，陈婷彤先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日本选手左藤彤。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10: 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Second game, top of the serve, level.

0: 1-0。
1: 从第二局佐藤瞳在落点上肯定会有变化，因为第一局陈婷婷的正手位很重，所以现在他也会集中到陈婷婷的侧身位，
2: 推中间导板。佐藤瞳也会长焦和反焦来回倒着去削，
1: 也想试图给陈婷婷一些变化。也可以看到，其实第一局的压力给到佐藤瞳以后，他削一个就往回退啊，也是怕陈婷婷力量足。
2: 先拉一个高调，还是先拉调结合？好球，防得好。其实面对佐藤瞳的反攻，陈婷婷是有准备的啊，心里并不慌，
1: 是的，
2: 守住了一板。

0: 3, 2。
1: 这个落点换到陈芸彤侧身以后呢，稍微有点短了。

我反叫嚣。又换成长焦，陈一诺还是先耐心的搓住，有一个半机会球啊，左彤彤倒过来想要用反手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0: 那这球不转。
1: Two four。
0: 第二局当中，佐藤宏也是在反手这一面削球，来回去用长胶和反胶去倒板啊，试图制造这种旋转上的变化，去干扰陈信宏。

0: 从中间。
1: Two, five.
0: 左东彤现在也是加强了他的进攻。

0: 哦，要小心，这个球在回撤的过程当中有点冒高了，左灯头有一板突击。
1: 6-2，
0: 6-2。

0: 好球。
1: 这板的快拉中间确实是太顶了，再加补板非常好。

还是有耐心，继续搓住。可以看到这些球，佐藤瞳有意识也是多用那个长焦啊，长焦先去搓不转，然后想去抢攻。Three, eight.

0: 8, 4.
1: 这分球，佐藤同是制造不转球，想上来攻。
2: 是的。
1: 角度打得太大了。

0: 这一局主要是佐藤能给到陈英桐的侧身位有点短，可能在步伐当中可以再调节一下。漂亮。
1: 5-9。

0: 尝试用反手起一下。好的。
1: Pick nine.

0: 出机会了，
1: 连续小心不转球，好的，还有哇，
0: 漂亮啊！这一分陈希同的几个落点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对
2: ，9-7，
1: 这分直线很直，还有一个吊短球。
0: 左东彤这个步伐上得太快了啊，从后往前上，
1: 这跑动范围也是够大的，
0: 分差现在缩小到2分。

0: 扛回来了，顶个半出台，陈一鹏现在追到了9-8。
1: 这几分陈一鹏非常的顽强啊，也是把比分追回来了，这一局也很重要，看看能不能咬下来。
0: 左东东现在也换一个发球啊，换到这个球台右半台用反手发。用长焦，哦，启用这个轮换发球法了。这一局双方也是纠缠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所以打到了10分钟，那比分呢又没有打到18分。如果是9-9的话，这一局就不会触发轮换发球法的机制，但现在是9-8的时候，
1: 正好还差一个球，
0: 对，还差一个球，现在触发轮换发球法，又是这位主裁，昨天朱思斌和左登彤的比赛也是打完第12个球之后他就上来了，
1: 对，需要给双方运动员数着数。
0: 那接下来的比赛从这一分开始就全部采用轮换发球法的规则，
1: 这时候对攻球还是有利的。加油，
0: 左东彤一上来就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挺凶的，这是发完不转，也是有意识的想抢一个上旋。
0: 接下来该陈兴彤发球，
2: 1, 2, 3。
0: 陈一彤作为发球的一方啊，要在12个回合之内结束战斗。
2: 6, 7, 8。
0: 其实就是会被这个数板数，还是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心态啊。
1: 对，
0: 因为
1: 越到后面越有点着急。
0: 对，你想赶快把这一分拿下。
1: 是的。
0: 这样11-8，左东彤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达成1-1。
3: 没事，那不错吧。

0: 个轮子，我们可以去。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燕青丹，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当一局比赛时间累计达到10分钟，且两个人的总比分不超过18分，就会触发轮换发球法的机制。那这个时候场上也会上来第三位裁判来数板数。那接下来的每一局啊都是这个轮换发球法，两位运动员呢各自发一个球，发球的一方要在12个回合之内结束战斗。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Hold it! One, zero.

0: One。
1: 嗯，感觉从上一局局末到这局开局，陈欣桐现在节奏稍微有点乱。
2: 对，因为在第一局开局的时候，陈欣桐打得不着急嘛，搓了很多板，然后有意识地冲下去。有第三位裁判以后，数数可能对他心里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0: One, two, three,
1: 擦边，
2: 擦边了。
3: 天王。
0: One, two, three, four.
3: One free.
2: 左腾腾的进攻还是力量挺足的，他也是卯足了劲儿去拼那几板球，打不上的话可能也就算了，这是这种心态去搏。
0: One, two.一
3: ，four one。
2: 现在是除了在搓攻以外，还是要找到一些发抢啊，比如说连续拉的这种战术。
1: 那第二局、第三局，高调稍微有一点多啊。
3: 对 ，four。
1: 左腾腾的一个发球失误。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开始冲中间，连续。
0: 好球！
1: 这球打了一个快速衔接。
2: 这分球陈婷彤也提速了，虽然还是打的搓攻，但是快节奏的搓攻，这个也很奏效。
0: One, two,
3: three, five.
0: 1,

0: two, three,
1: 冲两个大脚
0: four, five, six, seven,
2: six, three.
1: 现在有一些球左彤彤削的稍微短一点，在陈一彤的半这个侧身位的一些半出台，陈一彤还是有一些失误。
3: 是的，从第二局开始，左彤彤也有一些长短了，
0: One,
3: 这分球一定要注意。
0: two, three,
1: 反攻。
0: four。
1: 现在左彤彤他拿发球的这一轮，他的进攻打得也很积极。
2: Ten, please. Three, seven.
0: One, two, three.
3: 再摇一摇比分。
2: Seven, four.
0: 1, 2,
1: 拿了一板。
0: Three.
3: 转，好球。
2: 5-7。
3: 开局有一点别扭，是因为，陈幸彤他自己的这个搓攻，他打得比较慢，所以一旦是这个想加速的时候，可能会打乱自己的节奏。但是渐渐的找回了一些状态。
0: One, two, three.Four,
3: 好的
0: five, six, seven,
1: 还是先冲中间
0: eight, nine,
1: 九
3: 漂亮
0: ten,
1: 好球，哎呀可惜了
3: 这分就掉得挺好的，
1: 对陈一彤自己也笑了
2: five,
3: 就有点太狠了，这板球
1: 没收住手了，
0: One, two, three, four.
3: 左彤彤其实他也会很着急，
1: 是的，
3: 尤其是他发球的时候，左彤彤发球的时候肯定会多发一些上旋球，这个时候不能接得太轻了，还要像攻球一样正常的拧啊撇啊作为一个衔接，再让他退下去削。
0: One, two.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1: 这下得下沙板了。
0: Thirteen.
1: 这一分算左彤彤得分了啊，因为接发球的一方第13次击球。
2: Nine, six.
3: 也可以看到左彤彤整个的一个防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想12板去击破左彤彤的话还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One, two, three, four.
1: 好球
3: 好球
0: Five.
3: 哇
0: Six,
3: 海底捞月给削回来了，
1: 擦边陈一彤又追上一分
2: Seven, nine.
3: 到了轮换发球法是每个人发一分球了，
1: 对的，
3: 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1: 左彤彤的表情也挺可爱的，每一分这个心态的变化也都写在了脸上。
0: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哦，这个数板数对陈幸彤的心态确实是有干扰啊。
3: 陈幸彤打削球呢？

0: 是非常有耐心的，他的这个得分应该是在放在十二板之后的，所以现在这个节奏他并不是特别的擅长，但是也是要去适应，
1: 对，得逼着自己在前面出手，
0: 对，规则是这样。
2: 3 4 5，
1: 当11-7，佐藤瞳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中国选手陈庆彤。
3: 赢下来。途中なんかもうファーッて力抜けたんよ向こう向こうあんたこう動いてる時のほうがいいわ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也能听到陈庆彤刚刚跟马俊峰指导交流的，自己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其实是在对方的这个发球轮次，佐藤瞳进攻老得分。就这个环节，目前让他还是有点郁闷。
0: 对，看看开局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接发球可以相对来说凶一些。
2: 1 2 3 4 5 6 7，
1: 又被佐藤瞳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0: 感觉现在佐藤瞳的反攻还是很实的，花了自己100%的力量去搏杀。
2: 1 2 3 4，
0: 现在就非常考验运动员，既要有威胁，还要有命中率。
2: 1 2 1。1 2 3 4 5，
1: 这局开局不错。
0: 这分球陈庆彤把握得很好，能在前五个球能够有个小快冲顶到佐藤瞳的中间是很奏效的战术，可能搓得太多板儿，磨到后面压力就会更大。
2: 1 2 3 4 5 6 7，
0: 好的，
1: 那换成反敲，
0: 有点转。
2: 9 10，
1: 佐藤瞳要着急进攻。
6: 3 2，
1: 佐藤瞳他的反手有一些进攻，而且他能抽两条线，
0: 对，
1: 所以出手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威胁性的。
0: 现在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方案，就是在佐藤瞳发球的时候，我们就像训练一样拉住他的反手位，不给他进攻的机会，因为中国运动员能连拉十几下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
2: 1 2 3 4，
1: 就打消球的时候就容易起连锁反应啊，被对方纠缠住了之后自己就会有一些乱，包括旋转的判断呀变得不清晰了。
0: 现在这个局面陈庆彤也可以拖一拖放慢一下。

0: 1, 2, 3, 4, 5, 6, 7。
1: 这会儿左彤彤的进攻命中率真高啊！
2: 这分球还是挺先进的，直接倒板反手反拉。
0: One，
1: 地板接了个擦边。
0: 3, 4, 5, 6, 7, 8，
2: 好球！
1: 投高球，
0: 9,
2: 往后退，
1: 哇，太拱了！
0: 10, 11,
1: 好球！
0: 12,
1: 最后一下，
0: 13,
1: 啊，很极限啊！这个球因为是佐藤瞳，他作为接发球的一方，第13次击球。如果这一分，这个球他接上了，这一分就算佐藤瞳得了。嗯。
3: 我们看第三位裁判他在数板数的时候，他每一个双方换发球他也都会站位上会倾斜一点，
1: 他会朝向接发球的一方去数。这个球陈幸彤发球，他就会面向佐藤瞳一些去数板数，
2: 这是比赛当中的细节。
0: 1, 2, 3, 4, 5, 6, 7, 8, 9。
1: 嗯，没并住啊，有点急了。
3: 6, 4。
2: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暂停没有叫。
1: 嗯，陈幸彤这会儿叫暂停了。
3: Time out. 10.
1: 这第一局一上来，陈幸彤是打得顺风顺水，但是，启用了轮换发球法之后，好像始终在场上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比赛的战术。
4: 比你想象的要
5: 快顶我啊！
4: 这女球比你想象会帅一点，所以你给的空间别那么大。是吧？你这种球稍微的比较该提速，稍微提点速，接发球这一个，别总觉得他抛投未失，这种球不要
5: 讲。我知道。
4: 这种球该顶的就顶。
5: 我想正常拉的时候，
4: 包括搓，
5: 反手全转不转。
4: 啊。
5: 我都没法提速。
4: 是吧？你不行，就稍微搓的稍微。
5: 要不成小错选。
4: 啊。
5: 然后拉起来一直逼着我。
4: 嗯。
5: 然后一直逼着我，以后我也不能一直快冲吧，我一掉一下反而反拉我。
4: 你有一下球。你感觉他要反拉你的时候，你这种球稍微提点速。
5: 他感觉他要反拉的时候，他已经加足质量了。他算到我加不了质量。
4: 你不加质量，你就搓他。
5: 熟了。
4: 哇。他就拉你，没关系。再一个注意，他快倒你这一下球，对吧？你有点准备这种球啊，积极一点没关系啊，表一分啊，先一分分。

0: 这个暂停过后还是比较考验陈昕桐到底使用哪些战术啊，这个比较重要。
1: One, two,
2: 左彤彤也上来打了个发抢
1: four,
2: 啊，还是他的长焦削的转不转
1: four,
0: 对，可能现在对于陈昕桐有点别扭的一点就是左彤彤的一个提速，另外一个反手有转和不转有点不太适应。
1: One, two, three,
3: seven, five

0: five, six, seven.
1: 好球。
2: Six, seven.
3: 到。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冲一个半出台。
0: Eight.
1: 口直线。
0: Nine. Ten. Eleven.
1: 好
0: 的。Twelve.
1: 啊，漂亮漂亮！这一分左彤彤守的也真是挺好的啊，陈一彤的进攻都打到极限了。
4: 对，左彤彤的位置还是偏靠后一点，其实他一直都在想着陈一彤质量很高，他想从后面捞。这分球发挥得特别好，把比分追平了。
1: 对，陈一彤其实还是可以结合一些长短的调动。
4: 对。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eight,
0: nine, ten.
1: 抽一板。
0: Eleven.
1: 侧身想打一个突击。
4: 这一分球陈英彤防住了左彤彤的反手进攻啊，这一分特别关键，防住了以后其实下一板球左彤彤就有一点点搏杀了，抓住这个发球。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自己也说很赚啊。打到局末的这个关键的比分段了。
0: One, two, three.
1: 也是打了一个抢攻战术。
4: 这分球有点擦网了，左彤彤的运气球。
1: 磕了之后直接侧身突击。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4: 好的，
1: 对，长短结合，因为左彤彤他推下去手的时候退的还是非常远的。
4: 是的，而且这几分，尤其是后半局都是这样赢的。可以看到掉的比较短的话，左彤彤虽然跑得很快，但也很费劲儿。

0: 1, 2, 3, 4, 5.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球，哦，小心，
0: six,
1: 先守住。
0: Eight.
1: 哦，这球逼了个大脚，
0: nine,
2: 嗯，多动脚，
0: ten,
2: 找步伐。
0: Eleven,
1: 但是又杀板了。
0: Thirteen.
1: 看看这球上了吗？上了。那这样是佐藤瞳赢下了这一分，因为他作为防守的一方，
3: eleven, nine,
1: 第13次触球。根据轮换发球法的规则，他就赢下了这一分。现在佐藤瞳大比分是3-1领先陈幸彤。
4: あれが深く行けるか。

0: 一个个行ったら次もう一回はないから前入れ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八宝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这集的开局，陈俊龙上来正手连续爆冲，嗯，
2: 这几板太重了，只要有命中率的话，确实是防不过来的。
0: One, two, three.
3: One, oh.
1: 左宗棠现在在场上的这种气势也比较强。
2: 嗯，现在比赛会出现一些连锁反应，其实是因为左宗棠发球的时候，陈俊龙有点慌，而导致自己压力很大。
0: three.
2: 哦，这个
1: 上了一个擦网。
2: 嗯。
3: Two.One.
1: 左宗棠还是发的不转的偏多，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发巧。
0: One, two, three,
3: two, four.

0: One, two, three.
1: 防一板。
0: Four, five.
1: 这个球左彤彤的进攻并不重，但是比较晃。嗯。
2: 也可以看到左彤彤现在的攻球啊，整体还是挺成熟的。
1: 嗯。
2: 反拉、突击，包括还有倒板。
0: One, two.
3: Four, five.
2: 比赛打到现在，除了在技术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志力的较量。
1: 是的，
2: 嗯，
1: 那看看谁能够耗得住、熬得住了。
2: 对。
0: One, two, three, four.
2: 好的。
3: Six, four.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拖过去
0: six, seven,

0: 是出手的时候，对于左彤彤的过来球的旋转有一点含糊不清。
1: 有的时候左彤彤给的又短又慢的球还不太好接上力。
2: One, two, three.
1: 就这种球。
0: 是的，也是短啊。
3: Six, four.
1: 其实，在技术当中，冲下旋球，对方给的球越硬越急，其实更好借力一点，
0: 是的，
1: 自己发力就可以。相对来说，这种球可能点有点早了，再往下等一等会更好。
2: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好的，
0: 长短结合。
2: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0: 好。
3: 7, 6.
0: 还是出现了好几次，其实在陈幸彤作为发球的一方没有在十二个回合之内啊把这个球赢下来。
1: 对，
0: 陈幸彤这边也没有暂停了。
2: Three,
1: 防住。
2: Four, five, six, seven.
1: 拉住。
2: Eight, nine.
0: 这会儿就是稳拉就行。
1: 对，稳拉就行。
2: 11, 12,
0: 防住。
2: 13, 哇，
0: 这分是陈幸彤得分啊，陈幸彤在十三板之内，这个把这个比赛拖到了自己的第十三板。
1: 现在比的是谁的防御能力更强。
2: 7, 8, 9, 10.
0: 是长短调动。
2: 7, 8, 9.
0: 漂亮。
1: 陈幸彤呢，看准了这一板的重锤啊，其实就给对方压力太大了。我想到了这一局的低分啊，也是这样的。
2: 7, 8, 9.
0: 那作为一个削球手，今天左彤彤他的进攻的得分率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2: 1, 2, 3, 4.5,
0: 削得比较短。
2: 6, 7, 8, 9, 10.
0: 这时候感觉人在场上还是有一些乱啊，包括出手的时机，哪一板是机会应该去下杀板。那这一分就很重要了，
1: 加油。
0: 那小心左彤彤的发抢。
2: 1, 2, 3, 4, 5, 6
0: 给耗住啊，被反拉。左彤彤在他的拿发球的轮次进攻是非常积极的。
1: 对，现在左彤彤的倒板啊，有的时候陈幸彤不太敢使劲儿，一旦不敢使劲儿的话，他紧跟着这个反拉威胁挺大的。
0: 左彤彤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2: 1, 2, 3, 4, 5.
0: 体力消耗还是很。

后最后有点收不住手了。这样佐藤桐是4-1击败了陈静桐，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佐藤桐在决赛当中呢，将要对阵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之间的胜者。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期翻译，各期提词，各期拍照，各期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分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各期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期翻译，各期提词，各期拍照，各期导航，各期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决赛当中去迎战日本选手佐藤宏。

0: 回放的是四分之一决赛，张本美和4-2击败了王艺迪。这场比赛当中，他在最后几分采用了一个不常用的砍式发球。两位选手已经打过14次了啊，在国际比赛当中。王曼玉是13胜1负，亚运会上女团和女单也都是交过手。女团的决赛当中呢，王曼玉是3-2，决胜局12-10战胜了张本美和。那么女单的半决赛，王曼玉是4-1获胜。今天上午的女双的决赛，王曼玉和蒯曼也是3-1击败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的组合。现场的这个音量确实是非常大啊、哦！我跟顾若琛知道，我们几乎都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1: 感受到了观众的热情。嗯。
2: First game, want to serve. Last on.
0: 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比赛是7局4胜制。
2: Last on.
1: 变现非常的好，双方也是老对手了啊，这个经常在这2年去交锋，包括亚运会的赛场上也刚刚打过2次。我记得单打的时候，王曼玉的抛球啊和自己的反手线路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天希望王曼玉能够坚持自己的战术。
0: 嗯。这里也想请教顾指导，像这种主要对手，包括也打了很多次，那每一次比赛之前还会再去重新准备吗？
1: 是的，一定会重新准备，还是要根据上一次和上上次就近几次的一个交锋吧、去重新布置战术。因为大家其实还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啊，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些变化在里面，虽然打得比较多。
0: 球，哇！

0: 那第三板就直接变现了啊！这个时候也是连续进攻。
1: 这分球王曼昱太有穿透力了，你看三板特别重。
0: 那中国大满贯呢？除了成年组的比赛，另外还有U19和U15组的比赛，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青少年运动员他们在结束比赛之后也会来现场观赛学习。
1: 嗯，这也是在家门口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双方运动员的特点呢比较像，都是反手比较好。当然可以看到这两次交锋的时候，王曼昱的反手会更转一些。
0: 是的，
1: 并且他会先变线了。 之前张曼美和变线比较多，这两次王曼昱会主动的撕开对方的口子。Okay.

0: 还是一上来反手这条线，张本美和的一个突然变线。所以王曼玉的反手的旋转和张本美和的速度凶狠还是互相一个牵制的关系。
1: 对，而且大家也是谁先找到机会谁就先撕开对方正手位空当，

0: 球。一上来先从对方正手突破的战术是主导思想，
1: 对，
0: 摆住正手短，再紧接着撕到正好底线。张本美和这份是有意识的护台，马曼玉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呢是拿了女单、女双和女团的三项赛事的金牌。顶板出台，
1: 漂亮。只要给到王曼玉这种小机会啊，捕捉机会能力非常强。
0: 7-7。
1: 刚刚这两分，王曼玉从发球的落点上有一些变化，并且人站到正手位了，接发球可以凶一点。好的，因为第一局比赛在前两轮的时候，张本美和发球王曼玉的反手拧可能拧得比较轻，打到相持的时候有点退台，那这个球就顶上去了。
0: 张本美和又换回到左半台发球，发逆侧，
1: 保守了。
0: 张本美和的发球还是侧上发的偏多啊，他更习惯打上旋球的抢攻。快拉，防守当中还是加上旋转了。
1: 这分球给了张本美和一个节奏啊，给的比较短。
0: 中间位让的非常快啊，单板质量也很高。
1: 这局王曼玉除了在反手变线以外，其实正手也得了很多分。打球看。

0: 这个球有变化了。上一轮呢接这个逆侧是搓了一个小半高，这个球直接拧成转了。
1: 对，看准了就变。
0: 第一局11-8，王曼玉先胜。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3: Second game, are you to serve? Last all.
4: 接发球的落点拧得很好。

0: 哦，那注意，
1: 哇
0: 张本美和
1: 哇！
0: 现在他在正手位，有的时候他不去拉手啊，是很小动作的一个快带回来。嗯，
1: 这板球张本美和的快衔接还是挺快的。今天王曼玉反手加完速以后的正手位非常流畅
0: 是的。张本美和这个球选择了一个推挑。
1: 推挑，球有点沉。
0: 好的，拉得很转啊。啊，坐在第一排左边的就是朱思斌，右边的是王晓彤。朱思斌这次是从资格赛啊一路打上来的，也是打进到了八强。
1: 漂亮。
0: 一个是重，撞击更多，能感觉到王曼玉这边是转。
1: 对，今天其实给高给短的球也赢了好多个球，所以战术体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快以外，还有转。
0: 哦，这个球被盯住了，你的质量很高，还是发的弧线有一点冒高了，嗯。台内球的争夺当中，主要还是去锁住。张本美和的正手短的位置，
1: 这个点也是他非常薄弱的环节，肯定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2: Four five.

0: 哦，衔接速度真快哦，完全不退台，骑在台子上打。这两板也是连续的去压住了王曼玉的中路。嗯，王曼玉又换回来，他转不转？
1: 漂亮！
0: 这球等着了，提前算好了，等在这儿。
1: 又是一分反手转正手的发动。

0: 还是强势的正手反拉。
1: 今天这场比赛感觉到王曼玉正手一般不出手，一出手就要得分，质量非常高。
2: 6-7。
0: 对手去打的，这一番的攻防间的对决很精彩。
1: 对，而且现在王曼玉的主战场不仅仅是在近台了，
0: 是的，
1: 中近台也可以，
0: 站位会稍微比张本美和往后一点。
1: 对，
0: 这局王曼玉在5-6的时候，其实发球又换回了左半台的这个转不转侧旋，还是变化的很及时的。哇，看回头，看了一个擦边。
2: 7-9

0: 还是正手短反手底线，摆住正手短搓反手长，11-7、2-0，目前王曼玉领先张本美和。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ast all.
1: 目前王曼玉是2-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方的第三局。张本美和现在肯定一上来也会更注意自己的正手短啊，这一分他主动是跳过来去拧了。
2: 对，现在对于张本美和来说，他肯定是多打上旋，多发长球。
0: Two love.

0: 擦边。
1: Three love。
2: 这分就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0: 对，张本美和也是一个二次反应啊，把这个球接回去了。三球质量非常高。
1: One, three.
0: 哦，这线路变得好。
1: One, three.
0: 勾了一个极长球，两条直线。
2: 对，从这个视角看有一点穿越过来了。
0: 哎，是的，
2: 非常高级。
0: 哦，张本美和的出手质量也很高啊。
2: 这六分球张本美和变到王蒙毅正手大概两到三个连续给的。
0: 对，而且出手的这个线路啊，最后一板也是一个外斜线。
2: 对，王曼宇的重心可以往中间移一移。
0: 好球！第一板是拉了旋转，第二板是加速加力量了。

0: 岁。
1: 感觉到这半局王曼玉给张本美和的反手位还是比较舒服的，可以稍微从落点上再找一找，也不能太轻易的让他塞到我们的中间正手。
2: 哦，好球，
0: 不错，
2: 这一分手上调节的非常好，
1: 对，手指手腕的一个转动。
2: 哇，错场了，
0: 真棒，
2: 错到底线上了。
3: 来吗？
2: 张本美和这边要了暂停。

0: 坂本美和今年在 WTT 的比赛当中是拿了三站冠军赛的冠军啊，冠军赛的女单冠军呢是1000积分，所以现在她的世界排名也是高居第三位。他今年的整个参赛计划也是非常的密集，亚运会之前打了澳门的冠军赛，紧接着打了亚运会四项，然后又衔接了这个 WTT 的中国大满贯。
1: 嗯，前面应该还有一站横滨 WTT。
0: 嗯，
1: 张本美和兄妹还是年纪比较小，
0: 对他的这个现在的整个体力和精力的恢复还是会比较快。
1: 对，好球、
0: 这分上来王曼玉提速了。
1: 对，上一分球在暂停之前王曼玉是有一个劈长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这一分也是中间，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落点的一个重要性，不能太顺手的给到张本美和反手，还是要紧盯着他的中间正手。

0: 哇，这几个落点看得非常死啊。中路反手再到反反守卫，整个相持段王曼玉的相持能力确实很强，
1: 是的，质量很高。
0: 哎，要小心就是这个球，张文美和现在会直接去变到王曼玉的正手，而且角度非常大。
1: 对，
0: 好，换成坎氏发球了。就是我们提到比赛一开始提到的和王一迪的比赛当中啊，最后是用了这个坎氏发球。
1: 现在他也有意识的，张文美和有意识开始训练这个发球了。这板球王曼玉没有拧上质量。哦，扳出台了。
0: 他在结束了和王一迪的比赛当中，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后几个下蹲坎氏发球的质量不算是很高，但是他把它当做一个制造变化的备选手段，因为他知道和中国选手交手的关键时刻博弈是最为重要的。
1: 现在他也在加东西。
0: 这几分就是他在纠缠到局末关键分上的一些变化啊，
1: 对，
0: 一些新的战术。张本美和氏是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하는 방식. 자, 자, 자, 방금만 다시 한번 마지막. 예, 한번.
1: 不知道您觉得在第三局当中张本美和主要有哪些变化？
2: 从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连续给到王曼玉的正手位，大概有两到三个球。那么从7-7的时候，加强了砍式这个发球，这两分发球王曼玉有一点不太适应。那看到画面当中她继续在发。
1: 但这个发球确实不是她的一个主要的发球体系。
2: 对，但是它的旋转和右侧旋的勾手是
1: 一样的，就看看它跟自己的这种发强有没有很好的融入。
2: 对，因为这个动作的不同，虽然旋转一致，但动作的不同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节奏的变化。
1: 对，包括这种视觉上啊，也是会不一样。
2: 对，所以这分球也是王曼玉没有太适应，但可以变成正手搓球嘛，正手搓长也是 OK 的。今天王曼玉的正手太好了，
1: 是的，火力全开。张曼美和是本来想搓接啊，又突然想变成反手翻挑。
2: 第四局的开局，王曼玉非常有力。
1: 接了一个擦网的幸运分。
2: 好的，这分就是我们提到的，也可以选择用正手劈长晃搓，这样的话会比反手效果好一些。上一局反手拧呢，那两个球丢掉了，
1: 直接判了发球了，
2: 有些犯规了。
1: 张本美和要求 TTR 的挑战。
3: TTR challenged by Harimoto, toss angle.

0: 看上去对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球抛的角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1: Service angle legal。
0: 这样，张本美和挑战成功。
1: Remaining。
0: 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1: One four。Let。One, four.
0: 发出台了。
1: Five, one.
0: 黄梅玉现在开局取得5-1领先。
2: 所以在面对张本美和这种新式的发球，还是两面接比较好。
0: 嗯。
2: 这样出台了，半出台也能盯得住。
0: 拧的好转啊，
2: 这分球非常高级，高级在于其实女运动员在别人摆短直接上去拧的话，这个步伐的要求，手腕的力量，
0: 是的，我刚刚也想说这手腕用得非常好。
2: 对，
0: 那个球还是想去寻求侧拧。

0: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王曼玉的上手的概率会比张曼芝和多，
1: 比张曼美和多。
0: 对，张曼美和多，所以一直都在进攻，感觉对方也不好防。
1: 另外就是战术准备当中，准备了更多正手的主动，就是我不纠缠在两个人一味的对反手变现这种常规的套路，而是反手一旦撕出机会之后转正手。
0: 是的，这局打得也很顺。
2: Eight, three.

0: 直接摁下去了，劈长摁直线。
1: 这分球抬手很高啊，比球高，确实是摁下去。
0: 摆的不错，这能感受到王曼玉的这个护台啊，其实本来想侧身的，对方变线了，
1: 对，看得太好了，交叉步上去，
0: 空中调节了一下，直接你来得分，10-4。

0: 张曼美和这一局尝试了两次反手的这个翻跳，其实看上去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嗯，黄曼玉目前是3-1领先对手。
1: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黄曼玉目前是3-1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7: 上一局的反正手接发球以及上旋球的正手抢攻都打得特别好。
0: 这是左半台的一个强对抗，有很多球张本美和的角度其实回得也挺开的啊，都是在反手位超出身体范围，但这个落点上王曼玉回球质量依旧很高。
7: 对，
8: 来 one love

一把拉穿了。

0: 燃气。
1: 铁房啊，
2: 对，非常尽力的在护台啊，也都护住了。那前几板球张曼美和特别凶啊，
1: 王曼玉也是极被动的情况下把这一分给守住了，
2: 对，没有让比分再次扩大。
1: 3-3，
2: 也正是有了上一分的护台，才能把比分咬得住。所以看到了王曼玉的意志品质，其实现在体能下降也很多了，
1: 是的，
2: 都在坚持。
1: 能从这个正手的这个跑动看得出来啊。
2: 对，依旧是这个发球。
1: 哦，这球发的是出台的。
2: 稍微有一些别扭，王曼玉的反手拧肯定还是擅长的，但有点长吧，使不上劲儿。
0: 3-5，
2: 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着急，有耐心。

0: 哦，回半猫高了。好球！今天中间位啊，让得特别快，出手也都很坚定，
1: 而且基本上转过来以后一板就过了。
0: 还是选择跳过来拧，又把比分并上来了。比分现在应该是6-5。那张梦美和她的这个砍式发球发过来，基本都是出台的。嗯，王曼玉正手盯了一个，又跳过来，反手拧了一个，又跳过来正手拉了一个。
1: 对，出台概率很大，所以下一轮也可以盯一盯半出台。现在王曼玉强有力的还是她的护台能力啊。既能护住，还能有质量。
0: 6-6。这一分，张梦美和提前测了。
1: 这一分也在，第二局的10-7出现过，9-7那一分。
0: 对，也是他的一个战术，劈长反拉。
2: Seven, seven.

0: 王文玉现在把比分反超了。
1: 对，虽然这一局有两波的落后啊，但是可以看到王曼玉的人是非常自信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张文美和她已经有点软了。
0: 好的，站住。
1: 好的，
0: 打出气势了这一分。
1: 这职业运动员在场上是非常微妙的，7-7的时候，其实张文美和也想去搏杀了，但没搏到以后，对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个大分上是有一定冲击的。
0: 双方这个气势的博弈也会是此消彼长。
1: 对。心态崩了。
0: 王曼玉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再病一病这口气。打一个发抢啊。
1: 都算到了，有点太凶了。但没关系，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暂停。
0: 王曼玉也是让自己抱抱团，紧凑一些。
1: 对。
0: 11-8, 4-1，王曼玉是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那么也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女单的决赛里，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日本选手佐藤宏。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 ，CCTV 五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网郑钦文的比赛。那么 WTT 男子双打的决赛将会在 CCTV 五家庭赛事频道进行转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半决赛，由中国的球手郑钦文迎战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两位球员呢刚刚进入到钻石球场当中，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练习。现在屏幕上正在介绍的就是中国球手郑钦文，他今年24岁，身高1米78，职业生涯的最高的世界排名排到过世界第四。这是郑钦文呢继2024年之后再次呢在中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四次打入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半决赛当中。他的对手呢是来自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梅尔滕斯呢今年呢已经30岁了，身高呢是1米79，他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第12，单打冠军获得过10个。2013年转入职业网坛。值得一提的是呢，梅尔滕斯呢是一位单双打两线同时发展的优秀运动员，那除了单打之外，他的双打成绩非常的出色，他目前的双打的世界排名排在世界第8，最高的时候呢排到过世界第1，在他的名下有7座大满贯的女双冠军。

由于梅尔滕斯呢，他的双打能力非常的突出，所以呢，发接发环节这个一直是他的一个强项。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一次的交手，这次交手呢是发生在2025赛季，当时呢是在美国的查尔斯顿，在16强的赛事当中，郑钦文呢是6-3、3-6、6-3啊战胜了梅尔滕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查尔斯顿那是一站室外绿土的比赛，场地的性质啊跟中网呢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那场比赛呢，由于是在绿土上进行的，感觉呢，跟今天这场比赛呀相比，由于场地类型不同，所以呢，感觉参考的意义呢，其实并不是很大。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贝利女士。在这个夜场，我们看到北京的气温呢是23摄氏度。这个对运动员来讲呢还是比较友好的。我们结合着上一轮的比赛，梅尔滕斯呢在上一轮是战胜了苏瓦泰克，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很多关键局关键分当中，梅尔滕斯呢都是靠着强劲的发球，最终呢让自己呢摆脱困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关键分，包括发球局的爆发和逆转。而郑钦文呢，在上一轮对阵斯维托利娜的赛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接发球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另外呢，在对阵斯维托利娜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反拍的火力应该说是相当的惊艳啊，反拍对角线，反拍直线，屡屡的打出了高质量的制胜分。那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呢，首先啊是要看谁在发接发环节能够占据优势。郑钦文呢，目前呢也是追平了中国球员在中网女子单打当中的最佳战绩。我们期待着他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能有更好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两位球员联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比赛开始，由郑钦文呢率先发球。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啊，因为梅尔滕斯呢，他是一位双打的好手，所以他在接发这个环节呢，相当的有功力。所以呢，对于郑钦文来讲呢，今天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二发，二发的质量呢不能够降低。

还是想抓郑钦文这个二发啊，梅尔滕斯我们看到接二发站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啊，快节奏，这个反拍的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没有过网。郑钦文在第三个发球分上终于要到了自己的一发，这个一发的时速达到了186公里。

及外角的 ACE， 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个发球局当中直落四分。 Love Game 强势开局，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来争夺今年中网的女单冠军。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下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安德烈耶娃呢是2-0啊战胜了捷克的选手巴尔通科娃，已经率先晋级到了女单的决赛当中。我们来看看比利时老将梅尔滕斯的第一个发球局。

球啊。其实这一分呢，梅尔滕斯的一发已经相当强劲了，这个一发的时速呢达到了182公里，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接发球接的同样的出色，借力的回发球，这个让梅尔滕斯接下来下一拍的衔接呀显得非常的困难。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回发球，漂亮，外脚啊，182公里的时速，我们看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整个推送啊，随挥呢非常短，借力打力，非常精彩的 outside in， 而且直接回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一次梅尔滕斯呢没有再选择拼球速，因为他前两个发球分都是拼的球速，都被郑钦文顶回来了，所以他这一分有变化，那选择了一个带切的角度。

底线的反拍相持当中，郑钦文的对角线方向啊率先的加力。梅尔滕斯的打法呢，其实有一点像之前啊郑钦文打过的布斯科瓦，两个人呢在底线呢正反拍都有很强的相持能力啊，球很黏，轻易的他们也不失误。但是综合起来看呢，梅尔滕斯呢他的正反拍的进攻能力、突击能力还是要略好于布斯科瓦。另外就是发接发环节啊，这个也一直是梅尔滕斯所擅长的，毕竟他是双打的大满贯的冠军。

看到郑钦文刚刚这个正手对角线这板球呢拉得很深，而且呢球的尾劲很足，落地以后快速的前冲弹跳，把梅尔滕斯呢顶出了这个底线以后很深的一个位置。这样我们看到郑钦文开局啊整个的状态相当的出色，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漂亮，一发禁区以后郑钦文的正拍的衔接进攻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自信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这个二发也是不错的啊，二发呢发了一个中路偏对方的反拍位置，让对方呢在移动当中完成这个反拍的回发球，这个球还是发的比较转。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

报告。

在比赛的这个相持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他的球更重，他在力量上还是能够压制梅尔滕斯的。这个反拍斜线打开对方的角度啊，同时呢这板球落点也很深，打完了以后郑钦文马上就跟进了，对于自己这一拍球的质量非常有信心。郑钦文发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第一局呢他是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一局呢这是梅尔滕斯啊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当中拿到的第一分。

0: 着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这样的话郑钦文呢又是比较轻松的啊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梅尔滕斯。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梅尔滕斯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今天开场以后发接发环节啊，体现的还是

非常的强势，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他就取得了破发。梅尔滕斯擅长的就是这样的快节奏的分点，他站位本身就比较靠近底线，这个反拍刚刚几乎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快节奏的出手啊，反斜线。漂亮好球啊，郑钦文的正拍的接发球。这个对于对方外角的发球呢，感觉钦文也有所预判啊。这个球非常精彩的一个正手跑动当中的回发，也是一记 return ace。对方的一发时速尽管已经高达180公里了，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这个环节非常的专注，这两分球接得非常的漂亮，借力快节奏顶得很深，造成了梅尔滕斯在发完球以后啊，动作的回旋以及下一拍的连接上显得有一点被动。这边是梅尔滕斯的团队啊，看到郑钦文还是延续了上一轮他打斯维托利娜的时候那个非常棒的一个接发的状态。开场以后这种火热的接发手感，梅尔滕斯现在第二个发球局也面临到了破发点。这一分有点可惜了，其实机会呢已经是创造出来了啊，接发接得很好，接下来正拍斜线把梅尔滕斯拉到自己的正手侧，郑钦文正手直线啊，瞄着对方的反拍空当，但这一拍啊就是要求太高了啊，没必要打得这么靠边。这次是这个反拍啊，其实也有很好的突击的机会，同样也是差的不多。刚刚正手加上反拍这两个失误还是有点可惜。哇，好球啊，又是一个正拍接发球的 return ace 啊，这个接发的判断真准，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整个郑钦文的反应非常快。评分梅尔滕斯这个发了一个内角啊，球速达到了183公里。上一轮我们说了他打苏瓦泰克，他的发球状态非常的出色，第一盘抢七，在抢七当中梅尔滕斯是零封了苏瓦泰克，这个一发发到了185公里了。这样梅尔滕斯呢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最终还是如愿的爆发了。刚刚郑钦文那个正手的直线确实挺可惜的。

还是要小心对方对自己二发的抢攻。梅尔滕斯呢，因为他双打的功底非常深厚啊，七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也曾经是女双排名世界第一。

这个球梅尔滕斯正手反斜线去分点啊，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

差一点点，我们看到郑钦文也是非常的遗憾啊。其实对于现在郑钦文来说呢，还是要就是多增加一些底线的回合啊。其实前面优势已经确立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一拍呢，没必要这么快就去下杀板，还可以呢再多铺垫一拍，把优势再扩大一点，降低自己的击球的风险，让自己的进攻啊变得更有把握性。

这个球梅尔滕斯感觉打得有点早啊。这个球郑钦文回到了他的中路，但是这个球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深，所以这个球感觉梅尔滕斯挥拍稍微早了一点，这个角度扇的过大一些。球发球发得很好，对方呢勉强呢把这个球接过来了，所以郑钦文呢在往前呢还是非常谨慎的去补板，这样郑钦文爆发以后，第一盘呢现在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丹，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比赛继续。现在呢，五局过后，我们看一下啊，梅尔滕斯一发的进球率高达94%，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53%啊，二发得分率现在是零。这说明尽管对方的一发进球率很高，但是郑钦文今天接发的状态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他的一发得分率啊只有53%，二发一分未得。这是梅尔滕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岁山。

现在相持当中还是郑钦文主导局面，掌握节奏，郑拍持续不断地向对方去施加压力。两个人击球呢，我们看到就郑钦文的球啊更重啊，更有这种后劲儿。相比较而言呢，梅尔滕斯呢在力量上还是不能够匹配上郑钦文，他的球还是偏轻，所以打两拍之后他的球就会质量会差，会出软出浅。擦网

梅尔滕斯呢必须是依靠自己的快节奏的分点啊去调动郑钦文，在第一时间能够打开郑钦文的场地，他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机会。

啊，这球可惜了，其实接发接得非常好。出了一点点。刚刚这个接发球其实已经接得非常出色了。梅尔滕斯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自己这一拍已经显得有一些被动了。梅尔滕斯呢是1995年11月出生的，即将呢迎来自己的31岁的生日。郑钦文呢是在10月8号啊，刚刚度过了自己的24岁的生日。

惜啊，其实前面那个反拍也是压制到了梅尔滕斯的反手，但是这个上网的跟进呢，感觉好像郑钦文稍微的犹豫了一下。现在虽然郑钦文呢在局分上有优势，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希望郑钦文在比赛当中有一些机会球优势分的时候能够把握得更仔细一点，打得更严谨一些。

哇，漂亮啊！这个反拍放短球，顺势而为啊，非常自然而且又合理。对方正手磕挡，这个球郑钦文顺势进到场内啊，反拍切放短球，冷静而聪明的处理。这个球直接撞在了我们评论员评论席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上。

压到了啊。蔡兴文一直在侧身在看，感觉像扭转自己的身体，想把这个球更多的能够增加它的旋转，能够带到边线上。果然如他所愿，这个球呢是一个二分之一的压线好球，非常精彩的一个正拍直线的一个提拉啊，手中有功。

这是郑新文今天的第二个双误。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郑新文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并不高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呢，不足三成，只有29%。但是，一发的得分率高达80%，二发的得分率也有83%的优异表现。所以呢，这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两项数值啊，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相当的出色。也确保他的发球局目前还是安枕无忧。这个二发被梅尔滕斯抓到了，这个反拍啊，直线的一个回发球，30-30。

0: 这个球啊是郑钦文在底线啊，正手呢斜线率先把角度拉开了，但是呢梅尔滕斯呢我觉得也有所防范，他也借到了郑钦文的这个角度啊，所以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现在是梅尔滕斯的破发点，郑钦文还是要提升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啊。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25%，这个球还是郑钦文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对方的球回的没有那么深，所以郑钦文的脚下呢还是有一点欠缺啊，应该再往前跟进个半步，所以这个反拍有一点够着往前打啊，最终还是出界了，这样梅尔滕斯呢是抓住机会啊，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现在比分呢追到了3-4。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运动文跑，放下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4: 运动文跑

0: 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24%，对手的一发进球率82%。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当务之急还是要提高自己一发的这种命中率。因为今天郑钦文整个的接发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梅尔滕斯呢在二发上面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二发得分率梅尔滕斯现在40%，郑钦文呢是63%。现在梅尔滕斯呢就是一有机会啊就快速的去变线，尽量呢不跟郑钦文呢在底线呢就是点对点的这种相持，那这种相持郑钦文的球质更好。漂亮，这个接发球接得好，接完发球以后我们看到郑钦文啊这个快速的移动，侧过身来用正手用高压去处理这一分。再看他这个跑动，其实他可以用反手打，但是他还是侧身用正手用高压去下这一分啊，这是一个气势分，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分就是打出气势。梅尔滕斯久经沙场的老将，马上在二区用一个一发直得追上了这个比分。

太可惜了，这也看得出来梅尔滕斯啊，就这名老将，这个就是他在双打当中啊，就是锻炼出来的，他的防守的意识，包括他的取位啊，他防守的手法，双打里面经常就是挑高球啊，这一分郑钦文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刚刚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因为那一分确实是郑钦文啊非常有优势的一分球，就是连续两个高压，如果那一分打上的话，那是郑钦文的破发点，那是一个我们说的叫大分啊，那形势完全会不一样，那比赛的压力，这一局的压力就到了梅尔滕斯这一侧。双方在前八局战成了4-4。漂亮。郑钦文今天的第二节也是

这个比赛的开始阶段我们就为您做了介绍啊，发接发是这场比赛争夺的一个重点环节。今天还是要看谁在这个一发上啊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尽量的少给对方二发。第三节也行。

0: 如果你不能调动郑钦文啊，你就是点对点的两个人站定了这么打，那钦文他的球更重。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反拍啊，对角线压制对方，紧接着是一个反拍开放式，这个沉腰坐马，然后腰马合一的反拍直线。
1: 来，

现在感觉梅尔滕斯呢整个的状态比盘初阶段好了很多，那尤其是接二发，现在他抢得很快，而且呢命中率很高。他这个回发球呢不是说要打出 return ace 啊，而是说足够有压迫感，让你下一拍的衔接很别扭很困难。这个球有点犹豫啊，就感觉郑钦文在第一时间他是想选择底线的高压球去打的，但是呢发现可能这个球啊反弹以后弹起的高度跟他判断的不太一致，或者这个球呢离他还是有点远，所以他又改成用正拍的抽球。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哇、哦、赵兴文这一分防的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正手的救球。因为这一分啊，梅尔滕斯冲他的二发冲得非常猛，这个接发球打得又快又深，还有角度。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啊，横跨一步，其实重心没有完全跟得上，但是还是硬生生的啊把这个球顶过去了，非常的不容易。稳住，好球好球，很漂亮。这是一个全力的冲刺啊，冲到往前，先把这个球打进场，接下来快速的再回防，回到场地中央，最后用一个反拍的高压截击拿下了关键的这一分。这两分真的是太重要了啊，郑钦文打的也是非常的投入，感觉很忘我啊。这两分保发以后，现在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梅尔滕斯。

0: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梅尔滕斯是后发球的一方啊，第一盘，所以现在压力呢在他这一侧。其实上一个接发球局呢，郑钦文是有机会的啊，只可惜就是往前那个连续两个高压，最后没能下分，那个确实有点可惜。但是随后呢，我觉得自己的发球局啊，郑钦文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情绪上的影响和干扰。上一局的爆发啊，我觉得郑钦文是打得非常的投入的，

比利时老将梅尔滕斯也是顶住压力啊，拿下了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双方现在在第一盘5-5，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现在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34%。好球，我们说过点对点这样的击球啊，郑钦文应该说优势是非常大的，他的力量更足啊，球质呢更重，

好发球啊，这个二发质量还是很高的，内角时速呢也有155公里。一发的进球率，梅尔滕斯高达84%。

0: 放的真的是非常的贴网，很突然，我们看到梅尔滕斯跑了一半，上了两步就放弃了，拉拍做掩护。这个球确实是啊，质量很高，卸力卸得非常好。郑钦文马上还以颜色啊，以一个拉片，同样是拉片直落四分，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一盘，现在呢，郑钦文呢是6-5，而领先于梅尔滕斯，暂时立于不败之地。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比赛继续进行啊，郑钦文呢今天没有穿赞助商给他新定制的那款球鞋，而是穿的是他在美网的这款球鞋。刚刚呢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双鞋。球这一拍非常精彩的奥赛利啊，这球压在了线上，而且是压到了线的里沿儿里侧，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正手的接发球，奥赛利从场外把球打进来。

这个球啊，明显的觉得梅尔滕斯这个正手有一点手软了啊。他这个提拉这板球呢，其实深度不太够，那感觉好像有点保守，角度也没有甩开，被郑钦文的正手刚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对角线直接施压。

现在梅尔滕斯0-30落后，这个发球局拉响了警报。接二发有点可惜啊，对方是发了一个中路。郑钦文这个球感觉好像反拍啊，就是侧身啊闪身呢，有点闪的不太够，没有完全闪开。

这个球感觉其实梅尔滕斯的球没有那么重，像是一个轻球啊。这个轻球反倒是让郑钦文有点没太想到，这个正手这板球有点没包住啊，感觉非受迫性失误，11-7。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组合球打得很精彩。那反拍对角线的这一板质量很高，把对手呢拉到场地一侧，接下来守在自己的反拍位置。这一板对角线，拍头甩起来，接下来马上侧身衔接。这是一个组合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就是反拍打之前他已经想好了这个组合拳怎么打，盘点

0: 制胜分。
1: 杜兴啊，这把球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这样郑钦文啊破掉了对方最后一个发球局，7-5的比分，耗时55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因为郑钦文是破发拿下了第一盘，所以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一曲内角，一发直得，

次外脚啊，球速呢上升到了180公里。第一盘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并不高，最终呢是一发的进球率啊定格在了34%。但是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整个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面对对方的一发和二发啊，郑钦文呢都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发球，所以也最终两破对手的发球局，带走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希望郑钦文在第二盘啊，整个的一发的状态能够继续的提升。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梅尔滕斯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76%，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2%，二发得分率44%。郑钦文一旦站定了他的出手，整个球的质量还是要好于梅尔滕斯。梅尔滕斯的球呢，就是他稍微的显得轻了一点，跟郑钦文相比。没有那么重的球质。

城门持续的加力啊，先是压住对方中路深线，等到浅球以后，正手呢先在斜线方向拉开对方的站位，这一拍把对方的场地打开，接下来正手直线提拉了一拍，控制好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就足够了。

球虽然梅尔滕斯判断对了郑钦文的这板侧身正手，但是郑钦文的球又深又重，他也很难防。今天晚上钻石球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13258人，上座率98.6%。所以我们说了本土的赛事啊，其实最大的票房的号召力还是来自于本土的球员，我们自己的明星，我们自己的偶像。

孙兴文在第二盘开场以后啊，同样也是气势如虹，这跟第一盘很像啊，第一盘也是2-0。我们看这几分球基本上都是郑钦文在底线掌握主动，掌握进攻，连续的进攻逼迫对方的回球质量越来越差，最终打出制胜分。那第一盘呢，其实郑钦文一度也是4-1领先，但是后面几局有些优势球啊，关键分上啊处理的不是那么严谨，所以一直呢没有把那个比分呢持续的拉开和扩大，这个有点可惜。看看第二盘，嚯，这个球梅尔滕斯接发站位真的是很靠前啊，嗯，借力打力啊，正拍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这个外脚。回发球压在了边线上，185公里的时速，外脚的一接 ace， 这应该是郑钦文今天的第4接 ace。

这个球呢，等到郑钦文反就是脚下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球已经有点往下掉啊，所以这一拍还是要拉一板更合适一点。现在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是43%啊，一发的得分率是88%。这是他现在全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啊，在第二盘啊，他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达到了80%。这分防得很好。其实刚刚这一分二发上也有一定的压力的啊。但这一分发完球以后，接下来的防御快节奏顶住了对方的这板进攻。30-30。尽量呢还是要到一发，在关键分当中。

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这个球感觉好像，郑钦文这个正手啊稍微有一点犹豫，前面其实铺垫的都不错，但是最后这个正手感觉就是提拉直线，还是继续的打对角，这个出手有点犹豫了。破发点。 漂亮！所以我们说关键分上有一发，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刚那个一发命中以后，接下来反拍的进攻非常强势，大角度直接轰出制胜分。 第五接一次，也为郑钦文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是他在。

0: 在第二盘的第二记 ace， 第一盘它有三记。最后这三分啊，都是一发发进。然后呢，接下来啊，自己的进攻释放的非常的充分，把整个的就是压迫感啊，都推给这个梅尔滕斯，连下三分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以后，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目前在第二盘，现在郑钦文呢是3-0，领先于梅尔滕斯。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
2: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来到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他目前呢，在第二盘两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二盘，郑钦文是高达75%，一发得分率89%。郑钦文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啊，只有30%多。

有点可惜啊，前面更困难的分数，更困难的回合都救回来了啊。两边的大角度的奔跑，其实这一分已经从防御转入到了相持当中了。梅尔滕斯一发得分率56%，二发得分率42%。

这个反拍啊、尝试反斜线的去分点，但是球往两侧这个高度啊还是要比球往中间要高一点。梅尔滕斯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稍作休息，她还要参加女双的半决赛，她的搭档呢是俄罗斯的施耐德。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相当的轻灵犀利啊。出其不意，剑走偏锋。

郑钦文现在确实啊，整个的状态其实我感觉比第一盘还要好一些。刚刚是底线啊，单脚起跳金鸡独立，这个反拍呢在高点也是抢了一拍。

镜头给到的左侧右侧的应该是梅尔滕斯的丈夫，今天郑钦文的接发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延续了他上一轮打斯维托利娜的那种感觉。对于梅尔滕斯来说呢，就是必须要尽一切可能的去变线啊，然后呢在底线呢调动郑钦文，让郑钦文呢在跑动当中完成自己的回球。

这一局非常关键啊，双方也是反复争夺。非收迫性失误，郑钦文15个，梅尔滕斯是11个。啊，虽然非收迫性失误郑钦文多4个，但是他的制胜分也是要比梅尔滕斯多。185公里，这一发的球速啊。

他打出了他所希望的快节奏啊。这应该是梅尔滕斯的丈夫。这一局最终梅尔滕斯咬紧牙关啊，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这一局很关键啊，这样梅尔滕斯追到1-3，第二盘呢，我觉得尚有一战。如果让郑钦文两度破发的话，这个可能在他的心理上啊，会造成比较大的打击和伤害。

这个内角二发发的相当准，有速度啊，而且呢这个落点呢也发的相当的出色。

这个球梅尔滕斯正手的接发球呢，接了一个滑板。这个球滑板的一个反斜线，刚好还压在了边线上，角度接得很大，

谢谢。

0: 球局，郑钦文没有给对手留下丝毫的机会啊，气势如虹，一记 ace 兑现了局点，完成了保发，这样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是4-1领先于梅尔滕斯。
1: 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梅尔滕斯呢，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啊是非常好的啊，他第三轮战胜了奥斯塔彭科，第四轮战胜高夫，然后四分一决赛打败了斯瓦佩克，连赢了三位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个足以彰显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啊，梅尔滕斯确实是处在一个状态的一个非常峰值的这样一个水平上。

的球，郑钦文的球也不是很重啊，感觉梅尔滕斯也有点没太借到力。

强势的正拍的接发啊。这个球打得又重又深，

这个外脚发球角度发得很开。

像梅尔滕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2-4。现在呢，郑钦文呢在第二盘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目前为止啊，在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啊全面回升了，一发的入界率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现在在第二盘，他的一发的入界率啊超过70%。

我们看郑钦文一旦在底线站稳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马上就把场上的这种军势给改变了，这一拍他站稳了以后，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

打得稍微有点快，这个节奏还可以再稳一稳，衔接自己正手反斜线的这板进攻。

嚯、哦，漂亮！今天呢，第六接也是。看来我这个数据落后了啊！现在是第八届 ACE，

目前这个网不是很快啊，我们更新数据还是有点慢。这样郑钦文40-15带出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球员一声大喊啊，郑钦文的正拍对角线发动的强攻，这板球刚好打在了底线上，郑钦文强势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没有给梅尔滕斯留下任何的机会。保发以后，现在郑钦文呢已经是在第二盘带到了5-2的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认，是我的态度。

0: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Time.
1: <音>这是梅尔滕斯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郑兴文上来就是一个正拍的一个 return ace， 接发球正手扑出去。再欣赏一下他这个接发球，这个球其实梅尔滕斯发球的质量不差呀，但是郑兴文的接发状态更好。

嗯，米尔滕斯这一次呢，二区啊盯了一个内角，这个球发的质量确实也很高。这个就是限制郑钦文的回发的角度啊，即便你接过来，其实你也打不开很大的角度，下一拍我还能连贯的上。有的时候你发外脚，它是一把双刃剑啊，对方能够借到你这个角度。郑钦文的球一伸啊，梅尔滕斯呢，他有时候他不愿意退下去，所以球一伸呢会挤压到他。一发的得分率，梅尔滕斯呢61%啊，二发的得分率35%，这个还是太低了。在这一盘第二盘，他的二发得分率只有29%。这球运气不错啊，网袋帮忙，梅尔滕斯的回球打在网袋上，形成了一个吊短球。

上一轮打斯维托利娜，郑钦文这个反拍啊，就是表现得非常惊艳啊，反拍的直线屡屡建功。我们看刚刚啊，这个反拍的直线又是打得非常的犀利，而且你感觉出手的时候这个信心是非常强的，这样赛点出现了。

0: 正亲们，怎么说呢？因为毕竟中网二十届的比赛，那今天呢是第一次有中国球员进入到了最后的女单的决赛当中。那这名球员就是郑钦文。那赛后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的表达呢很有哲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好的郑钦文啊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在未来。那这说明，我觉得从他心里面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已经回来了。当然了，我们从一场比赛的技战术方面去衡量，那确实我觉得钦文呢今天整场比赛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那第一盘虽然一发的进球率并不高，并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55%的那个数值，但是我们看到他用他非常强悍的接发球以及非常坚韧的底线的正反拍的这种相持进攻防守，最终还是凭借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兑现了第一盘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失去了发球，但是郑钦文还有别的武器去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整个的技战术打法的丰富，对于他的信心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等到第二盘他的发球状态回归以后，就可以感觉到啊，他的整个的场上的气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说到，就是关于一个球员状态的回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一场比赛、一战比赛以及连续的几战的比赛去观察。那么通过连续的几战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八强当中啊，他连赢了七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中网的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他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啊，包括之前他打了很多的三盘，可以看到状态上还有一些波动。但是过去的两场比赛，他打斯维托利娜，包括今天打梅尔滕斯，整个的状态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小的，偶尔有那么几分，他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所以从长远来看，从每一场比赛来看，从每一站的比赛来看，从每一场的发挥来看，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主持人，
1: 好，我们谢谢盛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郑钦文呢，今天真的给我们所有的球迷、所有的中国观众带来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
2: 没错，
1: 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啊，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呢，都获得了胜利，也就意味着我们明天在二十届中网的赛场上，单打和双打都会有中国球员的身影。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中网是如此的主场啊！
2: 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振奋？
1: 是的，
2: 而且又是在国庆假期，包括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其实整个的工作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中网的上座率依然非常高。
1: 对，
2: 这个我是认为确实是现在我们中网包括所有的中国球迷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本土赛事确实是需要本土球员能够打出非常好的状态，我们需要本土的球员站出来，来给我们带来一次又一次亮眼的表现。
1: 看我们身后的这个屏风啊，我们做的这个画面，其实今天的这个画面一直呢伴随着我们节目播出的始终。我们没有想到，当然我们也想到了，就是这种心情非常的复杂。我们的包装的这球员呢，最终呢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就像钦文所说的，现在可能还不是最好，未来的可能会更好。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在二十年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二十这个数字呢，它很完整，它既是一个阶段的小节，同时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当中呢，有两项比赛，重量级的比赛都有中国球员，真的是非常棒。提醒大家一下，明天的决赛时间，女双呢是下午早一点呢，4:30呢即将开始，我们也将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来直播这一场比赛。而女子单打的决赛呢，将会是在晚上的19:30
2: 哦，
1: 7:30，那就是再晚等一会儿。但是我相信精彩程度一定是不应该说是不虚此行，不让大家能够有所亏负的。
2: 没错，在这儿再为您做一个预告啊，明天晚间的19:30，体育频道届时将会对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决赛进行现场直播，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中网赛事直播。而在决赛当中，郑钦文的对手就是在今天日场晋级的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他今天是战胜了巴尔通科娃。其实这场比赛 米拉安德烈娃打得非常出色，直落两盘2-0轻松胜出。
1: 对，之前呢这个新闻也说明天的对手呢是非常的强势的一个小将，而其实郑钦文呢在之前的中网的赛场上呢就跟米拉呢有过交手，而米拉呢曾经两次在中网打进过8强，那么在2024年呢就是败在了郑钦文的手下。
2: 对，
1: 也就是说呢这是两位选手呢在中网赛场上的再一次的交锋。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在半决赛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势的这种状态，确实可以期待明天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巅峰对决。
2: 没错，郑钦文呢其实要比米拉稍微大一些，但是今年其实在法网赛场当中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今年法网郑钦文首轮出局之后他的世界排名是跌出了世界100，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在美国网球公开赛通过资格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郑钦文是进入到了美网的8强，而现在中网持外卡又进入到了决赛。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是世界第35位，而进入到决赛之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23位。由此可见，你看今年的法网虽然对于郑钦文来说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滑铁卢，但是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啊，郑钦文就把自己的状态把自己的世界排名又打回来了。
1: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我觉得郑钦文也特别说到，今天的比赛呢并不是最好的自己，未来更加的可期，让我来想一想，明天的这个决赛可能会遇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通过郑钦文这一次呢在中网的晋级历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有一个大心脏的表演型球员。因为之前我也采访过其他的职业球员，就是说在主场观众面前比赛，你到底是压力大一些还是动力大一些？大部分人会说我觉得压力可能会更大，对，但是我感觉郑钦文今天还特别的邀请观众到现场为他加油，也就是说越有更大的舞台，越有人关注他，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在这种观众的支持和激励当中呢，我想米拉小打一场比赛的那一点优势可能会忽略不计啊，两个人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我觉得明天的比赛真的我们就靠大家了啊！希望大家继续来拉高我们的收视率，也拉高我们现场对钦文的支持和动力。
2: 没错，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说晚安，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样胜利的喜悦进入到今晚的梦乡。明天晚间的19:30，体育频道将会对女子单打的决赛进行现场直播，安德烈娃届时迎战中国选手郑钦文。明晚我们共同为郑钦文加油
1: 加油。

0: 岁山，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红牌是我们的。
4: 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王一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战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孔笑打门，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铜牌，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足球所经历的太多了，我们急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国际正式比赛的胜利来积累我们的信心，来积累我们更为光。
5: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亚运之约我们请到了刚刚在亚运会的男足铜牌战当中夺得季军的中国男足的运动员，我们欢迎吴曦，欢迎李浩。首先是祝贺28年，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亚运会男足领奖台了。实际上原本我们还想请王玉栋一块儿来，但是王玉栋今天比赛之后说来不了了，他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关心他的球迷说一说？
6: 他可能大问题应该没有，但是他腰是被顶了一下，他可能回去之后还要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然后可能赶过来来不及吧，可能最后他就没有过来。
5: 好，那我们就踏实了。先说说这次亚运会真出征之前啊，自己内心是什么目标？
6: 主教练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拿一个奖牌。
5: 你内心什么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队伍真能拿奖牌？
6: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因为这是赛会制的比赛嘛，防守是第一位的。
5: 李浩是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中坚力量，说实话，你打这次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的目标是什么？
7: 也没有中坚力量，就是我们都这个队伍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肯定能拿一个牌子回去，然后包括到西哥还有玉宁哥还有朱哥他们来到之后融入得也特别快，然后就踢得特别整体，就觉得肯定有戏。踢完第一场我们就觉得
5: 这种较量当中，我们战术在亚洲是属于有相当竞争力的，
7: 就我们的团结应该是亚洲来说，就这次比赛来说吧，应该没有人比我们更团结了。
5: 铜牌战

0: 因为最后又到了打点球，那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进点球的时候，
1: 我的感受就是，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扑一两个嘛，然后我也相信队友们也能罚进，就没踢之前我就觉得很有那种肯定能赢的感觉，肯定是比在U23亚洲杯的时候信心更好，因为赢过他们一次嘛，他们也有压力。
2: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助跑打门又被扑了出来。
1: 我们打进球之后，他们也着急了，然后过来挑衅我们，过来说什么的时候，这表现的就是他们已经着急了。
3: 但是我们在围圈的时候，我就听李浩说的一句话：“你们随便踢，咱们肯定赢。”我就知道他能扑出去很多球。
2: 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个点球，随便打，怎么打都赢，兄弟，干什么就完了，打自己该打的。
4: 一定能赢啊！
5: 我们就加油，兄弟！
2: 收到，中国队你收到，1、2、3，
4: 中国队！
1: 就觉得有这种信心嘛，有这种信心，然后让他们放开踢，不要有心理压力。
0: 真正的拿到亚运会奖牌的那一刻是什么感受啊？因为对无锡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
3: 对，因为包括今天在开场之前唱国歌的时候，包括在发点球之前，有很多的瞬间，其实我是眼睛是湿润的。因为我也想起了很多，现在看看是往事也好，能够去把这个铜牌带上，这个铜牌对于我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肯定吧。
1: 我们03、04这个年龄段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踢一个 U23 的比赛了嘛，然后也是安东可能在 U23 以下最后一次带我们了。我们从14岁的时候安东就带着我们，然后这么一路过来的，就觉得就是像西哥说的，就唱国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热血澎湃那感觉，然后最后也拿下这场胜利，反正就是还是很动容的，我觉得。
6: 好球，漂亮！无锡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破门得分，宁头球摆下来前插，无锡吊射，漂亮！打到后点，小心啊，李浩，漂亮！快进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胡和涛，百度有机会打门，3-0。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
7: 王伟杰，王玉栋这球看能不能停下来，胸部领到禁区里，王玉栋。非常非常漂亮啊！连续的都是一脚传递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最终是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之下被韩国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
0: 把韩国惜败了，但整个战术上我们并不处下风。你觉得这次亚运会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们其实在和亚洲这些球队交手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同样的有竞争力？
1: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我们在场上的整体性，应该是在这些比赛没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杯赛嘛，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防守。
8: 对，
1: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做得这么好，这么整体，我觉得没有几个对手说可以稳赢我们的。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其实在中轴线做了补强，这几个大哥都在中轴线的关键位置上，你觉得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就是首先就是他们适应得非常快，在来到这个团队之后，然后他们在场上的作用，不管是有球端，他们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控球，然后防守端也会用他们的经验，然后去带动我们去怎么去防守，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在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的经验。
0: 生活上给你哪些经验？
1: 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更自律，
8: 怎么
1: 变得更好。
0: 回到这次整个亚运会征程啊，李浩，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是自己表现最牛的？
1: 第一场踢朝鲜的时候吧，最后有个球，他们有一个身后的一个球，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意识的扑出去，但我扑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懵的当时，然后看到朱春杰朱哥过来跟我庆祝的时候，觉得自己扑出去一个好球，也帮助球队锁定一个胜利。
0: 这是你心里的本届亚运会自己最佳扑救是吧？如果说最遗憾的瞬间是哪个？
1: 最遗憾的瞬间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那个球，他们也看我们的比赛，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角球方面我肯定会100%的出击，只要传起来，但是就他们也安排人过来去干扰我，在我的行进路线上， 然后干扰到之后回到自己位置的时候，那个球顶过来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把那球扑出去了，但是扑到门柱上又弹进去了，就觉得就是还得觉得自己还得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努力才能把这种遗憾弥补掉吧。
0: 但是你会特自责，希望能带球队走得更远是吧，在那一刻。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员来说的话，他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嘛，丢球不管是什么样的丢球，守门员肯定都是有责任的。嗯，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总结自己嘛。
0: 无锡呢，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瞬间是哪一个？
3: 第一场吧，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能够助攻张玉宁，包括反超的一个球，可能也比较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瞬间其实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吧。
0: 这就是定海神针在这支球队这个超龄拳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如果自己的遗憾呢，在这届亚运会上，
3: 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其实跟韩国队我们做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但是没能够去。其实我觉得要是投入到加时赛，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也会相应的去会下降的一种劲儿，但是很遗憾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足球嘛。对，有可能你在场上所有人表现都就大家就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就会结果就不会如我们愿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之后，真正拿到这个季军，你觉得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季军比我之前拿的任何一个奖牌都难吧，我觉得。
3: 首先我觉得可能最近也有很多的比赛，有好的结果也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奖牌其实对于所有看中国足球或者喜欢中国足球或者是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希望，让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可能现在不是在一个高点，但是我们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各个级别的努力，我们会几年十几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持。
0: 他们这批孩子走的是和过去好像国字号不同的路径，你觉得这是否说明他们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我们尝试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3: 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教练员已经他把通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把这支球队包括每一个大赛包括每一场热身赛，他得定目标，他把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去搞明白了。为什么李浩说这种赛这种亚运会的这个季军很难？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它是赛会制，它也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然后它我们在半决赛失利了，我们还能在最后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0: 李浩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一种强烈信念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 我觉得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只是个开始嘛，然后会慢慢越来越好。
0: 有没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在这个时候？李浩，
1: 我特别想感谢首先我妈妈昨天生日，然后也很多年没跟她一起过过生日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胜利拿完这个奖牌也是送给妈妈嘛。
0: 我们也祝阿姨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一天啊，但这奖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包括我的所有家人吧，然后还有这个团队的所有队友们，还有教练组。
0: 你有什么话想对安东尼奥说？
1: 很多很多话要说吧，但是汇集成一个词儿就是感谢嘛。
0: 来无锡就是有什么特想感谢的人吗？这次亚运会之后，
3: 首先我先感谢球迷吧，因为可能我经历了这么多，大概十几年的这个足球的道路，其实不管是有低谷或者是有高光，但是有很多球迷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支持中国足球。我觉得首先先感谢他们吧，然后要是没有他们的这个呐喊助威，你像在球场上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其实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然后就是感谢家人吧，能够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吧。

0: 因为你跟安东尼奥是很长的时间了，你始终在他的带领下，在各个国字号在成长，你觉得这个教练带给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他会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想全力以赴地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就每个人都很团结，然后在我们的缺点上面也会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提升，然后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他的这个教练组到来之后一直帮助我提升，给了我很多信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才上来。
0: 吴曦在各级的国家队，其实你经历过很多的教练员了，包括在俱乐部你也经历过很多教练员。安东尼奥和你此前经历所有教练，你觉得最鲜明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他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我觉得包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纪律性跟这个整体性，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最深刻的吧。
0: 啊，有没有哪个小事儿特能说明这一点？
2: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儿开会，听他砰一下，他就很激情的去说一个事情，就会让球员们这个心里边一震，说哦，我们需要去这样，就是很能够激发球员的这个内心的那种澎湃感嘛。
3: 你们想打哪边打哪边，但是背后不围绕吃准吃正，好吗？好吧，需要这一下了。
0: 安东尼奥教练，首先祝贺啊，中国男足拿到了这次亚运会的铜牌。说实话，我们等了太久了。您知道中国球迷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吗？
4: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种祝贺。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所面对这种困难的程度，那我们最后所获得这个成绩，我们自然也是非常开心的。
0: 说实话，这次亚运会之前，您的内心有一个精准的目标吗？这个目标现在比赛踢完了，能不能透露了？
4: 其实我们在平时没有给自己，或者在赛事之前给自己设下一个这种潜在的目标。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这种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不断的这种工作，不断的积累，最后达成这种质变。
0: 因为我们知道李皓扑点球是很有一手的，真正的90分钟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您内心是不是对李皓和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是很有信心？
4: 不仅是点球，其实我想平时传递也是给球员这种信心，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场景下的任何情况下都有这种信任，让他们也会把最后的结果表现得好一些。关于点球这个位置，这个情况，主要练我肯定不会去踢这种点球的，那么最多还是把这种坚韧的这种坚定的心传递给球员的。
0: 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出现领先情况底下被对手扳平。在那种时刻呢，过去中国足球曾经带给我们挺多不好的回忆，就是这支球队我们感觉比赛的控制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核心是什么？
4: 首先其实我们出于更多的我们积极向前的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惜，最后90分钟被中绝平了。但是在点球这个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和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的。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是从到中国来刚来中国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到现在，但是不仅是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0: 这届亚运会确实踢得很提气啊！如果现在回看所有亚运会的征程的话，您的内心觉得这支队伍最高光的时刻是哪一个瞬间？
4: 其实回过来整个亚运的这种历程，我们更多的这种关注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场上队伍的这种组织和相互的支援和帮助。然后比如说像第一场我们踢朝鲜那场比赛，场上都是战士，最后战到最后就是真的像一场真正的战火硝烟一样。其实整场比赛都很煎熬，都很焦灼，那但是我们有这种内心这种争强好胜的信心和这种基因，最后拿下了比赛。
0: 刚才我也问了中国队的队员，想听听他们对您想说什么。李皓说的就是两个字，感谢，但应该是情真意切。如果问问您想对这些孩子们，您带了八年的这支队伍想说什么？
4: 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这些时刻都是非常美妙和难忘的。当然有些球员共处的时间多一点，有些球员共处时间少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我永生难忘。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着想去提高的一颗决心，有去变得更好的一种欲望，所以说他们这些脚步是永不停止的。
0: 我们期待您未来一切顺利，同时也希望您继续能够为中国足球做更多，我们也期待您在中国有愉快的经历。
4: 就像在新闻

0: 跨越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换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的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记录就提高了5公斤了。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你住点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稳住，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有了，漂亮，哇，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美瓦竞技场。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五轮，由美因茨在主场面对勒沃库森的比赛。

两支球队呢，目前在德甲联赛前四轮之后啊，都是两胜一平一负，七个积分，所以呢，目前排名也比较的接近啊。勒沃库森是排在第六位，而美因茨呢是排在第七位。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美因茨这个赛季在主场还没有赢过球，而勒沃库森在客场还没有赢过球，所以这场比赛的看点啊，确实是比较的有意思啊，看一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呢，谁能够在赛季的开局啊实现一个新的前进啊，看一看是美因茨能拿到赛季的主场首胜，还是勒沃库森能拿到赛季的客场首胜。两支球队的当家前锋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刚才我们先看到希克，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蒂茨，两个人呢目前都是打进四球，并列排在德甲联赛本赛季射手榜的第一位。

下半场比赛呢将会由做客的勒沃库森来开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美因茨在主场面对勒沃库森，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美因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勒沃库森今天身穿的是客场的浅绿色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两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开局前四轮过后呢都是两胜一平一负，积分是相同的，都是七分，积分榜上的排名也非常的接近，勒沃库森排在第六位，而美因茨呢是排在第七位。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赛季两支球队在比赛的作战方面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比较有意思，美因茨呢目前拿到两场胜利全都是在客场拿到的，所以呢主场的比赛目前是一平一负。今天呢他们又回到主场来作战看一看能不能够实现这个赛季当中的主场首胜。而对于勒沃库森来说呢情况是刚好相反，之前他们两场胜利呢全部来自于主场，而在客场呢是一平一负，所以这个赛季在客场呢暂时还没有拿到过三分。今天呢都是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开局实现突破的一个机会。但是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勒沃库森在最近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因茨呢上一次能够在德甲联赛当中击败对手已经是在2023年的年初，而在那之后的连续三个赛季也就是六场比赛，美因茨是难求一胜。开场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在美因茨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施沃洛夫，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三号格鲁伯，四号波施，还有48号波图尔斯基，两边一位是19号卡奇，还有2号姆维内。

先来看看左路的进攻，梅茨到底线附近传中球，落点不错啊，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后啊，所以呢蒂茨只能是选择一个后仰的投球功能，这个力量没发上。洛库森通过长传又打到对方禁区里，希克是以一敌二，最后被裁判吹了犯规。开场之后双方一旦有机会打的还是比较的直接，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天双方各自的箭头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着比赛的走势。两个人目前呢都是打进了四个进球，并列排在德甲联赛的射手榜首位。好，继续来看首发。美因茨队呢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六号佐野海舟、五号马特尔，还有十号阿米里，两个前锋是九号蒂茨，还有23号贝克尔。这套首发相对保持的比较稳定啊，尤其是和上一轮客场4-3击败门兴格拉德巴赫相比较，今天只有一个变化，就是五号马特尔顶替了韩国国脚李在成，进入到了美因茨队的先发，剩下的位置呢都没有变化。

那罗库森呢，今天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 Flack， 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十二号塔普索巴搭配着二号梅迪纳，两个边后卫四号宽萨以及三号古铁雷斯，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八号安德里希、二十四号阿莱什加西亚，前腰是三十号伊布拉辛马扎，两边路是十九号迪亚比，还有九号阿丰索莫雷拉，中锋是十四号希克。这轮比赛开始前呢，因为是经历了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国际足联比赛日，相当于把过往的九月、十月份两个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呢进行了合并，所以在这个比较长的期间之内啊，对于各家俱乐部来说，从主教练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调整的机会，一些俱乐部呢也安排了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的热身赛，主教练呢也可以更好的和队员啊来进行一些磨合和交流。当然呢，对于参加了国家队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就体能消耗相对大一些啊。漂亮，外围来了一脚远射，凌空爆射，洛库森在客场取得一比零的领先，安德里希的破门得分。这个球是在开场第五分钟就给了美因茨一个下马威。禁区前的防守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空间。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是洛库森从左路开始组织进攻，局部的一对一，随后的传中球呢，先是找到后点，一点是美因茨队顶出来，但是随后禁区之前没有任何的保护，让安德里希表演了一脚凌空世界波。这脚球真是漂亮，重炮一般，直接轰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球打进之后，安德里希自己看上去倒是云淡风轻啊，但是这个球效果确实太好了。开场五分钟的时间，比分已经变化，洛库森在客场取得了一比零的领先。接下来看一看美因茨队的攻击线啊，会怎么样给出自己的回应？这个球也是安德里希个人本赛季的第一粒德甲联赛进球。因为刚才呢，我们刚好在提到一点，就是国家队比赛日啊，对于一些国脚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旅途包括作战体能上的影响。先来看一下洛库森进攻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和队友联系上，来自宽萨的传球。就是在双方各自的阵中呢，都有一些球员在过去的国家队比赛日里边进行了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回到俱乐部赛事啊，回到联赛里边，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一点摆渡，二点守方及时保护，选择回传。

Flacken.好的，中场的局部先完成了摆脱，把球还是分到边路。加西亚、安德里希、好的，转身在右边路形成了摆脱，斜线，这球打得稍微着急了一些啊。其实先交给更靠近自己的希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刚才这个球呢，马扎打得太过着急，直接就想找对方的身后。因为马扎他在中前场他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啊，因为他身后呢有两个非常好的保护，一个是安德里希，另外的一个就是加西亚。好的，转身到禁区里，希克，2-0啊！这还没有十分钟，勒库森在客场就已经两球领先了。这也是希克个人本赛季第5粒联赛进球。到美因茨这场比赛还没睡醒就上场了。打进这个球之后呢，希克也已经追平了德甲联赛当中的记录啊，在新赛季开局连续5轮都能够得分，追平了之前由贝尔巴托夫和基斯林保持的记录。这个球拿球转身到禁区里太轻松了，甚至不需要再做变向。这个球美因茨的防线在干什么呢？让希克是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球小将波托尔斯基完全是没有跟上希克的步点，放得太远了。哪怕是最后选择下地放铲封堵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当然这个球在线路上面呢，马扎他漏球非常的关键，虽然这个球才没有触到球，但是这个助攻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节奏上的变化。就像之前我们提到，因为马扎他在中前场活动范围非常大，而且给他赋予了极高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呢其实是来自于两名后腰球员对于他的保护，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更好的参与到进攻里。这比赛还没有十分钟啊，勒沃库森已经在客场两球领先，甚至有点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当中的交锋比较类似，最后也是一个大比分4-3，勒沃库森在客场带走了胜利。中场位置勒沃库森把球又断下来了，又一次能够投入到反击里。梅因茨现在感觉有点被打蔫了啊，退防也不够快，已经到禁区里横传跟进，还有机会没有？外围还有机会，重新来组织。梅因茨这场比赛一开始有点跟不上勒沃库森的节奏，丢了两个球之后，现在球队在场上反而需要更好的专注力以及整体的这种统一性，不仅仅是场上移动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统一。因为这会儿有的球员可能就已经按捺不住，赶紧想攻出去，赶紧把这个比分分差缩小，这个时候需要教练在场边向场上释放一些信号，让大家统一思想。到目前的梅因茨暂时还没有展现出来他们这个双前锋比较好的配合能力。先来看看局部勒沃库森又完成了突破，无球状态之下和对手碰撞之后倒地，裁判示意没有犯规。这个球是古铁雷斯想要和队友完成一个撞墙配合。因为梅因茨他们在攻击线上，这个蒂茨加贝克尔一个是有对抗，另外一个有速度，所以呢目前蒂茨是并列排在射手榜第一。当然现在希克已经5个球了，把这个蒂茨给甩出去了。但是贝克尔在前四轮踢完之后，他这3个助攻呢也是能够在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并列排在助攻榜的首位，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呢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配合，有比较好的默契。

但今天暂时还没有什么场景让他们来展现，只能说是勒沃库森这个开局太顺。卡普索巴，安德里希把球摘出来，能不能转身？防守的时候手上有动作比较明显，这是波施的犯规。梅因茨显然是知道马扎他的能力，要在这一点上必须对他进行限制才可以。哪怕刚才这个马扎接球的位置离自己的禁区还很远，但是也不能让他转身。这施沃洛夫今天比赛一开始先挨了两闷棍啊！来看看这次定位球，后点投球，又是让对手先争到。梅因茨这场比赛开局之后的防线完全没有注意力可言啊！这种定位球给对方这么大的一个空当，当然这个球可能是有一定越位嫌疑，但是盯人显然也出现了问题。刚才是让塔布索巴争到这一点。在开场之后两个丢球也让整个美瓦竞技场之内啊，主队的球迷看上去有点消沉，大家现在都愣愣地坐在原地，基本上是鸦雀无声了。还是在左路传中，球队挡住边线，梅因茨需要通过这样的防守，尤其是在局部这种一对一啊，来重新建立防守的信心。之前一上来丢这两个球肯定是对信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需要现在把这个碎掉的信心啊一块一块重新赶紧再拼起来，因为这个就是比赛啊，刚开始只要一开始了，这个时间就不会再停下来给你重新做调整做部署。这个球是吹背后卡奇的犯规，又是一次任意球。这个球呢，显然要比刚才那个任意球位置更能够制造威胁。梅因茨的防线又一次承受着考验，刚才那一次他们其实防守在盯人上有非常大的问题，直接打向门前，施沃洛夫把球扑出来，在右路还是勒沃库森，一点顶出来，这个球加西亚在主罚的方式上还是很有想法啊，就是要这种平快球，很快的飞到对方的守门员防区附近，而且呢在线路上有可能发生变化。哎，这个长传直接打在安德里希的后背上啊，用这样的方式也能断球，那今天这个开局确实是比较顺。好球，安德里希又靠过来想要打配合，这次没有想到一起去，刚才是莫雷拉和古铁雷斯两个人都留在原地等待接球了，没有人插向对方的防线身后。

这次梅因茨终于是打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倒地之后看看裁判员怎么吹啊。啊，这球还是吹了勒沃库森的防守犯规，感觉在做决定之前是稍微有一些犹豫。那洛库森球员觉得对方是有假摔的嫌疑，再来看一下，这球先是蒂茨把球停下来，这个球确实是个假摔啊，没碰到。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阿米里来主罚。这个是勒沃库森2324不败夺冠赛季的成员啊，今天是面对旧主。越过人墙，这球是不是打在人墙上啊？应该是个角球。被塔普索巴把球顶出去，快发角球，

这个球好像像是自己马上要带出去了，但是助理裁判也没有，哎，还是举旗了，还是举旗了。这个动作可不算小啊，蒂茨这个球感觉在他接触到对手之前啊，就已经把脚抬得比较高了，主裁判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看来是开场之后情绪比较着急。再来看，哦，这个球是抬着脚啊，右脚抬得很高，完全没收的一个动作。这个球从蒂茨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万幸啊，没有直接和对方的这种比如说膝关节啊或者是小腿啊发生这种特别硬碰硬的这种接触，如果是这种接触的话一张红牌跑不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安德里希的凌空远射，比赛第五分钟的时候就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随后哎，马扎一漏把球交给希克，领球加转身带了两步直接爆射远角，2-0，这两个球打的是干净利索。啊，美因茨的主帅费舍尔，表情是五味杂陈呐。马丁内斯这个赛季作为罗库森队的主帅，其实他并没有在赛季开局的时候很快的带领球队进入状态，而且一度是有着比较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赛季开局的时候，第一轮比赛，当时一上来就输给了埃尔沃斯贝格，所以那场比赛之后他的压力还是很大。但现在来看，至少经过了一个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日，对于球队应该还是有了更好的了解。现在又有了更稳固的掌控，所以这场比赛的开局才十分的顺利。

勒沃库森呢是在高位啊，不停地限制着对方的每一个接应点，所以让对方的出球呢都变得比较困难。每一次这一套532其实他还是在进攻的时候啊，需要在两个边路边翼位有更多的表现，这样的话才能够利用好这一套阵容在进攻时候的宽度，尤其是面对勒沃库森这个四后卫，两个边路非常的关键。

好的，这球算是一点把球停下来，直接转移到左侧，莫维内先把球护住，阿米里传中球到禁区里，禁区里现在全是人啊！一旦落入到阵地战的防守当中呢，洛库森他整体的防线退的是比较靠后，四二三幺基本上变成一个四五幺，就是希望能够来和对方的这个进攻时候这五三二来，尤其是两个边路啊来对冲来抵消掉。所以在落入到这个阵地防守的时候啊，梅因茨其实还是需要打出更快的节奏来啊，需要在局部制造出来更好的空间。因为洛库森像刚才那样退得比较深的时候呢，是没有给梅因茨留太多空间的。这球第一下停的离自己有点远啊，不过顺势完成了一个人球分过，制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卡奇制造了布特雷斯的犯规，这球第一下其实停的方向不对啊，但是随后将错就错啊，顺势完成了一个人球分过。这个在定位球的争抢过程当中呢，也是绝对的一把好手，身高达到1.90米的一位中锋。阿米里一点这个球在前点位置是守方蹭到啊，所以导致在后点位置进攻球员自己没有太反应过来。这一侧的阳光是比较晃眼，所以我们看 Flacken 是戴上了一顶帽子。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洛库森基本上是在60%以上，传球的准确率将近90%，两项数据呢都是在绝对的领先。换散这个球，康萨尔觉得对手犯规了，但是裁判呢是没有表示。

0: 比茨，这个是响哨死球之后啊，双方又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这段时间两支球队在场上是有点短兵相接的意思啊，身体的接触犯规都非常的多。这个球呢，宽萨是比较明显带了点火气。刚才他觉得对方先踢了他一下犯规了，但是裁判没吹。破线了，转身转移到左侧，这是个好机会，漂亮。哇，这球能够完成这样的射门动作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前插到禁区里的马特尔，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再来看一下，这球应该也如果要进，要真进了啊，通过这个技术，不管是半自动越位技术还是定格划线，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越位。那刚才这个球呢，能打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传的有点追身。其实刚才呢，这样的前插啊，也给美因茨提供另外一种进攻的思路，就是因为开赛季前四轮比赛，你的两个前锋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毫无疑问会成为每场比赛对手的防线重点盯防的对象。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些进攻当中的后排插上啊，尤其是在中场的中路。而且呢，美因茨是绝对相信日本国脚佐野海洲他的这种单兵防守覆盖能力，所以不管是阿米里还是马特尔，他们助攻的幅度都很大。右路的传中球，一点是宽萨顶到。这段时间美因茨的进攻有抬头的趋势，反抢回来还是个机会，再传力量大了一些，还是马特尔，一对一非常干净的断球，很漂亮。看一看有没有反击，这是希克，姆维内及时的回追，把这个球破坏出边线。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家队比赛日啊，姆维内还是代表了奥地利国家队来进行了两场比赛，就是在欧国联的 B 级联赛当中，而且呢还有一个进球。虽然已经是32岁，但是整体来看状态保持的还是很好。这个球让对方抹进来了，想犯规没犯到，斜回传，传的有点软，但看这个球迪亚比还是生吃过掉了姆维内。比赛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勒沃库森是凭借着开场10分钟之内的两个进球，目前是2-0领先美因茨。好的，这个斜线可以转身，继续向右路来过渡。边线球，面前比较空，在内部，一点是塔普索巴顶出来，没有哨，到了禁区里，角球。这段时间禁区前的防守勒沃库森是稍有懈怠。刚才那个球其实最一开始是马扎回追回来，把这个球破坏出边线，还算是体现了一定这个参与防守当中的意愿。但是随后呢，在禁区前内部和正面都暴露出来了一些空间。看一看梅因茨的角球，
1: 后点。
0: 这个球在门前的二点补射，美因茨队扳回一城。比赛的第33分钟，卡奇破门得分。所以这就是之前提到，洛库森在过去的五分钟里边，他们的防守注意力其实是有缺失的。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应该是不越位，刚好是回到门前想要补对方射门的安德里希，让卡奇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进球啊，躲得过初一，没躲过十五。第一下投球其实就奔着进球去了，这是多亏了安德里希，他还有经验在啊，提前赶紧移动到这个落点上，把这个球破坏了，但是还是让对方把握住了二点。比分来到1-2。贝克尔，梅因茨在左路又来了，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对方两个人补防过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还是这一侧。打进一个球之后啊，美瓦竞技场之内变得热闹起来了。之前更多的是沉寂，梅迪纳来防，梅迪纳来防蒂茨，身高上稍微有点差距，

这次落点没变化，还是后点，但是很明显的弗莱肯已经是把这个注意力变得更集中了，而且这个球是带着预判啊，提前出来把球打出来，背身倚柱，没有犯规，这是勒沃库森反击的机会，看看速度能不能提起来。追回来的时候犯规了。裁判呢是认为这是一个战术犯规，美因球队延缓了对方的反击推进。关键确实手上是有的动作啊，这种动作是很容易被裁判抓住。贝克尔吃到一张黄牌。这场比赛美因球队两张黄牌，两个前锋啊，一人一张。

加西亚这个球罚得比较远，落点附近没有自己队友，边线球

这次手榴弹掷到禁区里一点，顶了直上直下啊。这个球权还是判给了沃普森。在这个区域呢，球的停留的时间其实已经比较长了，人员也比较密集，看看是不是能够把球转一转，或者是直接手榴弹掷到比较远的位置，往禁区里扔，还是选择在这一侧。

好的，小范围之内啊，马扎展现出来了自己的出色的个人盘带能力。阿米里

这个球应该是整体先出了边线。这样在局部啊，小范围之内的配合失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裁判开始给倒计时。被扳回来一个球之后，勒沃库森确实在场上有意无意的开始啊，在这些时刻，选择让时间多走一些，尤其是刚才任意球主罚之前。但是裁判员从他的现在的规则赋予他的这个提醒的角度上来说啊，任意球他没办法催着攻方赶紧发出来啊，但是边线球他是可以通过倒计时。好，看一看这次的反击推进在左路，一路带到禁区里了，球门球，这球感觉有比较好传球时机的时候呢，显得稍微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莫雷拉是错过了最好的传球时机，反倒是让对方在倒地放铲之后呢，球弹起来又弹到他自己的胸口，撞出了底线。可以转身，马特尔分到左路，贝克尔，姆维内，现在整体的阵型美因茨队压得非常靠上，三个中后卫基本上都参与到了阵地战的组织当中。左路传中球，点球点附近打门还有机会，佐野海中多调整了一步啊，这个球其实是很好的远射机会啊。还有美因茨队又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漂亮，这个球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啊，所以让对方呢没有反应过来。又是卡奇啊，这场比赛独中两元，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帮助美因茨把比分扳成2-2。这个球呢 Flecken 大概是觉得很难扑救，因为面前全是腿，他的视线呢受到了阻碍。而这个球卡奇打的节奏非常的巧，而且射门的摆腿幅度不大，很隐蔽。再来看一下啊，左路传中，这个球在两个落点上呢，勒沃库森都把球漏给了对手。这第一下佐野海中没有把球踢出来，但是随后呢还有又一波的进攻机会。再来看一下，三个人过来围拢的。

是没有人能够阻碍他的射门动作。卡奇这摆腿啊，真的是速度太快，幅度不大，但是持球的部位很准，所以这个球速很快。基本上弗莱肯是没什么太多办法，因为他是被挡住了。克莱斯马丁内斯感觉熟悉的噩梦的感觉又回来了。这场比赛十分钟之内2-0领先，当时我们还说，哎，马丁内斯还是挺好的利用了这个调整的空间，但没想到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让对方把比分扳平了。梅因茨的反击又来了，贝克尔左路的速度能不能起来？单对单，穆维内，还是贝克尔，传到后点摆回来，这球还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所以蒂茨哪怕是想往中路再摆，顶到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比较远了啊，不好甩头了。

费事儿。在他的执教履历里边啊，过去不管带领哪支球队，面对勒沃库森呢，只拿到过一场比赛的胜利，剩下的十场比赛是5平5负，所以整体来看，费舍尔个人执教面对对手的这个胜率是比较低。到禁区里投球，这次是找到了蒂茨。第一个丢球啊，勒沃库森第一个丢球其实是对方的一个角球，但是第二个球呢，刚才完全是这个阵地战当中的防守，恰恰是梅因茨利用好了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场地的宽度，因为你毕竟五后卫阵型面对四后卫阵型，在这方面肯定是有优势，所以这个应该是下半场比赛马丁内斯去给球队调整的一个方向，就哪怕你阵型不变的时候，再来看看这次，你阵型不变的时候怎么能够用更好的站位来让对方两个边路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刚才这个第二个运动战丢球其实就是很明确，左路对方先完成了传中，随后打到右路的第二波进攻机会，其实甚至已经是第三波进攻机会，因为第二波机会昨天海州的远射没有踢出来，所以就在这种不断的左右撕扯的情况之下，你的宽度作为防守方如何来覆盖住，这是下半场比赛勒沃库森要解决的问题。卡奇给到后点，球门球，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在那一侧的古铁雷斯和梅迪纳两个人在防守的站位上层次已经不是很明确了。卡奇这场比赛真是带刀边翼位，一个人打进两个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中前场在高位压迫的时候啊，马丁内斯思路是比较明确，就是基本上就是高位人盯人，一个人找一个，所以让对方在后场出球的时候不是很顺畅。那关键就是你自己退回来的时候防对方的这个阵地战组织现在做的不是很到位。所以呢，要么你就加强在中前场高位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易的能把球打到你的半场，要不然就必须要想一些办法啊，来覆盖好防守时候的场地宽度。这两个思路呢，必须至少做到其中一个。

0: 蒂茨，这上半场整体来看呢，还是德甲联赛这种比较崇尚进攻的节奏啊，双方各自都打进两个球，一场奔着进球大战去的方向的比赛。但崇尚进攻呢，不意味着在防守一端就可以出现问题，所以还是有着调整的空间。好，上半场比赛结束，梅因茨在主场暂时和来访的勒沃库森打成了2-2。勒沃库森的前两个进球都发生在比赛的前10分钟之内，希克和安德里希先后破门得分，而梅因茨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由边翼卫卡奇连下两城，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外星人
10: 喊我
9: 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8: 怕蔗糖喝减醇，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发现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德甲联赛的第五轮，梅因茨在主场面对勒沃库森的比赛，下半场马上开始。目前双方的比分是2-2。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双方是各踢了一半的好球啊，在比赛前十分钟之内呢，勒沃库森当时就已经建立起来两球的领先优势。而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30分钟之后，梅因茨队在场上呢把握住了机会啊，通过定位球还有运动战，连续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梅因茨的下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勒沃库森从右向左来攻。上半场比赛临结束之前啊，当时我们说下半场比赛里边的勒沃库森应该要进行一些在防守一端的思路上的调整，因为连续丢掉的这两个球啊，很明显不仅仅是因为注意力上的缺失。如果说第一个球丢第一个球的时候，当时还是因为两球领先优势在握，队员们有一些这种心态上的放松而导致。那丢第二个球呢，基本上还是因为一些在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而导致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说的，今天他们这个四后卫体系啊，面对对方这个五后卫，天然的在边路的覆盖上呢是有一些短板，所以还是要依靠场上的一些调整。所以下半场比赛刚回来，尤其是这前十分钟的时间，要看一看勒沃库森在防守的这一端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应对之策。尤其是今天美因茨的右边一位19号卡奇啊，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已经打进两球了。禁区里想要背身倚住对抗之后倒地，裁判示意是没有犯规。但刚才这个球最关键的问题是让美因茨队的中后卫波施在没有任何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直接送出了这一脚直传球给到禁区里。所以勒沃库森呢在中场中路的这个防守屏障构建也需要做得更到位一些。古铁雷斯，莫雷拉，局部2-2。

下半场比赛回来的时候呢，双方还都暂时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还是保持着首发。好的，

这个直传斜插呢，想要到对方的身后，第一下被对方识破了。马扎想要依靠个人能力把球带出来。这个位置蒂茨把球拿走了，防守的时候安德里希其实这是一个想要战术犯规的动作。这球一旦蒂茨停下前进的脚步，那安德里希就是一张黄牌。

卡奇在内部回传，漂亮啊！禁区里的撞墙，左脚打门，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来自阿米里。啊，这一次还是在内部啊制造出来的空间。下半场回来之后，感觉罗库森好像问题比上半场比赛还严重了啊！倒不是说对于边路的覆盖不够，而是现在在两个禁区前面的内部出现了大片的防守真空地。

这两个位置的防守呢，从勒沃库森的角度来说，肯定不能先来看看这次，直传球到禁区里，守门员出到一半就退回去了，没有机会起脚，还是梅因茨队先把球解围出来。这个球守门员在出击的时机上好像有点问题，施沃洛夫跑出来到一半停住了，又想往回退，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别犹豫。那罗库森现在在中场的这个防守第一道屏障，不能仅仅依靠安德里希和阿莱什加西亚，肯定呢还需要更多的支援，尤其是在边路撤回来之后的支援，这个就很考验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防守意识还有他们的意愿。下半场在这一侧其实感觉阳光的影响已经没有上半场比赛那么大了，但是施沃洛夫为了保险还是戴上了一顶帽子。上半场比赛这一侧 Flecken 当时是戴了一顶帽子。本身呢，他在利物浦的青训里边呢是中后卫出道，但是现在呢，感觉逐步被改造成为了一个多面手。先来看看这次快速的推进，还有机会，射门被挡了，第二下没有压住，来自布提雷斯，

看还是在高位压迫的时候是人盯人，但是呢一定要更坚决一些，就像刚才这样盯到一半突然撤了一个点，突然跑了，哎，守门员停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好在是没有酿成大错。中场的位置，民族队把球控下来，直传还是在肋部，连续的内切摆脱，远射被拦住了。局部的拼抢确实还是很激烈的。这球权而且是判给了美因茨队，快发，掷到禁区里，对抗之后倒地，裁判员还是示意没有犯规。

射门球。蒂茨觉得对方是从背后冲过来撞着他了，要么就是稍微推了一把。再来看他不错吧，还可以啊，感觉好像还可以，虽然手上是有点动作，但是还是在裁判员能接受的这个尺度之内。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比分的走势啊，又一次印证了足球世界里边一句名言啊，就是2-0是最危险的比分。那很容易让球员在场上放松，但是你建立起来的优势又没有那么大。禁区里有机会打门，哦，这一次在球门之前是狂轰乱炸啊！但是美因茨威的防线感觉好像一直，大家的注意力都不是很集中。最后呢，是让库恩萨把握住了这一点的机会啊，反超了比分。这个球在防守的时候，感觉美因茨威的防线上的球员好像突然都掉线了。再来看一下，第一下的传中球。一点虽然是守方顶到，但是这球没踢远，但是随后呢连续的几脚轰门，这球一直在禁区里弹来弹去，美因茨威的球员甚至都没有什么反应。哎，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啊，要看一看希克这个球有没有打在手上。

第一时间的裁判员是认定进球有效。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一下，是打在了希克的手上，弹下来之后啊，就是他自己打在自己身体躯干上，弹下来之后又打在他自己手上。但关键是这个球是不是要认定打手之后直接形成了得分，因为整个这个球进球的过程非常的混乱。如果球打手之后直接形成了得分或者直接形成了助攻，那么根据规则都是无效的。关键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判定这个手球之后的发展。刚才是勒沃库森一波进攻啊，出了一套乱拳，哎，进球有效，进球有效。那么也就是裁判员认定这个球不属于手球下来直接形成了助攻，所以呢，宽萨的得分，勒沃库森在客场又一次把比分超出了。那这个球菲舍尔不敢相信裁判员最终的这个判罚，双手抱头，但是比分已经发生了改变。55分钟，库恩萨帮助勒沃库森把比分改写成为3-2。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进球还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梅因茨进攻又来了，摆脱打门，这个球打在打了一个地滚球，被勒沃库森队防住了。无球状态之下，两名队员之间有身体上的接触，裁判员也在进行着警告，但是没有吹停比赛，还是保持流畅性。领先的这个状态，这个局面是失而复得啊！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又很考验勒沃库森队了。这球绕回来有没有出界啊？还是出界了。

转移到另外一侧，但是力量不够大。匡萨把球顶下来之后，现在又投入到了球队的反击里。整体而言，这场比赛勒库森在高位啊，给对方带来的这种防守压迫不是很够，或者说不够持续。个别的瞬间可能还可以形成一些威胁，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感觉对方破他们这个高位防守是越来越容易。那这可能和队员们在场上体能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前场把球权又重新抢回来，自己带多了，迪亚比。

亚比呢在这个赛季算是重新回到了勒沃库森，虽然他是夏窗的新员，但是之前他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先后去了阿斯顿维拉，又去了西亚，辗转之后呢又回到了勒沃库森。

这球想的，把这个球想的太容易了。阿米迪也在向队友示意，这个球传的不好。比赛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现在是勒沃库森在客场3-2领先美因茨。

博士，卡奇，梅茨队在左路，提速下底传中，一点还是被罗库森队顶住了。塔布索巴这个一点还是很稳。哎，现在洛库森啊又领先之后，明显感觉到他们在防阵地战的时候整体组织是更有序，而且在小范围之内的这个人员的流动啊，协防补位也都很到位。

这是莫雷拉。目前来看呢，参与到防守当中的这个意愿还是不错的。梅因茨这个球是要掷一个大力边线球，掷到底线附近，一点被守方顶出来。裁判也没给哨，今天好像对这种手上的微小动作管得不是很严。摆脱了，给到禁区前，在这种严密的防守体系下面，作为进攻一方来说呢，必须要在细节的处理上更到位一些。很多的时候，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摆下来之后，这是勒沃库森队的一次反击推进的机会。莫雷拉，迪亚比，迪亚比，漂亮！这球打得真是太精彩了。比分来到4-2，65分钟。迪亚比这个球是基本上在原地瞄准了打，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下沿，弹到了球网里。勒沃库森又一次建立起来了两个球的领先优势。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可以说是梅因茨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他两个中后卫都参与到了这个落点的争抢过程当中，结果两个人相互之间有一些干扰，反而是给了对方一次非常轻松的转换机会。迪亚比这个球真是平时练习场里边的射门训练啊！调整一步，随后把球打向了死角。这是迪亚比回归勒沃库森之后啊，帮助球队打进的第一个球。4-2。勒沃库森队也随即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泰迪耶，换下了马扎。还有推反击的机会。这个启动的位置跟刚才基本上差不多。泰里耶给了中路希克，这球给队友留的提前量稍微有点大了。现在形势很微妙啊，又是两个球的领先优势，看一看勒沃库森是不是能够这次能够把握好，吃一堑要能长一智啊。

斜长传的转移，这球线路确实太远了。就地反抢，古迪雷斯，宽萨斜线找到希克，漂亮，给到中路，哎，这球跟进过来竟然没有形成得分啊！刚刚替换上来的泰里耶，哇，这个球希克做得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斜线啊，哇，这破线传球基本是破了两条线啊，一脚传球破了两条线啊，希克也不贪功，这个球非常隐蔽的把球交给了中路跟进的泰里耶，这个球没中目标太可惜了，而且这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直接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的一球。这就是希克的价值啊！当然刚才这个球库恩萨交给希克这一下也很漂亮，破线直接破两条。可以转身，贝克尔这个传中威胁不大， Flecken 直接把球让出了底线。好，场边美因茨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丹尼达科斯塔加上李在成，换下马特尔，换下打进两球的卡奇。另外还换上来了十一号科尼西斯多菲尔。换下了波托尔斯基，那很明显的，这应该是在场上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每一次。应该是会变成一个四后卫，这就是两球落后之后啊，破釜沉舟了，完全的改成一个更为开放的进攻阵型，和对方来硬拼，而且接受不了在主场输两球，看一看最终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调整呢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暴露出来更多的防守空当给对手，反而有可能会丢更多的球。这个左路传中落点真好，又是泰里耶，

现在呢是美因茨队在中前场增加了更多的兵力，但是呢从阵型的角度上来说，勒沃库森面对对方这个调整之后的阵型，不一定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因为现在在场上感觉基本上双方是能够对上，不会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局部上的空间或者是错位。这手上有动作，一直在干扰对手犯规了。左路传中到底线附近，角球，阿丰索莫雷拉，今天他的感觉体能消耗也不小啊。迪亚比这个鞋带感觉是系不太好了，一直在系。勒沃库森的角球，战术角球有设计，传中的时候被对方挡出来。现在在场上，美因茨这个四后卫，三号格鲁伯搭配着四号波施，这是两个中后卫。换上来的达科斯塔呢，这是右后卫，左后卫呢还是二号姆维内。先来看看这次进攻，还是打到禁区之前。这脚远射呢，因为防守是在位置上的，所以呢没有留出来太多的射门空间。勒沃库森也要换人了。要换下进球的19号迪亚比，换上美国国脚蒂尔曼。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刚才进的真是漂亮，绝对的满分角，这是守门员不可能碰到的这个区域。另外呢还换上内森特拉，换下了刚才我们说体能消耗比较大的阿丰索莫雷拉。这个特拉呢之前是先来看看这个情况啊，李在成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了塔普索巴。这球是一点球没踢到啊，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手的脚面上。

转移到另外一侧，这是托拉直传，马上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边路有着很好的突破能力的球员，之前呢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后来呢是在南普敦包括伯恩利都有过效力。手上有动作，场边还要继续进行换人调整，霍勒巴赫换下贝克，一点摆下来，对，从菲舍尔的换人思路上来看啊，基本上就是在改变阵型的基础上，给中前场呢也会换上来更多的这个生力军，补充好体能。特拉给到禁区前射门制造角球，

这种两球领先的态势之下，进入到比赛最后这十几分钟，像内森特拉这样的突击手其实是很好用的，他可以一个人在局部把对方的防线搅乱。同时呢，现在马丁内斯又换上来了一个出球手啊，一个发牌者，就是美国国脚蒂尔曼，就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的世界杯上，其实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节奏非常独特的一位中场球员。好的，中场位置倒地的放铲把球拦回来，希克已经转身了，这球没犯规。梅因茨队现在需要提升他们的速度和节奏，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左路传中没有形成太大威胁，这是刚换上来的霍勒巴赫。马丁内斯目前来看呢，还是有希望啊，带领球队拿到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客场胜利。需要做好接下来十几分钟的时间。这球吹了勒沃库森队的犯规。蒂尔曼上场之后，还是需要赶紧把这个状态紧起来。这是双双倒地，两败俱伤。蒂茨想要迎着来球的方向，直接顺着来球的方向啊，直接来一脚打门。这种情况之下的射门，其实很难观察到身边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来看一下，阿梅里快发。这种球是卯足了劲儿啊，但是抡空了，直接踢在了对方的腿上啊，踢在了臀部侧面。梅因茨最后的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日本国脚佐野海洲，换上了15号伦纳德马洛尼。这样的话，梅因茨队的5个换人名额就全都用完了。左边比较空，这球可以转移过来，好球，沿着中路的短传渗透给到禁区里，希克，古铁雷斯

好球啊，漂亮，连续的传递，希克最后这脚没有直接给到禁区里，这球有越位嫌疑，转身打门，助理裁判举旗了。但是之前的一系列中路的短传地面渗透是非常的漂亮啊。啊，勒沃库森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换下了希克，换上霍夫曼，

另外呢换一下阿莱士加西亚。西克呢今天他的得分呢让他追平了贝尔巴托夫和基斯林，保持的德甲新赛季开季前五轮啊全部都能够进球的记录。换上了埃塞基耶尔费尔南德斯。马丁内斯这个换人就是要巩固住这个胜果啊，巩固住这两个球的领先优势。

现在的门前是不起大脚，这个球很难都过到对方的半场去啊，所以最后还是只能被迫用这样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问题就是一点，不是每一次都能够确保拿到。这球裁判其实还是吹之前，争抢落点的时候，门兹队犯规了。第一时间没吹呢，他主要还是想来观察后面是不是洛库森能直接拿到球来把球权控下来，这样的话就不用影响比赛的流畅性。李在成，阿米里，美因茨现在不是落后一个球啊，是落后两个球，所以他们其实需要提升一些节奏了。如果总是现在这个节奏的话，其实是正中对手下怀。禁区前的配合，这个时候洛库森其实已经收缩得很紧密了，没有太多的空间。左路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甩头攻门太想做完整这个动作，反倒是效果不好。

这个球后卫如果要关门的话要坚决。李在成还是分到左路，博士洛库森场上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密集收缩防守。来，这个球接直上直下的解围，犯规了。洛库森现在还是很好的在场上利用了对手心态着急这一点。球权拿回来的时候并不着急推进，就是用护球来让对方更着急，制造对手犯规。

直传破线，顺势刚好领过来，到了对方三区里，给到左路，古铁雷斯处理球之前太犹豫，这个放铲的动作，裁判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先继续。但刚才这个放铲的动作看着不是很好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动作，有没有追加判罚。梅茨的进攻还在继续。这种时候啊，这样的阵地战组织节奏如果起不来，那基本就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太多作用。自己就帮着对手把时间全走完了，伤停补时四分钟。地面直传，好的，禁区前的配合。对手因为现在收缩的比较密，所以就是之前说的，稍微有一个细节处理不好，马上对方就收缩包围过来，你的空间就没了。又是快速的包夹，这会儿现在勒沃库森防守是众志成城啊，每个人防守意愿都很强，这个跟上半场比赛刚取得2-0领先的时候那会儿不太一样，现在是胜利就在眼前。右路传中，落点不错，还是干扰之下呢，这个球没有顶中目标，球没出界，还是美因茨队。哎，这个位置比较空，洛库森刚才又失去了一些防守上的弹性啊，现在退得太靠后了。二连打进这一球，这是替补上来的霍勒班赫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美因茨队追回一分，比分来到3-4。这球就是勒沃库森自己防线主动给机会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问题就已经暴露了。禁区里虽然人很多，但是退得太靠后，缺少了防守的层次性，而且呢对于球的每一次落点都不够敏感。这球是真不越位，真不越位。那丢球之后弗肯双掌拍地啊，你从守门员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就这种球都是如果做好细节都不应该丢的。最后让守门员一个人承担这个丢球的恶果。看来这一次碰撞之后还是比较严重。再来看一下。哦，宽萨在起跳的时候，他这右手手肘是直接蹭过了姆维内的头，而且是不是蹭在这个眉骨附近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很薄啊，稍微一蹭就开。

对马丁内斯在场边，虽然他球队领先，但还是表情严峻。如果防守上总是做不好的话，那其实马丁内斯可以调整思路，就是下回呢，不要让球队在领先两球的时候就收手，最好是打到三球领先优势再收手。你看换下去的希克，虽然就自己的球队是领先的，但是每个人都神色紧张啊，如临大敌啊。哎，美因茨队又来了，赶紧解围掉。

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啊，因为刚才治疗呢还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比分其实是已经复刻了上个赛季啊，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交锋的比分，当时就是一个4-3，客队带走胜利。这基本上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哎，断掉了对方的球，有没有机会形成单刀？打门，守门员把球扑出来，扑出了底线，那裁判还要给这个角球。内森特拉

这一边姆维内还在接受着治疗，因为现在也没换人名额了，所以场上梅因茨就是只能少这一个人。这个战术角球就是要拖一些时间，

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勒沃库森在客场4-3击败了美因茨，拿到了新赛季德甲联赛当中球队的客场首胜。而美因茨本赛季在主场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北京所带来的法甲联赛第六轮里尔在主场来对阵勒阿弗尔的比赛。那么比赛开始的仅仅五分钟的时间呢，里尔队呢通过一次后场长传球打身后，来看

这边是地面的门将巴夸吹射远角呢，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呢，上场比赛五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里尔呢就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了。进球队员呢是巴夸，这也是后场啊中卫和前场球员的一次直接的连线，一下呢就打穿了勒阿弗尔的防线。

0: 并不越位，有两名中卫呢都是拖在最后面，等于左边后卫这个位置被打透。面对出击的门将，拿左脚啊来推射远角。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里尔呢，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对，这球很精准啊。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这一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六轮，由里尔坐镇皮埃尔穆罗瓦球场来迎战勒阿弗尔的较量。那么今天呢，里尔呢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勒阿弗尔。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晨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可以看到呢，今天的比赛呢，里尔呢是取得一个完美的开局。里尔呢在本赛季的联赛当中，在前几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呢是3胜1平1负积10分，排在联赛的第四位。而勒阿弗尔呢，目前在前五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2平3负仅积2分，还是没有取得过一场比赛的胜利。勒阿弗尔这边呢推直线，这球给的呢不够精准，力量呢稍稍大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里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贝尔克厄泽尔，其他队员22号迪亚哥桑托斯，23号夸西，4号里贝罗，15号佩罗，6号本塔莱布，17号穆考，28号佩兰，7号刚刚取得进球的巴夸，14号凯尔高和锋线当中的9号场上队长吉鲁。勒阿弗尔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93号加伦，其他队员5号艾哈迈德图巴，97号拉明恩迪亚耶，20号乌齐亚德，7号理查德森，26号伊伯诺格，14号场上队长恩迪亚耶，30号中村草太，25号萨马塔和9号乔西马亚。在国际比赛日呢，里尔呢是在客场1-2输给了尼斯，但是球队呢在前五轮比赛整体的开局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他们在前五轮的比赛呢，里尔呢一共是打进了5球，前五轮的比赛一共打进8球，失掉了有4球。那么在攻守的数据方面，在法甲当中都是排在前列的。
1: 特别是这个赛季在新帅小安切洛蒂的这个带领之下啊，换了主教练之后，看看里尔队能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去延续啊本赛季还不错的一个开端。
0: 嗯，但是现在对于里尔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呢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3分，可能是对于主帅来说更为明智的一种比赛的策略。因为呢，球队下一场比赛就要在欧冠的客场呢来挑战阿森纳。那么本场比赛既要保证3分，同时要避免在联赛当中本场比赛啊有这种过多的不必要这种消耗，特别是在人员的这种伤病上要更加的注意。
1: 哎，特别是到了欧洲赛季，每每是进入到10月，特别是10月到12月，这是上半时。
0: 哎，来看刚才是夸西啊，
1: 对，夸西，右中卫，直接的一个直线输送，勒阿弗尔啊，当时的防线呢，其实是一个3中卫的站位，只不过他们的这个4后卫变成3中卫的时候，其实是在进攻端，但是在退防的时候，其实左边后卫没有完全的撤回来。就像陈明所说的，这个左边路的肋部啊，
0: 被打透
1: 很大的空当。
0: 这个呢，这种破线传球呢，就是从这种高球啊直接越过，将这个防线呢打透。这边应该是不是佩兰？现在呢，应该是受伤倒地。
1: 凯恩在准备

0: 接球的时候被罗阿弗尔队的七号理查德森从背后啊，这一撞，正好是撞到了国窝处，然后呢，右侧膝关节应该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撞。这个前十字交叉韧带包括两侧的内外侧副韧带有可能会受损。
1: 啊，这一下啊，是以这边的担架要进场。
0: 从刚才队医在判断伤情以及队员在场上比较躺在草坪上比较痛苦的表情来看啊，很有可能是难以坚持。
1: 其实对于德拉福尔来说的话呢，目前的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那么前五轮的比赛呢，只是两胜三负，积两分，排在积分榜的第十八位。0-1负于了摩纳哥，1-1战平了里昂，1-2输给了布雷斯特，0-0战平了昂热。上一轮呢又是2-3输给了图卢兹。当然了，对于作为球队的主帅，迪加尔呢也并没有回避啊，现在球队呢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大吉鲁，
0: 这是比他们的主帅小安切洛蒂还要大3岁的吉鲁啊。但是呢，吉鲁在近期也是表达了对于主教练，啊，从年龄上是他的小兄弟啊，但是从这个主教练的职位来说，他还是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1: 看来佩莱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小安切洛蒂这边呢，也是准备进行人员的更换。戈飞这边要登场。虽然呢在第五分钟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但是第20分钟的时候呢，小安切洛蒂呢要进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我这你看这一下伤可能伤的还不太轻啊。
0: 是。佩兰当时是一个接到侧向身后球，他的注意力完全是在球上，他对于身后呢没有充足的准备，所以呢这个背后这一撞让他这个支撑腿完全失去了力量。有的时候啊，两个人面对面啊，卯足了劲儿，双方的一对脚，这个倒不太容易受伤，就是怕侧向的这种毫无准备情况下的冲击。
1: 对，这边呢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

0: 这是里尔的现场球迷。38号戈飞准备替补登场。这样的话呢，加一堂佩兰呢被换下，上场了38号马克西马戈飞。这场比赛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戈舍比。
1: 应该是22号桑托斯啊。
0: 哦，是桑托斯，对，右边后卫桑托斯，哎，桑托斯。现在防守的伦达布尔这边呢，还是一个四后卫。
1: 是。
0: 啊，这边中卫的补过来，推直线。现在呢，形成一个半场的攻防。局部的实际上是一个三抢二。犯规。

0: 换气呢，刚才的这种后场的直接向前的这种穿透球啊，脚法运用的很得当。这球呢是个半高球，正好呢越过防守队员，越过了整个的防守线。
1: 刚才正说着啊，又是一次向左侧的斜线长传转移，也是来自夸西。
0: 对，这我知道，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传跑传跑，这个实际上两个应该是一致，对吧？
1: 对，
0: 你要我要先往要前插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传球队员才能给出你这个球来。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场上比队员跑的速度更快的是球速，对吧？所以很多队员呢是先跑，一个是要这个提起速度来，能够跟随后到来的球速呢匹配上。另外呢，就是通过跑动呢，给传球队员一个方向上的指引。
0: 也是尝试啊，打高球，给深了。这种球就是，如果你这个后防线和门将之间，我们说这个距离，不是很大的话，你说打身后球威胁呢，实际上不太大，而且门将的控制范围呢又比较大。
1: 没错。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呢，就比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呢，经过统计，整体守门员在比赛当中进攻防守综合来看，他们的平均站位往前多了一米。
0: 嗯，就是、
1: 别小瞧这一米，但是只是整个啊，当时是32支球队，甚至再加上替补守门员，
0: 嗯，
1: 啊，综合的这么一个前提，这能够反映出很多球队更加大胆的把守门员的位置去前提去参与进攻。
0: 对，因为现在呢，对于门将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不光你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扑救能力啊，都是组织进攻的时候你要参与其中。所以大部分的门将现在所采用这个站位都叫高站位，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站位，
1: 也是通过这种前移呢，能够最大程度去弥合防线身后的这个巨大的纵深，不给对方轻易打身后的可能。
0: 哎，形成中场防守，这边是个4-3-3，找吉鲁，吉鲁的回做。这也是回做，有路，直接传了。而通过这种协商传，这球给的不是太准，下来之后的二点球。勒尔夫尔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打这20多分钟啊，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不保守啊。
0: 哎，就是只不过就是传球，我们说这个细节方面，力道啊，这个角度啊，可能有一点偏差。
1: 对。2022-23赛季上来之后呢，这几年，在法甲层面上呢，勒尔夫尔都是惊险保级啊，都是以15、16名这样的成绩去完赛。但是就像神明所说的，这个弱队和强队之间，一个是比赛的强度，一个呢就是在快速攻防转换当中，在强对抗的情况下，他们的处理球的精细化，
0: 对，我们叫压力下的控球。
1: 对，而从里尔队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之前他们也有过说啊主动回撤这样的一些迹象，但是呢这个赛季新赛季来看，前几轮的表现，在小安切洛蒂蒂的带领之下，这种回撤的幅度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呢，在5分钟取得进球之后啊，这个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之内的话呢，有一度呢，里尔呢是想回收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勒阿弗尔呢，前场高位压迫，要了个边线球。
1: 但是这勒阿弗尔
0: 本塔莱布，
1: 对勒阿弗尔的这个三条线距离啊，整个的一个前后的距离站的还是比较开的，
0: 是吧？现在相当于是个4-3-3嘛。
1: 嗯。里尔队还是主要打右路，打巴夸这一点。
0: 巴夸呢还是个左脚，
1: 对，那逆足，
0: 好球给过来，正面推，吉鲁，
1: 好球，漂亮。
0: 这趟啊，这一步趟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嗯，别看吉鲁。

0: 40岁了，刚才在湖景处往侧向的移动，背身然后脚跟一磕，还是体现出了他的经验。哦，三个人啊围堵着八块，
1: 嚯，
0: 双方这点都没收。
1: 七号理查德森，所以我们说今天比赛对于利尔来说的话呢，要用最小的代价拿下比赛的这个胜利，因为接下来还有欧战的比赛。
0: 对，嗯，
1: 但是这上来之后，这第20分钟就先被动换人，这位巴夸这边又伤了。
0: 好像也是踝关节和膝关节。
1: 这个替补队员赶紧再去活动活动了。

0: 应该问题不大啊。吉鲁刚才脚跟坐这下啊，倒形成了很好的机会。只不过巴夸呢，这球呢往前趟这步稍稍趟的多了半步，
1: 是应该是伤在了脚踝的地方。
0: 嗯，
1: 至少应该比刚才的迪亚哥桑托斯的情况要好一些。
0: 里奥波尔的主帅迪加尔，好，裁判这边呢追求恢复比赛，
1: 连个犯规都没给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罗阿富尔在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左边后卫拉明恩迪亚耶呢是往前顶的比较靠上，当做一个左边锋在用。但是刚才呢在那个失球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及时的退防，所以呢就给了自己内侧里侧的这个左中卫的旁边呢很大的一个漏洞。
0: 嗯，
1: 所以有些球队打对方的这个防线的内部或者说边中结合部，就是趁你的回防不落，回防落位不及时的情况下。
0: 嗯，这边头球角球，拉波尔的角球，看这角球怎么处理。在角球的防守上，利尔这边呢主要占区域，
1: 由于是外旋，所以呢连前门柱都不占了，快速的压迫出来，这个防线提得很快。
0: 对，这个时候呢门将稳一稳呢，也是让自己的队员先回到这各自的这个位置上啊，并没有急于进攻，在打这种落位防守。好球，摆脱，再给，漏，给短了，二分之一球。这边

0: 利尔呢是个四五幺。
1: 嗯，
0: 身体传进来了，到后点，看这一下，裁判认为不犯规。
1: 刚才主裁判一直在躲啊，
0: 嗯，刚才实际上是完美的封堵了这个射门线路。局部两人的撞墙的二一没打成。
1: 里卡德森。
0: 射门数上可以看到，里尔呢只有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而拉弗尔这边呢目前三脚射门。
1: 别看今天里尔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他们采取了一种主动回撤啊，主动示弱的比赛的策略。
0: 短暂的现在形成一个五后卫，一个五四幺。还是给的深了一些。里尔的界外球。犯规，嗯，防守的悍将，后腰上的本塔莱布，
1: 当年在德甲沙尔克斯也是大杀四方啊，
0: 嗯，压迫门将，
1: 嗯，
0: 啊。这球门将还不踢出去啊，
1: 哎，刚才呢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接近底线处啊把球摘了出来，
0: 手上的动作，再把他还是给了个前场的定位球，
1: 打吉鲁的压迫，然后呢是赖古布梦，在
0: 这球这么给啊？
1: 对，给中半刨坑啊！
0: 对，给中卫这下挺刨坑的。
1: 嗯，但是呢，好在赖古布梦，这个日本国脚也是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的出色，很沉着冷静。但是刚才已经把对方逼到了底线处，没有把球给压死，前场压迫没有成功，小阿切洛蒂也是表达了很不满意。
0: 头球打进来，头球，裁判也享受了。
1: 这点发的还是很不错
0: 的。这球没发力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传球的一刹那就脚腕一抖。这下不犯规吗？还是吹了？

0: 控球率上可以看到，现在勒阿弗尔呢将近有六成啊。这球还真
1: 是吧，巴夸这一蚁人呢其实还真没有什么犯规动作，
0: 没什么明显的犯规动作啊。
1: 对，其实现在世界足坛啊，很多球员很善于运用，合理的运用这种肢体。
0: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防守表现是，其实英格兰很聪明。你说蹬没蹬呢？蹬了。
1: 对。
0: 但是拉了这一下之后，马上又松开了。
1: 对
0: 啊。
1: 包括护球的时候，对吧？
0: 把手臂张开。
1: 对，不光是躯体，你的手臂其实就是你身体的去延续。你只要不过分的向外击打。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中国球员现在从小参加很多的世纪级的比赛，很多裁判员双方在对抗当中，裁判员就用口头去提醒，别上手，别上手。其实不一定是给队员带来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指引，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合理的运用你的躯干和你的肢体，只是为了让比赛进行的所谓的更加干净而已。
0: 对，但是呢，这个要到了这个国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身体
1: 就不适应了，
0: 哎，身体已经是非常重要
1: 了。对，
0: 好球，这边机会，打一脚，高了，连续内切之后啊，完成一脚射门。
1: 所以刚才还是接着那个话题，就是。裁判员，特别是青少年比赛的裁判员，不仅仅是要保证比赛在公平、公正、公开，啊，保证队员这种免于受到额外的侵害，
0: 嗯，
1: 对吧？更主要的另外一个职责，也是要帮助球员建立起对于足球比赛正确的认知和比赛的行为的习惯。
0: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40分钟。里尔呢目前呢1-0领先于勒阿弗尔。
1: 而给到帕西，
0: 你看这里尔主要还是打右边，
1: 嗯，
0: 对吧？
1: 对，好球，
0: 蹭给，
1: 其实吉鲁
0: 这边点
1: 很
0: 好，吉鲁，
1: 但是想给一个转过身来之后的反角度。
0: 对，其实，
1: 但是如果大吉鲁再年轻个3-4岁，可能这个球就传过来了，
0: 就传过来，大吉鲁就插下去了。
1: 哎，吉鲁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包括他的这个牵制作用，
0: 对，
1: 而不是冲击了。1-1的在拼抢成功率上，其实勒阿弗尔的像恩迪亚耶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胜率的。
0: 哎，这球啊，97号的这个处理啊，太慢了。拉明，恩迪亚耶。这就是奔着右路打呀，推直的，背身拿下来做，中间有点，选择了自己的突破，
1: 好球，
0: 再传，哎呦！
1: 这球，
0: 这队员可能没想到
1: 是
0: 自己队员能塞过来啊！
1: 这个球在人防当中啊，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空间不大啊，突然的一个直塞，很有隐蔽性。给了有力，
0: 好球。
1: 中村聪三刚才在跟同伴撞墙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眼神加动作的隐蔽性，
0: 就是还是这种球，就是当时反抢下来，但是你看刚才中村草太给这球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我们的细节做的啊，
1: 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接到球的次

0: 触球次数啊，勒阿弗尔次数更多一些。
1: 对，七次。这球呢，脚歪，拿这个歪脚背一蹭，想连停带过。
0: 那日本球员很会这种变脚腕的假动作，但是呢，加速的能力确实跟欧洲球员还是有着身体素质上的区别。
1: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但是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这个人员受伤下场换人的这样的情况，应该会补的时间更长一些。
0: 漂亮，
1: 好球啊，真熟啊，给过来，先拿，再传，
0: 这球应该是
1: 打里边中路扫，
0: 对，阿夸应该是当时换位到了右路啊，是17号木考，这是后腰凯尔高杀到了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其实呢后点的吉鲁也是到位。
1: 你看上半场比赛补时要7分钟，

0: 看看有没有远射。赖古布梦还是以组织进攻为主。传跑没有想到一起去，边路同伴准备前插要身后，但是呢，同伴准备要传到他的脚下。
1: 正临其事啊！现在呢，这个在替补席当中。
0: 罗阿富尔这边还有一个替补队员，水多还抖。
1: 这边给到了恩迪亚耶，裁判这边还是响哨。还是双中卫组织进攻，
0: 对。特别是赖古布梦，他的这个右中卫拿球的次数啊，传球稳定性还是非常的出众，漂亮。
1: 裁判给了犯规球，攻方犯规。
0: 拿名恩迪亚耶向赖古布梦示意，这球还可以再给的直一点、深一点，让自己能够冲起来。
1: 哎，角球！进来，
0: 嗨，
1: 这球啊，也解围也没踢上。

在王立全到后点。哦，这球越位球。先是球奔到篮布，准备传身后，这球对方漏了。那脚跟再踩，不犯规，转换。这个时候呢，里尔的队员呢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防守位上。好球。高速的转换呢，罗埃弗尔次数也更多一些。上场比赛上停补时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5分钟。鸽子儿，哎，这球你看，安迪亚伊这球没停住啊，漏了过去。

看看再来一波，往左路交，瞄一下，外围大脚远射高了。

0: 这球给他稍稍大了一点，拿不下来了，
1: 就是都能看到，意思也都到了。
0: 对，但是就是我们说传球的这个准确性啊，力量力道。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里尔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德阿弗尔，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在开场的第5分钟啊，巴夸帮助球队呢取得了进球。我们便是空间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下半场的较量。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6: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0: 干杯！
9: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
3: 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皮埃尔莫洛瓦球场。这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六轮，里尔在主场来对阵德阿弗尔的比赛。那么马上将会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比赛呢，里尔呢在第五分钟通过巴夸的进球是1-0领先于德阿弗尔。而目前的联赛的积分榜上，里尔呢是排在第四，德阿弗尔呢是排在第18。看了一下双方上半场的比赛一些技术统计的情况来，可以看到德阿弗尔呢上半场比赛7脚射门零射正，里尔这边的射门数呢更少，2脚射门一射正，但是呢就取得了进球。在预期进球数上，里尔这边呢达到0.72，而德阿弗尔这边呢是0.49。当然，对于里尔来说的话，上半场比赛还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那就是球队的右边后卫迪亚哥桑托斯呢因伤呢下场，22分钟，马克西马戈菲啊替补登场，这是一个对位的调整。九号大基罗

0: 主裁判德舍比。好，双方下不了的比赛开始了。哎，可以看到这个开球啊，就是中圈开球之后呢，直接呢给门将，然后两个中卫呢做一个关门的动作，让将球呢直接打到前场。我说你看上场比赛，勒阿弗尔呢虽然目前他们在积分上垫底啊，但是这球队踢得一点都不保守啊。
1: 是，即便是在开局就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能够大胆的压出来。而且就他前五轮比赛，虽然说是两平三负，但是他输的三场球里面分差都在一个球，
0: 嗯，
1: 啊，说明这支球队呢其实战斗力并不弱，只不过呢在防守端确实是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0: 而且呢在进攻端呢，尤其到了三区之后呢，进攻三区之后这种传球的准确性和力道啊，也是需要加强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意思到了，嗯，但是呢球呢传的是不够准，
1: 哎，对，
0: 自己的队友呢没法形成第二次的连接动作。
1: 我记得上半时有一个技术统计，就是攻入到对方或者说在对方罚球区内触球的次数，
0: 嗯，
1: 啊，勒阿弗尔队这个次数更多，
0: 看
1: 球来了，
0: 哎呀，你看这球传了倒是传得准了，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是离谱了。萨巴塔看前插，这下呢防守队员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一根到底，
1: 对，
0: 倒三角的传球，
1: 萨巴塔呢是从后点兜了一个小弧线啊，
0: 嗯，
1: 来到了突然来到了球点球点这个位置上，但最后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了，是他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办法打到对方的腹地，甚至是攻入到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陈明刚才也说了，两支球队上半时的预期进球值啊都不太高，
0: 对，
1: 说明打的都其实进攻的过程呢比较热闹，但是进攻的效率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高。好球，小过顶，
0: 这是遇到缝的另外一个中卫五号图巴过来将球保护出去，这球给的来自于中村草太，给的倒是很舒服，
1: 也是射门之前皮球有点稍稍弹地起来，还是中村草带，
0: 另外一侧，
1: 这一背身啊，射门其实也有威胁，只不过呢，
0: 但
1: 这一转圈
0: 能尽快的向前，
1: 哎，对
0: 吧？
1: 这一转圈，对方都回来了。其实现在也都有很多的青少年球员的训练，一对一，
0: 嗯。
1: 不是不能够向两边，不是不能够往回，通过一些迂回的战术，
0: 嗯，
1: 但首先是向前，向前不行再去寻求其他的办法。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高水平的球队都是拿球，就是我们叫转换的第一下就想着向前，
1: 对，要有侵略性，
0: 对，
1: 甚至有些一对一进攻需要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要给到球员，
0: 嗯，
1: 那你在一对一的类型当中如果没有这种时间上的压力，他好像能够持续的控球，但是练成了盘带，
0: 对，
1: 而不是突破。但在场上对方可不是一对一在防，可能还有二加一，还有回来追的队员，
0: 嗯，哎，让过来再给，可以传了，传进来前点的头球，先站身位背身拿下来，
1: 里尔现在退的有点太深了，
0: 哎，这球怎么
1: 底下的随意，好球，漂亮，
0: 这球也真敢
1: 高，
0: 这球也真敢传呀，啊，
1: 勒阿弗尔的这个高位其实顶得很靠上了，但是呢里尔的队员呢整体都不慌乱，
0: 也丢啊，
1: 是也丢但是他至少敢传，对吧？因为这些队员从小就开始从小场地从五人制，他们就首先抛球不是咚一个大脚踢上去。

0: 这都是给短的。
1: 你看这球啊，门将这球给的也舒服，然后胸部卸下来。
0: 嗯，从小踢球就在受高压的

0: 但是除了技术训练，除了练动作之外，
1: 嗯，
0: 很多高水平的青少年教练员也要告诉球员怎么学会用技术，
1: 嗯，
0: 而不是只是练他的动作的熟练程度。但是技术与技术之间，运球之后的传球，突破之后的射门，
1: 对
0: 啊，不同的技术衔接之间，这个习惯，这个熟练，其实也是需要练的。
1: 对，包括我们说防守当中，为什么讲叫先贴，就是先上去先给压力，对吧？那这边拉弗尔的射门数已经达到十脚了，而利尔这边呢还是两脚，射正数，拉弗尔这边还没有，利尔这边呢一脚射正就取得了进球。下半场上来之后，这六分钟的情况来看，拉弗尔的控球应该还是可以达到六成的。
0: 那可能也是拉弗尔在终结进攻的能力上的一些缺失呢，给了利尔队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主动的回撤。
1: 对，这是不是主教练的这种战术安排？
0: 有可能
1: 就是说
0: 经济适用他的打法，
1: 哎，对，就比较经济实惠啊。
0: 对。毕竟像陈明所说，后面的那几年之后还有欧冠，对，还有回来之后联赛打布里斯特等等，所以主教练的在某一场比赛当中攻防战术的选择呢，
1: 嗯，
0: 可能不仅仅是要考虑这一场比赛，
1: 嗯，
0: 这点传的不错，很贼啊，
1: 但是说实话这球老是这么守啊，就是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你球总是在自己最为危险的区域出现啊。
0: 本纳莱布回撤，啊，其实他才只有31岁，但是呢，我们对于他的熟悉程度呢，可能是在10年之前就已经，很了解了。成名很早，突然一个启动接应，
1: 三
0: 身后，
1: 哎，
0: 传晚了应该是，
1: 哎，你看这个还是意思都对，但就是这个时间点和传球这个力道啊，利尔的转换能不能给出来？右路给，
0: 我们看啊，这次向前推进，吉鲁一直没有拿到球，但是他的数次连续的折线的侧身跑，
1: 嗯，
0: 对吧？一直是在看着球，一直是在牵制住对方的两个中后卫，所以他的存在不仅仅是要自己拿球，是让同伴可以获得更多的拿球向前推进的空间。
1: 这边张手了，
0: 格菲，恩迪亚也吃了一个暗亏，
1: 像这边上田骑士要上场了，
0: 除了要加强进攻之外，我觉得可能也是要为欧冠啊，让队员呢去通过比赛啊，保持这种状态。
1: 角球，

0: 啊，这球直接先出去了。场边换人了，里尔这边人员的更换，十号哈拉尔德松登场，替成28号佩兰。
1: 吉鲁，
0: 另外那吉鲁呢被换下，上圣林骑士，
1: 让吉鲁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场比赛踢了将近一个小时，几天之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欧冠的比赛。那撤下一个左边前卫和首发的中锋。上天骑士呢，他跟吉鲁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看看里尔队通过换人之后进攻端的战术和风格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场内其实刚才非常好的一个东弧线切线的压迫呢，让对方的守门员只能向着自己设计好的本方的左路去传球，然后把对方压迫在一个狭小的地带。
1: 等于场内其实上来之后，他实际上是对位换吉鲁，
0: 传中之笔啊，勒阿弗尔13次，比尔队才只有3次。
1: 你看这个中锋淘汰啊，就是身体刚开始，
0: 哎是
1: 啊，
0: 但是他在无球跑动提前的前插啊，这个时机包括他的这个积极性，都还是不错。虽然说是完全区域防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利尔队的这个在球门区线上的几名队员呢，他们的站位是斜线的，完全是沿着对方外旋球的这个线路去站位。
1: 再传，啊，两次都是少年骑士将球顶出来啊，抢到了一点。这个时候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利尔呢在主场还是1-0领先于勒阿弗尔，好球！
2: 头球
1: 漂亮，
2: 稍稍高了一点啊。
0: 萨马塔，这是一个外围的二次进攻。
1: 你看这个球传了一个突然间的下坠，
0: 对，
1: 哎，兜起来传。
0: 在本轮早场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里昂队客场是1-2负于了朗斯。其实这个对于追赶者来说，里尔队啊还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萨巴塔刚才一个非常

0: 好的机会啊！刚才那个头球，但是之前还有一个，倒三角接倒三角的传球打高了。
1: 是。那刚才的那项技术统计呢，在快速重新夺回球权方面，其实德拉弗的队员呢并不吃亏。
0: 跳手了，这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1: 甚至有可能是红牌啊，至少是
0: 啊，直红，直红，这样的话呢是把。拉弗尔的中卫
1: 赖古
0: 布梦直接罚了下去了。
1: 毕竟他当时除了守门员是
0: 最后
1: 一条防线的最后一个人了，对吧？现在所以说这个距离呢，虽然说距离球门还比较远，但是他一旦被过，那整个对方将会是一个绝对的单刀和绝对的破门机会了。所以这个球呢，又是手上的一个拉拽的抱摔。所以这张红牌直接罚定出场呢，一点问题没有。
0: 德拉弗尔一直下半场比赛起势啊，这是吃到一张红牌。
1: 里尔队等了就是占了机会。
0: 而向前冲这一下是哈拉尔德松。
1: 赖古布梦在上半时的几次处理球，特别是后场建立进攻阶段的梳理方面，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0: 好，还给了谁啊？这是给了 NDIA 一张黄牌、嗯、啊！我是队长，我不能和你沟通了，对吧？肢体语言。
1: 现在要考验迪迦如何去进行人员上的调整了。首先要补全后卫线，
0: 嗯，
1: 但是呢又是0-1，这个比分的落后分差还不是很大，毕竟还有不错的破门机会的产生，那看看怎么一种攻防的取舍。一条，
0: 越位球，少年骑士应该是越位，是越位位置。哎，
1: 真不好说哈，
0: 嗯。现在是把恩迪亚耶先，恩迪亚耶现在在后腰的位置，看把谁先拉回来了啊？
1: 是不是把那个26号伊博诺格给撤了回来？
0: 就是防守从那边后腰，
1: 对，后腰撤到中后卫，至少先打一个441，
0: 对，441。外脚背，左脚外脚背，这队员这球踢的，说实话，我这真是够松弛的，
1: 是松弛感拉满了。
0: 嗯，
1: 一个是双方的纸面实力，啊，还有双方的这种排名。再加上里尔主场作战啊，早早取得了领先。里尔今天可能也就顶多半程的功力。
0: 嗯。这球做的。

0: 今天小安全落地在准备会上也说了啊，赢球是第一位，但是呢少犯规少吃牌别受伤。
1: 对，因为对于这支球队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因为他接下来有欧冠的这个比赛，但说不受伤，第一还是把希尔瓦这边右边后卫给伤到。
0: 是啊，所以有时候的这种太过松弛呢，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哇，是，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啊。其实有时候太过松弛啊，倒往往容易受伤。
1: 看看利尔的角球，
0: 吉鲁
1: 下场之后，本塔莱布带上了队长袖标。
0: 对，他的位置，他的经验，
1: 头球，另外一侧继续角球。去结合盯人，打进来，前点，继续发。
0: 罗阿福的角球呢，都是外旋。
1: 对，
0: 里尔的角球呢，基本上两侧都是内旋。
1: 那内旋的话呢，就需要有一名队员去站前门柱啊。
0: 对，
1: 你看有没有队员去站前门柱，保护前门柱。头球，
0: 再攻回来。
1: 攻进，连续三个角球，
0: 上前其实后点啊，把脚一伸勾回来，这个球真的反应很快，
1: 直接砸肩膀
0: 了。踢过球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球呢，想勾回来其实难度很大，髋关节的灵活性啊，腿能抬起来。
1: 裁判响哨了，吹了公报。里拉范这边也要换人了，38号福法纳和6号穆完加登场啊，这边踢下了30号中村草太。另外下场的还有9号乔西马亚。
0: 两个人在顶牛啊，
1: 两人加

0: 好球，
1: 好球！
2: 其实这球如果说回做之后直接斜线长传球给到左路，
1: 左路，
2: 嗯。
1: 看看0.94和1.05啊，先来看这个球，球权呢还是丢掉了，来犯规，
2: 双方都比各自上半时的预期进球值啊有所提升。
3: 西蒙，安托，安比安托。

0: 比赛到现在呢打了70分钟。
1: 佩罗是不是有点伤情啊？
0: 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阵型的分布来讲的话呢，还是顶的相对来说高一些的。他来波得好球，这边空当出来了，左脚内切，
1: 这一条啊，一顿就给对方快速回防的时间了。里尔的左后卫，看看佩罗是不是
0: 受伤了。
1: 估计今天里尔赛后，球队的医疗团队会比较忙碌。
0: 换人了，利尔这边人员调整，24号维尔敦克登场，接下了15号佩罗啊，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另外上场了11号萨克拉维，接下了17号穆考。

0: 威尔东克
1: 绕过去直线闪电骑士，
0: 哎，这球打的呀，
1: 这球同伴传的非常巧妙，是一个外线的内旋球，
0: 越位了啊，远得越位，
1: 哎，兜了一个明显的弧线，
0: 这球呢，但是就给的哈，但是就
1: 停
0: 打门的这一下可一般呀，
1: 停的不太舒服啊，然后呢，重心呢偏离了球的方向啊，支撑脚远了，凯尔高扑空了，
0: 手上动作奔塔莱布。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还有，
1: 客观来说，今天德阿菲尔队获得的绝对破门机会比里尔队要多，
0: 对，而且呢在这个射门数上啊也要比里尔要多，
1: 但是射门呢是稍显随意。恩迪亚耶啊，调整的时间过于长了。

0: 吹了犯规球。主裁判这边呢还给了瓦弗尔的二十号球员一张黄牌。
1: 嗯，
0: 伊奇亚德，
2: 你看换一下吉鲁的那个时间点呢，第54分钟啊，56分钟左右。上田骑士和这个十号哈
0: 拉尔德宗，
2: 哈拉尔德宗呢是配套上的，对吧？所以当时的吉鲁是一个绝对的高中锋，虽然说年事已大，但是他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很明显。但上田骑士和哈拉尔德宗一上来之后呢，再起高球是给上田骑士的比较高的球，让他去蹭。
0: 这俩人更像什么？更像是前锋的踢法。
2: 哈拉尔德宗是要快速的去前插。
0: 嗯，
2: 但是给吉鲁的球呢，让吉鲁给到身上，让他回做。
0: 三人的人墙，现在来布对分要直接打了吗？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击中了门梁啊！
2: 若干年过去了，本塔莱布的脚法，特别是他的这个大胡子啊，还是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理论上标准的十分角。
0: 你看这球球员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你的脚腕不能松，
2: 对，
0: 是吧？这还不能太死，这个脚腕。哎，
2: 所以呢，有很多青训教练说啊，脚踝锁死，那锁死怎么变脚腕呢？怎么有他的？所以是适度的紧张要绷紧，对吧？所以很多之前老教练说的还是很在理的，你要脚背绷直啊，或者绷住，但不是完全的锁死。
0: 不，哈拉尔德宗啊，上脚这劲儿够快，恩迪亚耶这下也吓一跳啊。

0: 估计过了八十分钟之后，里尔队的前场的进攻的速率呢，应该会提升一个档位了，那会加快这种传接球的速度。
1: 这俩人中间，
0: 里尔如果是以本场比赛大部分时间比较松弛的感觉呢结束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欧冠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上的去保持。
1: 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很重要是要找这个比赛节奏。
0: 对，你前面可以松啊，轻松一些，放松一些，但是后面的十分钟还是要加快，要以欧冠比赛的节奏去踢一踢。
1: 比赛将近八十分钟，到那儿德松塞给领过来了，哎，看有没有点球，点球，你德曼
0: 还是啊，
1: 给了黄牌，哎。给了九十七号拉米恩迪亚耶，
0: 啊，先越位了，判了越位，
1: 啊，越位球啊，
0: 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啊，判了越位，
1: 哦，越位球，但是这球如果不越这肯定是个犯规球，
0: 是，对，可能主裁判当时啊，第一，因为他判罚距离很近，
1: 嗯，
0: 第一反应是判了犯规，判了球点球，
1: 嗯。

0: 啊，现在比分呢还是1-0啊。
1: 哎，
0: 又给了个角球。
1: 啊，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导致的角球呢，很需要注意。

0: 尔高从背后没推动，自己摔了一跟头。
1: 恩迪亚耶来踢，啊，这也是内旋球。到后点头球高了，巴普尔人呢这边呢再一次人员的更换，把理查德森呢换下，上场十七号水多海斗。是利尔的控球，给过来，防止转身摆脱，

0: 还是推了犯规球了。哈拉尔德松，
1: 这个哈拉尔德松呢，他是一个非典型的冰岛球员啊，他不像以往的冰岛球员啊，身高腿长，很非常强壮，
0: 这是技术型的，
1: 对，1.78米，身高呢不是算特别的高大，但是他很灵活，脚下技术很细腻，
0: 给出来，
1: 要吃牌了吧？
0: 给了科尔高一张黄牌，确实今天这里尔啊，一个进球之后就不太攻了、这个赛虽然现在勒阿弗尔少一人，但是在场面上看普利是

0: 好球，脚跟给传，打脚远射，打到防守员的这个身体上之后啊，球速减慢。
1: 里尔队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整体控制球的能力和优势。
0: 给克莱，一零七两人的防守走外线，在内切，这球应该不会吹。
1: 恩迪亚耶今天是两个罚球区内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0: 比赛已经来到87分钟了，现在还是里尔呢1-0领先于勒阿弗尔。勒阿弗尔现在少打一人，大范围的转，这球给短了。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左脚往里传进去，没有过一点，下来2.9打一脚。一脚低射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下半场比赛应该不会像上半场比赛补7分钟那么长了啊！
1: 啊，现在里尔队就是以本塔莱布为轴，啊，整体的连续的通过局部的抢圈式的控制球。去消耗着对方的体能和比赛的时间。
0: 塞。
1: 踢球很有创造性啊，但是这个创造性分
0: 你在哪个区域，
1: 对，怎么用。
0: 裁判呢犹豫一下没给，很快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头球看看到后点，应该是个门球。好，下面的比赛呢补时2分钟，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第二这场比赛那真是经济实惠的1-0啊。

0: 那这样的话，里尔队将会本轮在积分上超过第二名的里昂啊，至少追平摩纳哥。
1: 那最后再传，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拉弗尔，拉弗尔其实今天还是创造出了很多这种有威胁的进攻的，只不过下半场比赛呢遭遇到了这个中卫啊被罚下场，所以在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呢都是少打一人。那这球太放松了，直接带出去了啊！
0: 戈飞，
1: 戈飞，
0: 这就是鸣哨之后的吃牌，这种吃牌其实是一点必要都没有。
1: 嗯，戈飞吃了一张黄牌。
0: 现在呢是联赛刚刚开局五六轮啊，还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到了后面，可能某一张黄牌呢都会影响后面的一些重要比赛时候主教练的排兵布阵。
1: 是自己队员啊坐到了一起，
0: 还是八卦。
1: 嗯，看本塔莱布里球啊。
0: 嗯，
1: 这球呢就是刚才说的脚腕，既得这个绷住还得有灵活度。
0: 没错，
1: 嗯，
0: 这个灵活度呢就是通过这种小腿的摆动呢让脚背内侧到脚内侧的这一段距离呢跟球有一个强烈的去摩擦。
1: 嗯，
0: 所以呢球既需要产生旋转又不能失去速度。
1: 这就是巴夸，今天帮助球队取得进球的球员。好，这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法甲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里尔呢是1-0小胜了拉弗尔。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再会。

刻，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的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一次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在四道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

0: 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的、我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0: 漂亮，
1: 好的，
2: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2: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园日向，20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2: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慢跳，
2: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杰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2: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2: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2: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2: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2: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85米。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2: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2: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2: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2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

0: 对，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
2: 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
2: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2: 好一传，
0: 快抢，
2: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2: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2: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2: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2: 这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2: 唐鑫，
0: 哦，
2: 秋本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2: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2: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2: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

0: 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1: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12。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0: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1: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0: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1: 对，河田游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0: 是，
1: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0: 好球啊！
1: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0: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游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0: 嗯，很干净，界外。
1: 好球，吊球防起来，
0: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0: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

0: 好的，郭忠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换头
1: 漂亮。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英，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杰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滑球，是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杰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0: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赵远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长期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哦，这球垫的不错，
0: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0: 刚才这个球庄宇山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山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0: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0: 漂亮
1: 啊，特别流畅，
0: 是的，
1: 有防有攻。
0: 今天吴梦洁好在他打死他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0: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0: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传，
0: 好一传，漂亮。庄宇山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0: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山拐直线，
0: 哇，庄宇山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

0: 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1: 对，
0: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1: 嗯，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0: 对，非常好。
1: 哇，漂亮。龚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发一个前区，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啊，
1: 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郝一川，
0: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也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庄宇珊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守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珊是03年出生的，界外了。

0: 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篮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嗯，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豪，
0: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她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她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接内了，山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以上不错，
1: 短球。
0: 还给三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嗯，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0: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就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1: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0: 是的，
1: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0: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1: 对，
0: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1: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0: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1: 这一场送过了，
0: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0: 好球。
1: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0: 漂亮，
1: 快球，
0: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超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
0: 嗯，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0: 好球。其实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0: 嗯，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

0: 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1: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三年先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被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好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比

0: 时，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1: 防守，
0: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2: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2: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2: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有点开网，
2: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朱楠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2: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2: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2: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2: 我现在把吴梦洁加掉，冯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2: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

0: 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雷奇，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复工的篮网手了。
0: 这段时间就这种下手借手他就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做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1: 漂亮
0: 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龚翔宇，
1: 龚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快点，尤其是打了一个2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
0: 球！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2: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2: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2: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2: 好球，
0: 球啊！
2: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2: 对，
0: 把心定下来。
2: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2: 对，很敢打，
0: 对。
2: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公羊有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0: 回传，
1: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0: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1: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0: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1: 其实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0: 可望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1: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0: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1: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0: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1: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0: 好一传，
1: 篮网，
0: 稳住，
1: 接外了。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0: 对，
1: 好篮网，
0: 压住，
1: 好
0: 的，
1: 连续篮网。
0: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1: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0: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1: 好防守，上网，
0: 快点，好的，
1: 打手变线，

0: 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核电游戏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0: 有机会，
1: 还是给稍微拉开，
0: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0: 对，就刚才说的一起动作，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
0: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树乃到前排了，
0: 有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
1: 嗯，
0: 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驱
1: 下沉了，
0: 得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4: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炳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书大帽
3: 预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4: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3: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4: 对，
3: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4: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3: 空间比较小，
4: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3: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4: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3: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4: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门，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部，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

0: 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十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十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毛
1: 志
0: 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了，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0: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 13比

0: 次。现在上海九狮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切了。
0: 空切。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
0: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应，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

0: 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铭徽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徽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4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另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给到福格，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好像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1: 好球，
0: 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
1: 这个假手吧，
0: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0: 塔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

0: 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无消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福德根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
1: 给到红拳，
0: 红拳篮下打进，
1: 李红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
1: 篮下
0: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塔克，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无消，啊，还是要点无消，无消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一
0: 次失误，
1: 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0: 底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了，
0: 要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

0: 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嗯，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啊，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立勇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

0: 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谢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他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霄，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基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他还是点吴霄嘛，还是点吴霄，吴霄防得不错，吴霄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拔
1: 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场的不同。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李天荣，
5: 福格利用掩护
0: 3分球中
5: 投进。
0: 上海九世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

0: 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二次进攻打进，
1: 不过是作为23-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红学到了李红权的下篮板，
0: 回传
1: 给他李红权，李炳胜。
0: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0: 啊，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0: 啊。
1: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0: 啊！
1: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红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给了萨姆森篮下，
0: 哦，
1: 李红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0: 掉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又
0: 是
1: 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孙铭徽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
1: 怎么样？

0: 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 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很高效了。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
1: 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2: 朱俊龙好像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萨姆森。
1: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2: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
1: 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2: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网，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需要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的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中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哲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胜球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 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萨姆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2: 我觉得王不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
0: 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3: 得分
0: 的篮板，快速上推，两打之间三分线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
1: 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2: 全靠布朗，没有办法了，
0: 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
0: 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你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
2: 对，还是曾指导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
1: 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2: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嗯。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2: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
1: 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

0: 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
1: 啊，这会儿不加了，吴、啊、霄沉寂在罚球线左右，

0: 哦，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麦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到错位了，张云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1: 犯规，孙明辉
0: 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古德温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21，全场21，加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宋云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2: 骑兵啊，算是。哈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2: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23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
0: 面，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

0: 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防，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这边会追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他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的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3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哦，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嗯，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

0: 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吴骁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

0: 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啊、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
1: 对，
0: 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

0: 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在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一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严子怡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严子怡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严子怡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

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62.21米。严子怡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严子怡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严子怡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严子怡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严子怡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记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

0: 连续两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1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2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3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4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5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6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7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8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9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

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啊，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的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

阿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两百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四百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

也蹭到干了啊，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

是无比的放松，4米91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啊，

0: 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76秒。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61秒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62秒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62秒、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0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

0: 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二十秒以内。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大，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

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来领跑。排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那他这个领跑效果已经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埃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埃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埃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

0: 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

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呢其实过篮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篮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95米，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利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95米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利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利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年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利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

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块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比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57.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57.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

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的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巴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

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啊，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

我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菲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菲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菲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的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特乌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

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理解一个压线的迟缓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你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黄雨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

这边出现了一个疤痕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10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

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实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我们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

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啊，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就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奇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于奇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奇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Disponible.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本轮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莫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马赛队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莫西维阿，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面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跟进的射门来自于7号安瑞尔戈麦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球太想发力了。主场作战的雷恩队在比赛前50分钟都非常的被动，比赛第52分钟，右边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队友，这下门前的摆渡跟进的攻门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斯，32岁的老将。这个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雷恩，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

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雷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塔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萨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萨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亚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三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三连败。雷恩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未尝败绩，开季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更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巴超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摩纳哥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了。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3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3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于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3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

以色列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欧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欧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欧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拉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两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沿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昂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个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个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三轮比赛球队遭遇1-2。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洛里昂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图卢兹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

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两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一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三轮比赛，巴黎 FC 队1-2，而且是取得联赛的2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三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同样是1-2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三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西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西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托出。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里昂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是15号克莱奥肖，右边的10号凯巴尔，这个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格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两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第二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1-2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第二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亚格桑多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第二队不断地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二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唐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第二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马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2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2连败。而作为圣马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

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代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卡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吊，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四打四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之前连续两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布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马这次在后点的头球攻门帮助朗斯队扳回一城，这个进球非常关键，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朗斯队下半场状态来得非常快，在门前弗拉尼奥伊万诺维奇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罗本阿吉拉尔。伊万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住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朗斯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两连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两平一负，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但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正好越过对方门将的食指关。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个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瓦拉茨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布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瓦拉茨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啊，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姆布普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

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下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地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姆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7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3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3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7。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英浩，咱们下期再会。

家好，我是许昕，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尽量不要学的危险技能——正手拧。正手拧和反手拧的逻辑一样，只是说这个太需要手腕的爆发力和支撑力了，稍微欠缺一点的话，这个手腕就容易受伤。大家可以去尝试，但不要去多练。为什么要去练这个呢？是因为没有人去用过这样的技术，因为直板本来打的人就少，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上，所以我想做一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用的动作，这个就是属于出其不意。正手拧和反手拧的动作引拍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只是说在出手的时候，反手拧是用红面，正手拧是要用黑面。反手拧的弧线，这个动作做出去都是往这边拐，然后正手拧所有球旋转都是往这儿。正手拧和反手拧最终的目的是想要去迷惑对方，因为一个是左侧拳，一个是右侧拳，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球拍，在引拍的时候一样，只是在出手的时候有变化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两个分离角会分得越来越大。大家只有在我接触球的那一刹那。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健身动起来。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

0: 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胯部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触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往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1: 健身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哦，这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0: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冲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1: 哑铃牌对，
0: 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出不来，
1: 保证安全，
0: 安全第一。
1: 对，
0: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丝，
1: 明白明白，
0: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2: 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1: 对，
2: 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0: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1: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是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防止出现这样拿起，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是我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3: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着。
1: 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3: 是吧？
1: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的，它也可以放在这里您试一下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高脚杯，对，等于这宽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得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

0: 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健身动起来
4: ！Hello，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我们又见面了。在这一期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欢快又活泼的新疆维吾尔族风格的健身舞。还是一样，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讲解一下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特点。首先呢，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小感觉的动作，就是动脖子。其实这个动作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啊。脖子怎么动呢？肩不动，只是你的头向两侧去摆动，很小的幅度，不要左右的去摇头，找一下这种感觉，因为它做出来会非常的好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脚底下的步伐啊，我们会有三步一抬，它基本上是用前脚掌去踩地，一二三，把重心往上提，脚后跟始终保持在空中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要绷紧核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性。所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吧，我们开始吧。好的，我们先来行礼的动作，抬头挺胸，向侧移动，打在肩膀，反方向，三步一抬，拍拍手，身体转向斜前方，

行李还好吗？感觉还不错。拍拍手，这一次我们试着把手臂的动作加上，

脖子会动了吗？不会动也没有关系。行李，音乐加快喽，拍拍手，抬头挺胸，我们试着原地转个身，

手，跟上我的节奏，跳起来，换脚，加油，像聚会一样，围着篝火。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是不是非常的好看？也很累哦，所以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未来三天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提醒大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竞技体育当中啊，我们经常把配合默契、彼此成就的双人组合称作是黄金搭档，比如说篮球场上的张维连线、羽毛球混双的雅思组合，还有曾经称霸过网球男双的双胞胎布莱恩兄弟。
1: 没错，相比于单打比赛的单打独斗，双人团体的体育比赛更讲究彼此信任，互相托举。而昨天的中网女双赛场，我们就见证了一对女双黄金搭档新的突破。
0: 中国金花张帅和他的搭档辛亚科娃是成功闯过了女双半决赛，第一次打进中网决赛。这对黄金搭档今年的双打战绩是13胜0负，还从来没有输过。那赛后的采访，张帅自己就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搭档，就算自己再强也不可能打进决赛。
1: 这就是双打最动人的地方，单打是一个人的战斗，而双打是两个人的默契。
0: 就像是咱们俩一样最好的晨报搭档，给观众带来最新鲜的体育消息。
1: 我们会在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每一天。那先聊这么多，更多体坛动态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中网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郑钦文7-5、6-2直落两盘，2-0击败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他决赛中的对手将是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另外，女双赛场，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2-0击败对手，闯入中网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结束了女双决赛的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的第四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此外，王曼玉在女单半决赛中4-1战胜张本美和，将在决赛中对阵佐藤桐。这位日本削球手在半决赛4-1击败陈幸同晋级。2026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昨天收官，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03.34的成绩轻松夺冠，这是她在本站收获的第三枚金牌。此外，中国15岁小将常默涵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银牌，王一纯夺得女子

0: 100米蝶泳银牌。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昨天，由中国残联组建的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312名运动员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创境外亚残运会参赛运动员规模新高。
1: 我们先来关注网球。昨天呢，中网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
2: 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
0: 这场半决赛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锋。首盘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较快，第一局他就直落4分，顺利保发。随后，郑钦文又破了对手的发球局，仅过了10分钟，郑钦文就已经3-0领先。第一盘，郑钦文一共发出3记 ace， 而对手一个没有。之后，梅尔滕斯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郑钦文失误开始增多。第一盘，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要更多一些。梅尔滕斯抓住机会，在第7局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将局分追平。关键的第12局是梅尔滕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没能顶住压力。随着回球下网，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以7-5拿下第一盘。
3: 说实话，他能连续击败就是前2个大满贯冠军，包括高夫还有斯瓦，我觉得都是非常惊讶的表现。然后呢，我会觉得在这一站他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劲，我今天也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但是我会觉得今天我的状态发挥特别好，然后即使是我在4-1领先被追赶成4-4，那个时候我的心态也依旧非常的稳定。
0: 正如郑钦文所说，高手之间的对决，谁心态更稳定，谁就能占据上风。第二盘，心态更好的还是郑钦文，他一上来又破掉了梅尔滕斯的发球局，而且把领先优势一直保持了下来。6-2，郑钦文再胜一盘，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梅尔滕斯，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他将与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耶娃争夺冠军。
3: 我会觉得随着比赛的进程，我可能更加懂得如何去比赛，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些高低的起伏在比赛期间，然后呢，最近这两场比赛我的发挥都很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网球，属于我自己的节奏跟打法，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
1: 米拉安德烈耶娃昨天下午是以2-6、6-2横扫巴图科娃，首次挺进中网女单决赛。
2: 捷克选手巴图科娃也就此停止了她的黑马之路。
4: 黑马选手巴图科娃进攻时擅长变换球路，不过本场开局并没有奏效，而且她还多次出现非受迫性失误，这让赛会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找到了进攻的机会。首盘，俄罗斯人很快赢下了前3局。第4局，巴图科娃凭借灵活的球路和极具威胁性的发球，几次拿到局点，但关键时刻他接连送出双误，安德烈耶娃以4-0取得领先。本场比赛，巴图科娃仅在首盘第5局完成一次破发，而安德烈耶娃火力不减，全场实现5次破发，最终安德烈耶娃以2-6、2赢得比赛，首次晋级中网决赛。今晚，米拉安德烈耶娃将与郑钦文在决赛中交锋。
1: 好，再来关注女双赛场。
2: 中国选手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直落2盘击败卢特利夫苏加迪，挺进决赛。
4: 这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本赛季的第3次搭档，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本场比赛，他们的对手卢特利夫苏加迪习惯双人来到网前给压力，这给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他们迅速调整化解这一危机。
5: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因为我们平常打的大部分球员是一网一底，然后比较在我们的舒适区。当然今天我们做的也非常好，有一些高球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的发球啊、接发球、拦网，我觉得在各个环节上都做得非常出色。对，我为我们的表现感到开心。
4: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配合非常好，我们始终相互支持。正是因为我们感觉到相处

0: 很舒适，才能打出高质量的球。最终，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以6-4、6-2横扫对手，挺进决赛。他们将和达布罗夫斯基和斯特凡尼争夺最后的冠军。
1: 好，我们来关注上海大师赛。
2: 男双第一轮，中国组合张之臻、周毅持外卡出战，抢十制胜，顺利晋级。
3: 05后小将周毅昨天穿上了粉色短袖，不仅配色吸睛，也延续了男单赛场的亮眼表现。他与身穿黑色上衣的队友张之臻本场多次完成抢网得分，靠的就是两人高质量的一发。首盘比赛，中国组合发球局稳如磐石，以6-4先下一城。进入第二盘，对手弗兰岑哈泽明显提升了接发球侵略性，开始在相持阶段展现出优势。双方前十局战至5-5平。盘末阶段的几次关键分，中国组合没能挡住，对手以7-5扳回了盘。决胜盘抢十，周毅大放异彩，凭借炽热的手感，他在底线游刃有余，既能在多拍拉锯中占据上风，还保持了良好的发球状态。最终，张之臻、周毅以10-7锁定胜局，大比分2-1晋级下一轮。单打赛场，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在次轮挑战赛会20号种子挪威名将鲁德。比赛初期，天空飘起细雨，身穿白色背心的步云朝克特对湿滑的场地不太适应，首盘他被鲁德牢牢压制，以1-6落败。场馆顶棚关闭后，步云朝克特逐渐放开了手脚。第二盘较量，他和鲁德一度战至6-6平。关键的抢七里，实力的差距还是显现了出来。步云朝克特最终以2-7告负，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第三轮。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1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结束了女双决赛的争夺，王曼玉蒯曼以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以来的第4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

0: 局，王曼玉快慢和对手一度相持到11平，中国组合顶住压力，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王曼玉快慢取得8-2的强势领先。此时场上却出现揪心一幕，王曼玉不慎跌倒，好在她并没有大碍。中国组合以11-2再胜一局，取得2-0的领先。
1: 对，当时是就是阿蒯踩着我了，然后我抽不开脚，然后就失去重心了，然后当时有点迷糊了，就是天旋地转的感觉，没啥事儿，就是挺搞笑的。
0: 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第三局展开反扑，以11-9扳回一城，但实力更强的王曼玉快慢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们以11-7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延续了亚运会的这种发挥，但确实可能今天没有上一次那么顺利，但是我觉得也很正常。其实在第三局也是7-3领先的情况下，当时我们两个人我觉得还是在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给了对方这样一直能够去搏杀的空间。
2: 我觉得他们今天其实这场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吧，特别是一些前三板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一些套路吧。但我觉得他们其实整个打我们的一些体系，我觉得其实跟亚运会其实差不了太多吧。虽然赢了吧，但是还是有许多需要总结的地方。
3: 女双夺冠之后，王曼玉没有进行太多调整，在女单半决赛与张本美和再次交手，王曼玉最终以4-1取胜晋级决赛。
0: 此前双方的14次交手中，王曼玉以13-1的战绩占据绝对优势。前两局，王曼玉凭借稳定的中远台相持能力，以11-8、11-7取得2-0的领先。第三局，双方相持至7平。张本美和突然改变发球方式，利用砍式发球寻求变化，这让王曼玉一时有些不适应。张本美和加快衔接速度，以11-7扳回一局。
1: 第三局他的一上来的这种发动更积极或者更主动吧，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比分的优势，2-0领先，可能对方有这样的反扑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当时我觉得还是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去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吧。我觉得在技战术上当时也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明确的战术。
0: 此后王曼玉用正手接发，很快破解了对手的发球。第四局和第五局，王曼玉稳扎稳打，以11-5、11-8连胜两局，大比分4-1战胜对手晋级决赛。
1: 我觉得今天跟张本美和的比赛还是打得不错吧。技战术方面其实两个人交手很多次了，也非常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在场上的一些应变和部署吧。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这一次也确实是在想一些办法，然后在场上不断的这种去变化，通过变化去寻求得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他的这种变化当中，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有耐心，然后我也同时也是在去应变，然后再去想办法。
3: 女单决赛，王曼玉将和日本选手佐藤桐争夺冠军，后者昨天在半决赛中是以4-1击败了中国选手陈幸桐。
4: 陈幸桐在1/4决赛4-2逆转战胜削球打法的桥本帆乃香晋级，半决赛他又迎来了日本另外一位削球手佐藤桐。首局陈幸桐准备充分，长短球调度效果显著，以11-2轻松拿下。第二局双方打得很焦灼，佐藤桐9-8领先时，比赛触发轮换发球法，单局比赛时长超过10分钟，且双方得分总和未达到18分时，比赛启动轮换发球法，也就是每人轮流发一球，且发球方需要在12板内得分，否则接发球方得分。而这一规则一旦启用，将持续到整场比赛结束。这一变化也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佐藤桐稳健的防守让陈幸桐打得有些急躁，失误增多。佐藤桐以防代攻，持续得分，以11-8、11-7、11-9和11-8连赢4局，总比分4-1击败陈幸桐。他将在决赛对阵王。

0: 王曼玉。
1: 中超联赛第27轮昨天继续进行，成都蓉城0-1不敌天津金门虎，无缘在主场提前夺冠。
0: 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夺冠形势大好，此役只要拿到一分便能提前锁定本赛季中超冠军。主场对阵面临保级压力的天津金门虎，身穿深色球衣的成都蓉城的控球率高达70%，但却始终无法创造有威胁的射门。金门虎同样进攻乏力，常规时间里两队都没有一脚射正，平局拿到一分是蓉城想要的结果。但是金门虎外援基莱斯在伤停补时阶段用一脚抽射完成了绝杀，此役是金门虎职业化以来队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在这个里程碑之夜，球队凭借这记绝杀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成都蓉城则是错失在主场提前夺冠的机会，想要拿下联赛冠军还得再等一等。
1: 昨天的另一场比赛，多点开花的上海申花在主场以7-1大胜云南玉坤，迎来两连胜。
0: 赛前，上海申花为刚刚帮助中国男足亚运队时隔28年重登领奖台的吴曦、朱晨杰、杨浩宇三名队员举行了入场欢迎仪式。比赛开始后，回归的队员便立马做出贡献。第12分钟，吴曦送出精准传球，特谢拉助攻拉唐推射破门，申花先拔头筹。克莱伯在第31分钟头锤建功，帮助云南玉坤扳平比分。不过此后比赛彻底陷入了一边倒的局面，上海申花的进球浪潮席卷而来，特谢拉接连助攻谢鹏飞和金顺海破门，拉唐再进两球完成帽子戏法，王海健与刘成宇也各自收获进球。在比分1-1打平后，上海申花多点开花，连进6球，最终在主场7-1大胜云南玉坤。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昨天 U18 女篮亚洲杯结束了3-4名的争夺，中国女篮以106-69大胜韩国女篮，获得季军。中国队全队有4人得分上双，尤其是两位小前锋李元山和孙涵云发挥出色。李元山得到了35分外加10次助攻的两双数据，三分球14中7，命中率高达50%。那孙涵云得到了32分，其中2分球是11投全中，保障了油漆区的进攻稳定性。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昨天收官，于一婷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收获了她在本站比赛的第三枚金牌。
1: 塔什干站是本年度世界杯丝绸之路巡回赛第二站，该赛事为短池赛事。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第三泳道出发，她的出发反应时是全场最快的，100米过后他已领先第二名2.6秒，最终于一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轻松夺冠，这是他在本站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15岁小将常默涵以15分49秒20的成绩夺得银牌，她与第一名的游泳时相差不到4秒，范亚琪收获第四名。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王一纯以55秒70的成绩夺得银牌，吕月夺得第七。
0: F1 新加坡站大奖赛排位赛昨晚结束，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得了杆位，法拉利双雄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第二和第三位出发。
2: 由于受到印尼火山喷发的影响，新加坡滨海湾赛道有大量粉尘出现，这多少影响到选手们的发挥。奥康就在第13号弯出现了一些问题，短暂引发赛道黄旗。不过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状态火热，进入第三阶段后，他刷出了1分31秒373的最快圈速，获得新加坡大奖赛正赛的杆位。法拉利双雄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列第二和第三，安东内利位列第四，诺里斯排在第五。
0: 国际足坛昨天同样是上演了极速狂飙。先来看英超联赛第六轮，此前三轮不胜的切尔西用闪电般的进球在主场演绎了一场速度与激情。
1: 不少球迷还在入场，切尔西的第一个进球已经到来了。帕尔默中路快速推进，轻巧摆脱防守人，亨德森得球后轰出精彩世界波。此时比赛才过了66秒，进球回放还没结束，蓝军已经再次攻到伯恩茅斯禁区前，亨德森送出助攻，罗杰斯的进球展现了射术，也展现了武技。用时2分半，这是切尔西在英超取得两球领先最快的一次。下半场开场仅30秒，蓝军再次闪击得手，面对席尔瓦的解围失误，内托抓住机会将球传给若昂佩德罗，后者劲射破门，3-0。此后埃万尼尔松利用角球机会为客队扳回一城，但切尔西再次提升车速。第67分钟，查瓦里亚左路精准传中，若昂佩德罗包抄完成双响。3分钟后，亨德森开出任意球，皮球划出精准弧线，刚好绕过人墙落入球网。亨德森以36岁115天的年龄，成为切尔西队史在英超单场独造三球的最年长球员。此役切尔西14射门6次射正，兼具速度与效率。在主场5-1大胜后，蓝军升至积分榜第5位。
0: 比切尔西进球更快的是奥格斯堡，昨晚的德甲第五轮，他们直接刷新了德甲最快进球纪录，主场2-2战平拜仁慕尼黑。
2: 一场巴伐利亚德比提出了德甲赛场的戏剧性，开场不到9秒，拜仁门将诺伊尔停球失误，费尔豪尔笑纳大礼推射空门得手，刷新德甲最快进球纪录。德甲霸主随后大举反攻，但是运气实在不佳，全场比赛总共4粒进球均因为越位被吹。好不容易凯恩直塞助攻塞巴里的进球有效，结果9分钟之后诺伊尔又扑救脱手，里贝罗补射得手，再度为主队取得领先，直到第80分钟拜仁才终于扳平了比分。又是凯恩下底横传，布朗推射入网，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同样上演进球大战的还有美因茨与勒沃库森，药厂开局不到10分钟就打进了2球，同样高效。不过上半场结束前美因茨扳平比分，下半场勒沃库森凭借着夸恩萨和穆萨迪亚比的进球再度领先，最终客场4-3险胜对手。
0: 本赛季的西甲最快进球今天凌晨被巴塞罗那

0: 创造。前锋戈登开场仅用时78秒就完成了闪击，帮助巴萨主场战胜赫塔菲。
1: 联赛进行到第八轮，戈登终于进球了。虽然这位新援的巴萨生涯首球来得有点晚，但他开场即破门的精彩表现不仅帮助巴萨取得梦幻开局，也让客队赫塔菲早早乱了心神。第30分钟，赫塔菲后卫扎伊德·罗梅罗居然也学着戈登秀起了盘带，在自家禁区如此玩火，最终也是引火烧身。前锋热苏斯看准时机断下皮球，连续摆脱防守，低射建功，帮助主队取得2-0领先。赫塔菲后卫防守端自顾不暇，而巴萨后卫已经在主动前压，琢磨怎么参与进攻了。第73分钟，后卫昆代接到亚马尔的妙传，不停球直接破门。最终，巴萨3球击败赫塔菲，豪取联赛8连胜，追平队史赛季最佳开局。另外一场比赛，皇家马德里主场险胜比利亚雷亚尔，维尼修斯此役染红，本场唯一的进球发生在第63分钟，接到队长巴尔维德的助攻，新援迪奥曼德破门，攻入了他的皇马生涯首球。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爱之名古乌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举行。昨天，由中国残联组建的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12: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本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创境外亚残运会参赛运动员规模新高。他们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

0: 机会很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现在队员精神都比较饱满，因为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全力的备战，争取拿了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参加这次比赛，你争取的一个好成绩。
1: 心情就是还蛮激动蛮兴奋的，因为刚刚也开了这成团大会嘛，听了这么多就是激励的话，我们也觉得斗志满满，充满信心，也相信能够在名古屋亚残运会上收获好的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2: 即将奔赴亚残运会的赛场，我也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这也是我即将参加的第四届亚残运会。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比赛中能够比出一个好的成绩，因为这一次我也参加了这个混合团体的举重比赛，这团体比赛呢是在这一次亚残运会上首次摄像，所以也是希望在这一次的亚残运会上获得这一枚混合团体的金牌。
3: 距离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越来越近，史逸婷的一天又从跑道上开始了。对于这位28岁的老将来说，他面对的考题和10年前一样也不一样。
4: 上午9点，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阳光明媚，此时距离亚残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对于史逸婷来说，每一天都从这条跑道上开始。28岁 T36级，100米、200米、400米，里约、东京、巴黎三届残奥会5枚金牌，这串数字勾勒出一位短跑名将的轮廓。而这位老将此刻要克服的依旧是伤病问题。这次亚残运会，史逸婷报了女子 T36级100米和200米2个项目。史逸婷已经是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老将了，但当他即将又一次站在亚残运会赛场上，内心充满渴望的同时，依然有些压力，
5: 会有点犯怵，但是我觉得压力是我前进动力的推手，真的，特别是我本来就是一直拿两块金牌的，就是大家都就是一卫冕就想都卫冕的时候，就会对那个胜利的渴望非常的强烈。
6: 他有一个髋关节半脱位的一个，也是一个比较
7: 髋关节半脱位，
6: 对，也还是比较麻烦的，后面一个全疼，
5: 就是应该是有一堂课跑着跑着突然就髋关节撞击，然后就卡出来一点点，
6: 所以
5: 脱位一样，
6: 所以看着我们呢很柔弱，但是非常之坚韧，非常之坚韧的。
4: 伤病是运动员永远逃不开的话题，但是经过受伤恢复痊愈，再次受伤再次恢复痊愈的过程后，史逸婷的心态反而更加平静。
5: 我感觉我每次受伤都是比较急性的，都是在就是成绩要突破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就是认死理，要追求一个成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受伤了。然后主要是自己受伤了以后还不相信，不信邪，还要接着又刺激他。有伤还是不能太着急，要就是比较平缓的去看待吧，平缓一点，那个心态也要放平一点，不能太急躁。
6: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科学，就是我们是科学的去控制他的运动负荷，防止伤病发生，然后跟尽量的去保持他的运动习惯，而不是再去刻意的去强调再去改变他的运动习惯，因为他的运动习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去改变他，因为他已经是拿了3届奥运会的选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强的运动员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进行提醒，在他的极其疲惫的状态下，我们再去轻微的去纠正这样的情况。
5: 训练的日子是很开心的，就像平常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哎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有点抑郁的时候，我觉得在训练场上就完全没有这些情绪，训练场上就只想训练，然后也会特别心情也会特别开阔。
4: 当然史逸婷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份期待里面也透着满满的自信。
5: 100米还是想就是突破14秒，就是要想跑到13秒，至少跑到13秒5，我是这个想法。然后200米的话， 200米。

0: 你的期待就比较大一点，我希望能跟上一届亚运会的这个成绩一样，28秒221。
1: 从里约残奥会至今正好十年，这十年的比赛征程磨砺了史逸婷坚毅的性格，而那份对于跑道的初心依旧未变。
0: 责任感，还是责任感，就是想要拿金牌，为国争光。
2: 他自信，但是他并不自傲。他并不是盲目自信，他也去研究，小伙子他从来没有漂浮，他很清晰，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对于自己的状态他很清晰的。
1: 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史逸婷会再一次站上起跑线，枪响之后便是他十年如一日的答案。
3: 我们继续来回顾不久前结束的亚运会，中国马术队此次派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天气、马匹、场地、经验都成了比赛的变量。中国队最终收获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也付出了学费。
1: 台风过境，亚运马术三项赛原本3天的赛程合并成2天，老将孙华东的马匹受伤无法参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人邵涵和树玉颖需要承担更多压力。
4: 还好吧，其实主要为了让团队更强，就让自己更强，专注好自己吧。我跟队友也是这么说的。
1: 上届亚运马术三项团体个人双金得主华天，在第一天的盛装舞步中，搭档马匹妙吉祥发挥出色，在场地障碍中零罚分完赛，个人总分暂居第一。新秀邵涵和树玉颖人马组合发挥正常，只是在场地障碍的后半程，在时间压力下都出现了打杆的情况。
5: 到后面我感觉我和马都有点着急了。
1: 团队比赛成绩是4选3，但中国队只有3对人马参赛，没有容错空间。第一天战罢，中国队总分暂居第4，第二天的越野赛需要追赶分数。我们这支队伍经验尚浅，舒玉颖和邵涵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我认为他们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成长的空间。当然，外界不要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待。风雨又至，让越野赛出现更多变量。中国选手树玉颖与马匹热身后，飞快地冲进赛场。他告诉我们，速度快是这匹马的特点。他手小，雨天缰绳容易打滑，不好控制。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在发生一次巨跳之后，急于追赶时间的树玉颖因速度太快被判危险骑乘，被取消了比赛成绩。他的第一次亚运之旅因为操之过急戛然而止，中国队退出了三项赛团体奖牌的争夺。好在华天顶住压力，零罚分完赛，收获个人金牌。而他的从容抗压其实也是从摔倒开始的。我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曾落马。是的，这项运动看重长期发展，看重抗挫折能力，要学会吸取教训，展望未来。经过这几周和这两位骑手的相处了解，我毫不怀疑他们具备优秀的品格与特质，能够坚持下去，未来在这项运动中取得出色的成绩。盛装舞步团体和个人是中国马术队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另两个小项的比赛。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2岁，其中18岁的顾展昭、21岁的于佳怡和吴越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上届团体亚军成员中，只有饶佳怡一人继续参赛。结果他们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亚运盛装舞步团体金牌。而这一天刚好是花好月圆的中秋。
6: 舞步的第一块金牌，请当月饼吃掉吧。
1: 中国队的于佳怡和饶佳怡以资格赛第一和第二闯入盛装舞步个人自由演绎的决赛，为此他俩都精心准备了音乐，但百密一疏，决赛现场他俩的音乐都起晚了。
7: 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场地比较小，它不像这种有舞步围栏，我们就是一个20×60米的，然后就不需要从外面再跑进来。然后昨天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教练建议我稍微往原定的那个点前面一点再举手播音乐，因为要大一圈嘛。但没想到还是有点，还是比音乐快了。
1: 为了等待音乐，饶佳怡临时决定多走一圈再入场。

0: 结果
1: 我绕了一圈又迟了，所以我后面就是第一个伸长快步的时候就失去平衡了嘛，那是唯一的整场唯一的，其他的状态太棒了。
0: 尽管饶佳怡和马匹木法沙演绎了一套高难度动作，但她还是以微弱的劣势获得铜牌，年轻的队友于佳怡摘得个人银牌，冠军归属韩国名将南东宪。在颁奖仪式上，饶佳怡一直在抹眼泪，她不能原谅自己的一念之差。
1: 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哎呀，不行，我原谅不了自己啊，我原谅不了自己。
0: 饶佳怡说，过往比赛场地没有围栏，所以临场步伐都好调整，这是第一次碰上有围栏的场地，多走一圈也没能跟音乐合上拍，一念之差让这位亚锦赛冠军与亚运个人金牌失之交臂。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提问饶佳怡要如何跟自己的失误和解。
1: 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的，但是这是体育的一部分，这是我应该去学习的一部分。我觉得学习和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让我的心更沉淀。我觉得这次也确实学到了很多。
0: 两金一银一铜，中国马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成绩喜人，但亚运会马术的比赛级别远低于奥运会，备战洛杉矶，年轻的中国马术队需要更多耐心、韧劲儿和历练。
2: 从9月22号到27号，亚运会击剑项目的全部12枚金牌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产生，中国队最终收获一金一银六铜。
3: 巴黎奥运会后，中国击剑队经历了阵容的磨合与调整，年轻队员也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大赛机会。前三天的个人赛，中国队收获一银三铜，首日比赛中国队就拿到了奖牌。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队杨静文在比赛中受伤，不过之后她继续带伤出战，收获铜牌。中国击剑队员面对困境时的意志品质值得肯定。
4: 当时受伤，刚受伤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难受，但是赢完比赛下来之后，下一场对于下一场的对手来说，我觉得就是只是一些小困难，其实它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其实受伤了，虽然对竞技状态有一点影响，但是其实靠意志品质坚持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下比赛。
3: 第二天，中国队的奖牌归属男子佩剑，沈晨鹏在半决赛中上演逆转好戏，开局沈晨鹏0-7落后，不过落后的小伙子也不着急，一件件去追
5: 自己的战术吧，然后给教练也沟通了一下，因为7-0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然后呢他告诉我两步小一点，然后我听到了，当时自己是蛮着急的，然后呢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淡定一点，淡定一点。对，
3: 沈晨鹏连得11件反超比分，最终他以14-9击败对手闯进决赛。决赛沈晨鹏不敌韩国选手，收获银牌。第三天，17岁的潘奇妙和21岁的饶雪怡在女子个人佩剑比赛中摘得2枚铜牌。
6: 我的状态还可以，对手可能准备得更充分，然后状态可能会更好，而且今天可能在转换方面没有处理得太好，转换一件都没有拿，然后所以回去以后在转换方面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4: 其实今天一天的比赛我的感觉都是挺好的，就是脚下呀，包括脚下然后身上都是很放得开的，也没有就是说很紧张，内心压力是有的，但是脚上没有那么沉，所以感觉一天感觉都还挺好的。
3: 团体赛第一天，中国击剑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中国女子重剑团体赛，中国队派出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6月的亚锦赛，中国女重43-44一剑之差输给韩国队。本次亚运会，中国队与韩国队再次相遇，在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45-28的巨大优势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
7: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没有赢嘛，然后也很可惜，然后这次感觉终于赢下来了，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替我的队友高兴。
8: 因为之前没有打好，所以这次打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就上一次可能没打好，这次可能打好了，有可能下次还是会这样，所以这种心情主要是因为在亚运会，所以会。

0: 被放大。
1: 激动，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运会，然后也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然后我的队友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支持我，然后就算哪怕丢分也一直在给我力量，所以谢谢他们。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2: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3: 另外，在团体赛方面，中国队在男子、女子花剑团体和女子佩剑团体中获得三枚铜牌。本届亚运会，中国击剑队参赛阵容多以年轻小将为主，赛场上队员们的发挥可圈可点，新人也需要在这样的舞台上去不断成长。在未来，中国击剑队还会继续将更多的年轻人推上前台，去为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
4: 努力去拼团体积分，而且新赛季下个赛季的亚锦赛就是奥运积分的开始，然后我们也希望保持第五的这个位置，然后冲击前四。
0: 下个赛季希望就是我们能有新的突破吧，然后就是下个赛季也是奥运就是积分赛周期了，然后就是继续努力加油。
4: 新赛季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保持一股冲劲，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之后这次亚运会就结束了嘛，然后马上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启了新的赛季的世界杯，包括明年的亚锦赛已经开始新周期的奥运积分赛，所以我们之后我希望我的世界杯就是在个人方面我可以再更进一步，然后好好跟队友配合，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得更好。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第四届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昨天在浙江衢州决出四强，中国棋手发挥不佳，三战皆败，韩国棋手包揽四强。
13: 金宇澄本轮对阵韩国的申真虚，本局执黑的金宇澄在前半盘发挥不错，一度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此后他频频出错，最终将一盘好局白白送出。党一飞与申民俊之战，直白的党一飞也是一轮领先，就在白棋巧妙地分隔开黑棋，准备进行缠绕攻击之时，白棋一步随手挡错了方向，导致局面突变。申民俊抓住机会展开反攻，最终屠龙获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廖元赫与卞相一之战，执黑的廖元赫也是在局面领先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失误，最终不敌对手。另外一盘比赛，韩国的李智贤战胜了队友朴廷桓，韩国棋手包揽烂柯杯四强。
3: 2026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昨天在深圳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争夺，丁立人、于央一、王浩和孔祥瑞分别取胜晋级四强。

0: 本届比赛延续了去年的赛制，设四名种子棋手丁立人、于央一、王浩、许翔宇直接进入正赛，其余八名棋手则通过预选赛争夺四个晋级席位，每轮对抗进行四盘快棋。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可谓新锐一代与中坚力量的对话，预选赛过关的四位棋手孟易涵、黄仁杰、萧彤和孔祥瑞全是00后，他们面对的四位种子棋手则是80后和90后，都是中国国际象棋的中坚力量。实战中，老将们发挥整体更胜一筹，丁立人、于央一和王浩顺利过关，00后棋手中仅孔祥瑞艰难晋级。今天下午将进行半决赛，由丁立人对阵孔祥瑞，于央一对阵王浩。
1: 2026年全国翻播版锦标赛暨全国青年翻版冠军赛昨天在四川汉源开幕。本次比赛是国内首次将水翼翻版这样的奥运项目放在内陆湖泊中举行。
2: 本次比赛是亚运会后首场全国性帆船翻版赛事，共有来自四川、福建、山东、上海等全国各地多支队伍的近百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水翼翻版等项目，以往都是在海中举行的水翼翻板项目对风力要求很高，此次中帆协经过认真考量，最终决定将比赛放在汉源湖举行，其实就是因为水域和风力已经完全达到赛事标准。
3: 我通过我们的考察也是感受到，像汉源湖其实跟像意大利加尔达湖这种著名的国际的这个翻板帆船比赛的这个赛场其实非常的相似，包括它的起风的成因它都是相似的，都因为独特的这种地形啊、山的这种气候来导致的很好的一个风力条件。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场全国比赛吧，能够把这个地方更精准的这个风力条件我们能够记录下来，同时呢，如果说当地政府也有意愿，我们希望把这块打造成一个未来能够承接更多的国际赛事。
1: 2026斐乐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年度总决赛昨天在浙江结束，中国名将殷若宁亲临现场为小球员授课传授经验。
0: 2026斐乐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总决赛昨天在浙江莫干山结束，本项赛事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认证的一级一档赛事，设置男女共7个组别，共有182名小球员参赛。在最受关注的 A 组赛事中，李泽厚以一杆优势险胜，获得男子冠军，而王宇珍则以9杆的巨大优势登顶女子 A 组。比赛期间，刚刚获得亚运会女子高尔夫球团体冠军和个人亚军的殷若宁也来到现场与大家互动，并指导小球员挥杆动作细节，传授从青少年球员向职业球员过渡的经验。
4: 就是青少年对于中国高尔夫是，我觉得是一个基础，就是奠定的基石吧。然后现在打青少年比赛和就是当时我自己打青少年比赛的时候，赛事平台更专业，然后有很多国际接轨的机会吧，对于青少年特别宝贵的一个体验。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5: 北京多云，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沈阳晴，9到25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多云，10到24度，西宁小雨，4到14度，兰州小雨，7到18度，西安小雨，16到22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石家庄阴，17到28度，济南晴，19到30度，合肥晴，15到27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8到26度，福州晴，21到30度，南宁晴，22到33度，海口小雨，26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
1: 节目的尾声为您做个预告，今天中午的

0: 12点直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下午5点直播单打决赛。
1: 中网的女单和女双赛场今天将展开最终的较量，女双决赛下午的4点半开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进行呈现；女单的决赛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体育频道为您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欣赏一下中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

0: 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重庆龙兴足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在球场上，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塔吉克斯坦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塔吉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本届邀请赛当中呢，中国队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先是3-0击败了马尔代夫，那场比赛